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2: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896新闻派。
3: 就是新闻派。
4: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5: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896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八九六新派就在你的身旁，各位早上好，8:05我们准时开启了今天的直播。今天呢是7月6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呢，我们也迎来了全新的女主播逸婷，欢迎。
1: 这不是，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
0: 只有我一个人好吗？
1: 这不是回归本位吗？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行程，来问候各位早上好啊，我是逸婷。
0: 你别说，我还真挺想你的。
1: 是的，我觉得听友也是这样子的，就是
0: 其他女主播来吧，就是带给

0: 给我一时的新鲜感和兴奋感。
1: 嗯，就是还是永远在你身边的，就是一直在陪伴着大家的那一个人哦。
0: 对对对，
1: 那个我哦。
0: 是的，我们呢在每天早晨8点到9点上班路程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周一我真的觉得现在的早高峰啊是越来越难走了。
1: 嗯，对，
0: 就今天的车流量大到让我都怀疑我可能不是身处暖城或者荣都，而是身处北上广深。
1: 其实早间的时光呢，特别是周一，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交通感受就是会觉得格外的拥堵，因为早间其实会有这种挤地跨城区来通勤的。
0: 嗯，
1: 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呢就会刷到有去包头每天往返上班的，还有去达旗的。
0: 大家都不容易啊，
1: 真的真的，就是此时此刻来问候大家。虽然呢我们的上班路途有那么一点点的远，但是呢，嗯，上班的路上我们可以选择有多远的方式来陪伴大家，来消耗我们的这个漫长的上班路。比如说呢，来听听广播吧，来问一下大家这样的一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我觉得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的话，真的就是毕业、离别、伤感。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毕业快乐，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前程似锦，顶峰相见。
0: 因为毕业呢是代表着新的一个开始，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都一切顺利。好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熬完鸡汤之后呢，来说一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温预警。
1: 是的，
0: 今天呢天气预报刚才说过了，最高气温仍然比较高，上了30度以上。
1: 嗯，
0: 所以呢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工作，还有千万不要在正午的时候长时间的在户外停留。
1: 是的，当然也提示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7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0: 7月5号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重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稿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日本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
0: 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日前被举报硕士论文造假，受到舆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7月5号晚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查认定，该毕业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着学术不规范，但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1: 在湖北宜昌胜利四路的一家面馆里，一位神秘人请宜昌的环卫工人吃了2万多碗面。新闻发布之后，众多网友为这一份暖心善举点赞。近日，这位好心人终于露面，他叫严富华。面对为什么要请大家吃早餐的疑问，他表示：“我在这个城市常常看到环卫工人凌晨4、5点就在清扫，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就想让他们在辛苦之后能够安心地吃上一顿温暖的早餐。”据悉，从2025年3月至今，严富华请环卫工人吃早餐已花了12万多元。
0: 7月6号 ，A 股的交易新规将正式落地。从开盘盘尾到盘后 ，A 股的

0: 全天交易规则都将迎来全维度更新。
1: 继续来关注，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好，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7月4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守护清晰世界阿拉善盟困难群体白内障复明手术继续在阿拉善盟中心医院进行。此次公益活动由韩红基金会发起，从7月3号起持续至6号，为阿拉善盟100余名经济困难家庭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救治，所有手术以及耗材费用均由韩红基金会承担。
0: 为进一步深挖阿拉善独有的文旅内核，更完整描摹阿拉善气韵风华，阿拉善文旅宣传口号第二轮征集活动现面向全网开启，征集活动将最高奖金提高到了50,000元。
1: 7月3号，内蒙古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补贴资金已突破1元大关，达1.01亿元，资金使用率达47.5%，直接带动全区养老服务消费超3亿元，累计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超25万人次。
0: 再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为解决群众带娃难问题，鄂尔多斯市将普惠托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推动幼有所育、幼有善育，加速构建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
1: 7月5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常规赛第八轮赛果积分榜射手榜公布，鄂尔多斯市石虎积分暂居积分榜第四位。
0: 7月5号，六朝五都书画院、中国水墨画院、中国大漠山水创作研究院、鄂尔多斯创作中心揭牌，暨首届三院名家书画展在鄂尔多斯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据了解，展期内三院书画创作者还将深入东胜各地采风写生，让群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中华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12号。
1: 依托阿尔巴斯绒山羊特色资源，鄂托克前期做强羊绒犬产业链，牧区以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统一抓绒，既稳住羊绒品质，也拓宽牧民增收路。
0: 准格尔旗大陆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近日，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布2026年百姓学习之星与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征集推介结果，鄂尔多斯开放大学暖城乐学全民终身学习品牌成功入选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是鄂尔多斯市唯一入选项目。
0: 7月6号到9月1号，一米四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的畅玩鄂尔多斯海洋馆，近两个月的时间，鄂尔多斯海洋馆将会承包孩子的快乐暑假。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八十区东康西线从土盖沟互通到土盖沟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一客招接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西线从土盖沟互通到土盖沟大桥自北向南方向一客招接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包茂高速

路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特色产业兴，群众日子旺，准格尔旗沙哥赌镇开源社区深挖本土优势，打造小镇味道咸菜加工厂，让传统风味变身为了致富产业，为居民搭建起了增收大舞台。走进准格尔旗沙哥赌镇开源社区小镇味道咸菜工厂，工作人员正在熟练的分装、封口以及打包腌制好的咸菜。开源社区是位于城乡结合地带，周边蔬菜大棚连片分布，社区依托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建起了加工厂，既解决了本地蔬菜的销售难题，也为辖区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
0: 截至目前，开源社区小镇味道咸菜工厂销售额已突破百万元，前后吸纳约1200名居民就业。小咸菜里装下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社区居民对于日子红火的期盼。小小的特色产业扎根社区，茁壮成长，依托本土资源走出了一条惠民增收的新路子。如今，浓郁的乡土味道变身致富产业，一间加工厂盘活一方资源，带动一片就业。社区经济落地生根，用实在的收益绘就出居民与社区携手共富的美好画卷。
1: 2025年9月1号起施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所有上路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且悬挂号牌，并且分为正式的绿牌和过渡期的白牌。为了方便市民就近换牌上牌，喀玛什区交管大队将流动服务车开进了居民小区、早市等人流密集区域，把上牌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让市民少跑腿、快办理。这两天呢，德荣早市的烟火气里多了一个便民服务点，喀玛什区交管大队的民警们正忙着为市民免费办理自动车登记上牌。从测量车身、核对信息到录入登记、安装号牌，不到5分钟，民警便完成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工作。
0: 喀玛什区交管大队针对电动自行车推出5个1暖心便民举措，社区或者是物业公司有5辆以上的电动车集中办理的，可以预约车管所上门服务。此次重新申领牌照，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发绿牌，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发5年有效期白牌。新牌照实现了信息可追溯，目前喀玛什区已完成1424辆电动自行车上牌。
1: 这几年呢，鄂尔多斯市各个旗区以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往往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买电车咱就来喀玛什，因为全都有，像比亚迪、小米、特斯拉、小鹏、理想、蔚来、蓝图、方程豹等等，几乎所有的主流新能源品牌都齐聚了中国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车型覆盖了家用代步、高端旗舰、潮流越野等全品类，全方位适配不同的消费需求。消费者无需四处奔波比价，在这里就可以完成看车、选车、购车、维保全流程服务，真正实现了购车来这里就够了。中国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销售展示中心2期项目累计入驻了34家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汇集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热门车型。中心深度整合了新车交付、汽车会展、美容养护、维修保养、二手车交易等全链条服务，同时配齐了政务办事与生活休闲配套设施，贴心满足大家购车、养车、办事的各类需求。车辆缴税、年检、过户等车管业务都可以现场办理，超市、餐饮、休闲区等配套一应俱全，让看车、购车、养车的全过程轻松又省心。
0: 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心面向监管方、制造方、使用方，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这不仅助力入驻车企规范经营、稳步扩大规模，也大大的简化了市民购车办事的流程，实现了企业良性发展、群众便捷消费、行业提质升级的多方共赢。优质的营商环 环境和暖心的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车企发展保驾护航。鄂尔多斯市创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采访中告诉记者，车企入驻中心之后，享受到了资源倾斜、专项补贴等多重的政策红利，减轻了不少的经营压力。同时，中心一站式全链条的服务模式大幅提升了消费者的购车体验，到客的客流量和成交转化率也实现了稳步增长。记者了解到，未来康巴市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产业资源，补齐产业链配套，优化升级服务品质，不断激活西北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活力。依托该中心强大的产业集聚优势，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助力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地方绿色低碳产业迭代升级，持续赋能消费经济，提质增效。
1: 盛夏时节，我市多地休闲、消闲、消暑。

0: 主休闲好去处持续上新，动静将以一个具特色的新场景为市民打造了夏季休闲新体验，也让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更加完善。位于东胜区图书馆附近的金融体育公园升级改造工程已经全面竣工，此次升级新增了多处标准篮球场、足球场和室内羽毛球场，并在翻新之后的健身步道上配备了智能步道终端一体机、 AI 智慧步道数据采集杆等先进设备。新打造的大型儿童游乐区内色彩明快的组合滑梯、太空攀爬架等这样的设施吸引了孩子们追逐嬉戏。最北侧的健身广场上构建起了覆盖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康复舒缓、集体互动于一体的完整智能健身驿站，满足全年龄段的市民锻炼需求。
1: 我们再来看整个二期，美记长河里城中微草原也正式对外开放，为市民营造出城中建草原的诗意消暑空间，以草原为核心，串联草坪、沙滩、水系三大景观，搭配白色海沙沙滩和冰水水栈道，并联动周边的文旅商业街区，打造出集露营、戏水、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多样的休闲业态与整洁优美的环境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游玩放松，周末休憩，品质生活再添新趣处。
0: 下课铃声响起，喀玛市区的各中小学校瞬间热闹起来。今年以来，喀玛市区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刚性保障了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各校打造了差异化的特色课间，让运动充盈校园。在喀玛市区第5小学东校区的环形赛道上，几辆电动卡丁车平稳行驶，成为了校园课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上车之前，老师会逐一的检查护具，讲解安全规范，行驶途中全程专人监护。校园卡丁车不以竞速比拼为目标，重在锻炼学生的专注力、应急反应能力，将科技体验、体能释放、行为养成融为一体，让课间时光充满了新鲜的趣味，让校园体育注入新潮活力。
1: 走进喀玛市区第3小学的大课间，全体学生开展军体拳创意体能操，一招一式铿锵有力。大家在集体操练当中锤炼意志，塑造精气神。统一活动结束之后，校园划分了多个活动的区域，开启班级自主运动时光。跳大绳、羽毛球、篮球、足球轮番上场，障碍跑、沙包投掷等传统的趣味游戏同步开展。层次分明、内容多元的课间运动矩阵，实现全员参与，各得其乐。

0: 人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8: 我们同住一栋楼里，同乘一部电梯，难免会遇到小朋友啊，作为成年人真的不理解这一位女子的做法。近日呢，在陕西渭南的一名9岁的女孩在小区的电梯里，因为夸赞女子的自行车好看，并且呢伸手触碰了车把手，被对方当场掌掴，回家之后呢脸肿了才被家长发现。孩子的小姨张女士说，当时孩子在外面玩耍之后乘电梯回家，看到女子的自行车，随口夸赞了一句好漂亮，并且呢上手摸了一下，当时呢女子手里还拿着钥匙，就突然扇了孩子的脸。拿到监控之后呢，家属报了警，但是警方回应呢不构成立案，让双方来协商。事后女子不肯出面，是女子的丈夫带孩子去做的检查。小姨张女士也透露说，家人们都很气愤，身体是检查完了，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想一想，这个小孩呢才9岁，
7: 他
8: 的心理创伤又由谁去承担呢？事件引发关注之后，不少网友表示很气愤，有人呢认为女子的力气太重了，对于车把手的珍视远超对于一个孩子的尊重。陕西渭南临渭公安7月5号也发布了警情通报，针对近日网传的未成年人电梯内被掌掴事件，该局接报之后第一时间立案调查，目前案件已依法处理。因为案件涉及到未成年人，案件的详细依法呢是不予公开的，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给当事人和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7: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浙江嘉兴一则家庭纠纷引发的网友热议。焦先生呢，因为母亲不愿意帮忙照料孙辈，所以呢心生怨怼，甚至提出你不带娃你就出钱补贴这样的无理要求，全然不顾母亲被妻子殴打导致4根肋骨骨折的伤情。焦先生指责母亲晚年只顾自己谈恋爱，不好好带娃，并以自身生活压力大为由，要求母亲要么帮忙照料孙辈，要么每月出钱补贴自己，都遭到了老人的拒绝。对此呢，焦先生情绪失控，愤然离去。对于这场家庭纠纷，焦先生的姐姐表示，母亲呢一生操劳奔波，为这个家庭辛苦付出半生，好不容易遇到了相知相伴的伴侣，身为晚辈应该理解体谅和支持。目前呢，老人表示只想安心静养身体，调理伤情，后续不会再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插手儿子的家务事。
8: 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他们的手机的情况。网友呢发帖称说，90多岁的奶奶微信里满是广告营销群，没有读的消息有多少呢？真的大家都想象不到啊，77万条。这两天呢，他发现上一次已删干净的微信呢又冒出了3万多条的未读，家人呢把奶奶的微信呢切换为了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花了40分钟删除了企业微信联系人。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呢还 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的陪伴账号，其中呢有的自称是孤儿，与老人的是称姐道弟，每天的嘘寒问暖求打赏。奶奶不相信自己被骗了，但是账单的显示她已不知不觉地转出了大量的钱款。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一位奶奶呢添加了1200个企业账号，近一年被直接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的消息主要是来自短剧的推广和保健品这两类企业。微信呢也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
7: 天气越来越热了，怎么去解暑呢？很多人想吃一颗西瓜吧。最近呢，河南一个景区举办了免费吃瓜活动，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十分热闹。除了免费的吃瓜，景区还举办了吃瓜大赛。比赛现场，一个小男孩使出了绝技，3秒钟就吃完了手里的西瓜，并且拿下了第1名。然后他获得了2个大西瓜，笑得合不拢嘴。我们也期待这样的比赛，这样的热闹可以多举办一些。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天骄北路在伊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天骄北路，在伊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博江海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矿矿井收费站到矿矿井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博江海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矿矿井收费站到矿矿井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河南农家女孩韩雅萍高考考出了699分的优异成绩，12年寒窗苦读，寒门自立自强，叠加陌生人跨越千里的长期帮扶，一段奋斗与温情交织的人生故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但是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韩雅萍的故事传开之后，各类博主也奔涌而来，甚至是堵着门搞起了直播。女孩和家人再三发声，恳请外界停止探访，只求回

0: 回归平静，安心的规划大学新生活。
1: 韩亚平高考考了699分，其奋斗的韧劲加上人情的温暖，这个故事啊，本来就是容易打动人，很多人呢也愿意为他送上祝福。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呢，有点变味了，各路博主蜂拥而至，把小院的门口堵得满满当当，有举着手机直播的，有扛着摄像机跟拍的，还有企业上门求合影谈代言的，从早到晚访客不断，一家人连正常的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女孩呢和家人再三的恳求，但是镜头也没有停下来。大众对于寒门学子的关注大多是善意的，一个孩子在条件艰苦的环境里还能够沉下心来读书，考出这样的成绩确实不容易，人们愿意为这一份努力喝彩，也愿意为远方的善意动容，这一份心是真的也是暖的。可是这一份善意被流量裹挟之后就变味了，有一些自媒体眼里韩亚平的奋斗成了现成的爆款素材，他的家境、成长、隐私全是可以拆解放大炒作的剧情，他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能够带来点击量的标签。
0: 这些人可能没有想过，女孩熬过这12年靠的是什么？是清贫里守住的自律，是日复一日的刷题背诵总结，是对于未来不服输的念头。走到今天，她靠的不是镜头，不是热搜，更不是围观。现在她最需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喘口气儿，安安静静选个合适的专业，想想大学怎么过，想想怎么靠自己走好下一步。这些事儿不需要直播，不需要热搜，只需要一点不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
1: 是的，让人佩服的是女孩和家人呢一直都很清醒，他们没有趁着热度站出来说话包装自己，甚至是搞直播带货，只想把生活收回到自己的手里。一个在清贫和磨砺中长大的孩子比谁都清楚平静的日子有多珍贵，善意需要分寸感，不需要冲上去去围观，不是举着手机追着问，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往前走一步，什么时候该往后退一步。大家心里都清楚，寒门逆袭不该是工人消费的短剧，平凡人的努力更不该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0: 是的，希望那些还在往小院跑的博主真的能够停下来，把镜头挪开，把流量放一放，让这个女孩安安静静地去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对于农家女孩韩亚平来说，最好的祝福其实就是不被打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停在固定车位的360万法拉利被四个孩童划伤，有三家的家长上门道歉赔偿，但是仍然有一名家长没有出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意愿。据中国新闻周刊综合报道，车主表示三家家长的赔偿和维修费有差距，但是自己做出退让，而对另外一位家长绝不妥协，将起诉。这是近日发生在云南的一起民事纠纷，事因呢并不复杂，但是其中一名家长的态度耐人寻味。家长采取躲避的方式应对，是躲不过责任追究的，应该直面问题，向车主道歉赔偿，并且加强对于孩子的规则教育。
1: 民法典呢明确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4条规定，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就此来看呢，未成年人孩子在玩耍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失的，监护人是要来承担侵权责任的，而且呢，监护人还要反思自己是否尽到了家庭教育的责任呢。对于此事，也有网友理解那名不愿意出面处理的家长，理由呢有二：一是小孩还小不懂事儿，损坏他人车辆呢不是有意为之；二是车主应当注意豪车的停放，把豪车停放在小孩能够轻易玩耍的地方，造成损失所要那么高的维修赔偿费，家长承担不起。这两个理由呢其实都站不住脚，孩子不懂事并不是损坏他人财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呢已经是明晰监护人的责任，孩子不懂事不能够家长也不懂事。
0: 是的，从情理来说，孩子损坏了他人的车就要赔偿几千上万元，普通家庭呢确实会觉得赔得太多了，但是这是依法核算的赔偿费用，并非是对方讹诈。而且呢，根据报道，车主为了降低维修费用并没有找 4S 店，如果找 4S 店进行维修，维修费用呢会高达10万，平均每个孩子的监护人是需要承担2.5万元费用的。车主是把自己的车停在了固定车位，不存在违规乱停放的问题，也就是说小孩家长没有任何理由去推卸赔偿责任，造成多少损失就要赔偿多少，这是基本的赔偿原则。孩子不巧损坏的是豪车，赔偿金额要高出损坏普通车10几倍，这恰恰也警示了家长不要轻视孩子损害他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要高度重视孩子的品行教育、规则教育，既保护自身也不去侵犯损害他人。
1: 孩子的一次不经意的行为就可能会给他人造成很大的损害，家长呢要来承担赔偿的责任。这样的事情啊并非是个例，比如说2023年，一名12岁的小学生在同学与前座同学说话的时候抽走了他的凳子，导致同学坐空之后严重受伤。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一审呢判令该生的父母向原告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0万余元。

0: 该生及其父母不服，提起了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是的，这是给家长上的重要的法治课。云南这名车主选择了起诉不道歉不赔偿的家长，其实这也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之举。他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依法维权，这也是对于家长的一种教育。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大家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我们相约明天的早间再见，
0: 拜拜。

0: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啊！
13: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5: 接住了。
14: 轻着点儿。
1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6: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汉语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

关注明星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集一事或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的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至十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在今天的航空回音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上周节目直播当中一些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以及相关回复内容。一位来自伊金霍洛奇的听众朋友打来直播热线，反映呢伊金霍洛奇西山旧幼儿园路口每天的上下班堵车严重，绿灯19秒，红灯60秒，看能不能反应一下。后来呢，我们的节目组和交管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将会联系我们的来话人员。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没有具体说清楚啊，到底是哪一个路口，那只有等到交管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之后呢，才能够做出相应的处理。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在鄂尔多斯卖掉的二手车想要过户到东北地区，需要在哪儿办理？需要本人来到鄂尔多斯来进行办理吗？那在鄂尔多斯买的二手车呢，想要过户到东北地区，不需要本人来到鄂尔多斯，但是呢，车辆必须开到鄂尔多斯进行验车和提档。另外一位呢，有关于慢性病的听众朋友问到说，社区开药开最长多长时间？是不是28天？说农村老人跑来跑去实在是不太方便。那目前呢，咱们鄂尔多斯市啊，是以主城区东胜区为例啊，慢性病社区开药的最长时限呢是12周，也就是3个月，并非是28天。最长的开药量呢是12周，根据呢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以及鄂尔多斯市包括东胜区的相关医保规定，对于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病情控制平稳、需要长期用药慢性病患者，社区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医院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处方量可以延长至12周3个月。这个呢提到的是最长的开药量啊，常规开药量呢是4周，对于病情相对不稳定，首次长期开具处方或者是医生评估之后呢需要进行密切监测的病情调整用药的患者，处方量呢一般按照常规来执行，为4周28天左右。普通处方有效期呢是3天，开具呢当日有效，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呢没有办法及时取药，经医生注明有效期限之后呢，处方有效期最

长可以延长至三天。在上周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位来自东胜区的听众朋友问到有关于东胜的公租房，想要问一下分配优先的群体具体有哪些。东胜区公租房呢，分配遵循的是应保尽保、人群优先、优先分配人群倾斜、普通人群轮候的梯度分配原则。那应保尽保人群呢，其中包括东胜区户籍的低保户、特困人员等作为保障对象，另外呢是重点优抚对象，比如说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以及病故军人遗属等。这个呢是应保尽保。那在优先分配人群方面呢，其中包括特殊群体里面的残疾人员、退伍军人、复转军人、出租车司机、公交司机、环卫工人、消防救援人员、城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省部级以上劳模家庭、进城农村贫困人口等。还有包括呢特定行业人员，其中包括一线公共服务行业，比如说呢环卫工人啊、青年教师、青年医生、家政从业人员，以及呢重点发展符合产业条件的青年职工等。另外还有包括呢其他特殊困难群体、重大疾病患者、大学生创业者、快递员、东胜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户等。以上呢提到的是有关于第二类的优先分配人群，那普通的轮候保障群体呢，其中包括普通低收入人群以及新就业无房人员，还有包括呢外来务工人员。那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所反映，自己呢是24年毕业的大学生，在目前东胜一家教育机构上班，公租房是否可以优先分配的话，那像他这种情况呢是不属于优先分配的范畴人员当中的。

0: 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和859-2403。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事关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教育部正式发文。记者三号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内容，要求各地各校严格控制暑期的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度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或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宣传，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确保人身安全。此外，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机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巡展等相关非教育教学任务。孩子们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对于家长来讲的话，安全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希望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在暑假即将来临之前，和孩子们呢说好有关于相关的防范意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发布的举报公告。为持续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和山寨社团，切实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等相关规定，现面向社会发布公告，欢迎大家积极监督，主动举报。具体的举报对象其中包括：一、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义进行的活动；第二，社会团体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三、被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义来进行活动；第四，在境外注册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企业违反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企业内活动管理法律法规，未经境内主管部门登记备案，擅自以协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名义在境内开展活动的。为便于及时对非法社会组织和山寨社团活动来进行调查处置，举报内容包括非法社会组织的名称、组织者及参与人员、活动地点、活动时间、开展非法活动的具体事实、相关证据材料和其他重要线索等。投诉举报所反映的线索要求实事求是，提倡实名举报，受理机关将会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对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举报方式呢，社会各界如果发现呢自治区范围内以及境内非法社会组织和山寨社团的一些活动线索，可以来通过电话、邮箱等方式向属地的民政部门来举报。涉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企业境内违法活动线索的，除了上述举报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向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市场监管以及相关的行业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举报电话是0471-489-1253。鄂尔多斯市民政局监督举报电话0477-858-8236-858-8236。查询社会组织是否依法登记，可以去登录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或关注中国社会组织动态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查询全国社会组织查询，输入社会组织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来进行查询。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有关于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相关政策调整内容。近日呢，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调整汽车、节能以及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优惠政策，从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经取得上述类型车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征收车船税。那本公告呢，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有的朋友就问到了，那我买的这个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是否需要缴纳车船税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的征税范围当中，是不需要征收车船税的。那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是否继续享受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呢？根据相关的政策规定啊，从2027年1月1号起，纳税人在公告实施之前取得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不再享受优惠政策，需要按照规定来缴纳车船税。公告实施以后，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如何来计算缴纳车船税呢？那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啊，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以及节能汽车均需要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所附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确定的车辆具体适用税额来计算缴纳车船税。在这里呢，还要重点提醒大家啊，这次调整呢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和增量车型全部是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的减免政策。那对于大家最为关心的，对于普通家庭啊，这个车辆方面用车是否有影响呢？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了，纯电动的乘用车，包括燃料电池的乘用车，它本身就不在车船税的征收范围之内，这次新的政策对它没有任何影响，依然是不用交费的。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也依然不用交车船税。不过呢，如果要是购买的是插电式包括增程式混合动力的汽车，买车时呢一定要需要问清楚相关政策。另外呢，这次政策调整啊不涉及到燃油车，所以说呢油车的这个车船税也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啊都会有着相关的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有相应的调整呢？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呢是从2012年落地实施，多年来呢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2025年呢，国内新能源汽车增长销售达到了1649万台，产业呢早已经实现规模化成熟化的发展。税收的主要功能呢也是通过来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日趋成熟发展的今天呢，如果说继续保留相关的专项优惠啊，反而会被破坏一些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的作用。那这一次呢，相关的车船税政策即将发生变化，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了。那一些朋友们在购买新能源车型之前，建议大家呢，有关于车船税这一方面，还是要问清楚的。

它和我们的平时买的车险差不多啊，需要每年进行缴纳一次。那缴纳依据和性质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的规定，实行的是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的方式。纳税年度呢为公历的1月1号至12月31号，只要车辆在名下且属于应缴税的范围当中，均需要每年纳税。常规车辆一般来讲的话，是在每年的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呢，均可来进行缴纳。一般来讲，都是建议大家呢在年初或者是购买交强险的时候一并缴纳，避免呢年底集中缴纳，或者是如果发生逾期了产生的滞纳金。如果不缴纳的话，后果呢，其中包括刚才所提到的产生滞纳金，另外呢，也将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年检。年检呢，如果说发现车船税没有缴纳的话，将会没有办法进行通过。还有就是影响过户，车辆过户或交易时呢，需要结清年度所欠的税款，否则呢，也没有办法办理进行过户。

0: 说到用车呢，看到一下近期呢，咱们也发布了有关于加油方面的相关提醒啊，说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能不能加满呢？95号汽油是否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天气渐热，酷暑将至啊，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开始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于一些车主关心的啊，说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近日，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徐亚娜说，汽油呢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呢气温升高，汽油呢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剩余空间来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呢加的实在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办法释放，也会产生渗油或渗气的风险，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不要加的太满。还有很多车主呢，也是对于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啊，表示一定的疑惑。对此呢，专家表示，汽油的确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的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特殊物质呢，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个呢，就是啊，汽油久放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啊，不仅要看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环境、气压、海拔，还有包括日常运行的工况等，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汽油的保质期。另外呢，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也是被专家辟谣了。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的标号92、95、98号，根据对照测试显示呢，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相差极小。网传的一些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更耐烧，这个呢是属于典型的伪命题了。那如何快速辨别劣质汽油呢？请大家记住以下三招。第一个呢，就是看外观，合格的汽油呢清澈透亮，如果说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淡，或里面呢含有这个悬浮杂质，大概率呢是劣质汽油。还有就是闻气味啊，合规的汽油呢是符合专属的淡汽油味的，如果说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均存在质量隐患。另外就是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的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完全可以挥发完，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是属于异常油品。另外呢，业内专家提醒大家，那以上呢仅为日常的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需要以专业的机构标准化验报告为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车主说了，我这个买的车啊，油箱跟我说的是50升，为什么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能给我加进去55升？是不是他们这个给我多收钱，然后加的油实际是50升呢？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是有过这样的一些疑问啊，为什么我的这个油箱标号、油箱的这个容量是多少多少，实际加的要比这个多？那油箱容量呢，它只是一个参考值，具体的一个油箱容量的一个数据呢，还是以我们实际加注的为准，一般来讲它都会留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余量的啊。如果说呢真的一不小心啊，去到这个劣质加油点，或者是一些加到了一些假冒劣质的汽油，有一些维权的索赔要点。第一呢，是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应该向涉事的违规加油站来进行追责。北京云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呢介绍说，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于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器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的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在实践当中呢，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申请理赔被拒绝赔付时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的支持。从民法典的一个规定来看呢，如果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却属于违约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责任、维修费、 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妥善留存我们的消费凭证。加油的发票是维权的核心依据，持发票可以和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呢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依法主张赔偿。还是希望大家呢从源头上来规避风险啊，做好油品消费风险的防控。最优的方式呢，并非是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相关的防治工作。广大车主呢，应该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的加油站，选择正规服务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的使用安全，从源头上规避油品的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出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7: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太忙了。
13: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

0: 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1: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0: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1: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1: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1: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周一到周二呢是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0摄氏度以上。周三是至周四晴转多云，气温继续上升，周四白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摄氏度。周五至周日多云转阴，有一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期间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将会下降10摄氏度左右。

那汛期来临呢，各地也即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强对流天气呢，是指啊突然发生在局部地区，天气剧烈、生命时短但破坏力极大的灾害性天气。强对流啊是一个大家族，主要包括以下几名成员，其中包括短时强降水。短时强降水的标准呢是小时降雨量或超过20毫米。雷雨大风是指出现雷雨天气时呢风力达到或超过8级的天气情况。雷暴伴有雷击和闪电的局部地区对流天气，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2小时。冰雹，这个大家都知道，通常是球状、锥状、不规则状。龙卷风，强烈且小范围的空气漩涡，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强对流天气呢，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时间均不一样啊。一般来讲，北方要比南方晚一些。一些偏南方的一些地区呢，沿海地区啊，强对流天气呢，全年可能都会出现。那强对流天气呢，通常是突然的、剧烈的和破坏性的，其中包括呢短时强降水啊，可能会引发到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龙卷风呢可能会造成人畜伤害、建筑物损毁、树木电线倒塌等。冰雹呢可能会对于农作物和农业设施产生不良影响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车辆也是如此。雷暴大风天气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对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航行产生。

生一些相关的影响。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安全提醒啊，当遇到一些短时强降水时，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是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该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立即下车等待救援。还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时呢，应该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面，防止掉进井窖、地坑等，尽量避免呢，离这个电线杆等金属物体比较近。还有就是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当遇到泥石流时呢，应该向泥石流前进的方向两侧山坡来进行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时呢，也应该向两侧来逃离。遇到雷电时呢，应该怎么办呢？在电闪雷鸣之际，应该及时关闭门窗，并且呢立即关掉家中的家用电器和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还要远离制高点。雷雨时呢，应该严禁在山顶或高丘地带来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或大树下躲雨。另外呢，不使用金属工具啊，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比如说铁锹等。如果说呢，骑车的时候啊，尽量离开自行车。遇到冰雹天气呢，尽量减少外出，留在室内，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包括汽车等，躲避并遮挡头部。如果在室外，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呢保护住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另外呢，对于一些大风天气啊，还有包括遇到龙卷风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加固易落物品，妥善安置好个人车辆等财物，远离大树、铁塔、广告牌等。

夏天呢也确实是啊，汛期到来，也是容易发生一些极端天气的高发时间。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随着假期来临呢，很多的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啊外出露营也好，野餐也罢，一定要注意啊，当遇到一些刚才以上提到的极端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地带。另外一些家长呢可能会选择在野外露营啊，在这个住宿，这种情况出现呢，一定要选择不要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带或者是河塘周边，以免呢强对流天气或者是一些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做到及时的撤离。除此之外呢，暑期啊也是一些大型的文化体育活动的举办的高峰期，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朋友们，参与一些大型的文体活动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其中包括呢了解好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到场地之后呢，请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熟悉周边的消防设备，比如说灭火器、消防栓等。另外呢是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和各种演出设施，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第三呢是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场外停放的车辆请一定要记住啊，不要占用消防应急通道。在观看一些文化体育演出的时候呢，不要依靠翻越看台护栏，尤其是一些临时设置看台的活动呢，看台上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的坍塌，不要依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遇到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呢，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性设施，避免被风刮倒这样的一些物体所砸伤。还有包括呢参加一些比如说户外的音乐节这样的一些文体活动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一些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呢，也一定要离这个舞台相对较远一些。另外呢是防范拥挤踩踏，在观看演出时呢应该避免扎堆拥挤，如果现场人流密集呢，应该尽量向开阔区域来移动。遇到一些这个推搡时呢，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关注完了安全提醒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啊，再关注一下有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办、党委网信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网信办，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的问题整治，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呢，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良好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将会围绕娱乐行业团播整治以下6类的重点问题。第一个呢，是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其中包括呢，团播账号主页未显示该账号所属的 MCN 机构名称；第二呢，是未按照要求实名进行认证；第三呢，是同一批团播团队批量注册矩阵账号；第二呢，是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之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一呢，是利用 PK 结果操控团播成员行为，进行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进行危险动作；二是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啊，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营造紧张气氛；第三呢，是 PK 环节设置倍数积分、梯度加成等规则，刺激用户以打赏进行快速助力、快速冲榜等相关内容。第三个呢，是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一呢，是团播过程当中发布可接惩罚以及解锁福利等暗语，诱导用户呢通过打赏指定主播表演违规不良内容；二是实时展示主播获得打赏金额数据，教唆用户攀比打赏，或诱导用户关闭打赏限额和消费提醒功能；第三呢，是制定高打赏者优先权利等规则，将打赏金额和低俗专属互动、情绪深度陪伴等绑定；四呢，是虚构矛盾冲突、情绪失控等情节，诱骗用户打赏进行安慰解围。第四个重点整治领域呢，是包括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一呢，是直播间入口页面使用暧昧猎奇等违规不良图片进行引流，诱导用户点击；二呢，是直播间布置模拟酒吧、夜店等场景，刻意设置镜头机位和道具位置，采用特殊运镜和拍摄手法进行性暗示；三呢，是穿着透视、破洞等服饰，暴露或凸显隐私部位，摆出顶胯、抖胸等低俗浮夸动作；四是以鬼怪、祭祀等相关主题使用恐怖音效、惊悚特效、诡异妆容等渲染恐怖氛围；五是团播成员进行抚摸、亲吻等暧昧动作，模拟不雅动作，或通过相貌对比、互撕、谩骂以及相关行为引发关注。第六呢，是与网民互动或节目解说当中啊露出敏感或不良用语的。第五种行为呢，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一是组织招募不符合法定规定情形的未成年人加入到团播当中，以助播或亲友团等方式变相参与团播；二是直播当中穿着童装、校服、书包等明显具有未成年人特征的服饰，或模拟未成年人语气，模仿未成年人来直播；三是以未成年人为受众群体，打造恋爱交友、处 CP 等名目，教唆引导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来进行打赏。第六大类呢，是团播 MCN 机构的管理示范。一呢，是组织内部账号刷礼物、刷弹幕等进行自我打赏，假扮神豪榜一，营造虚假消费场景；二是组织教唆团播成员绕开营销话术、监管话术，在直播当中突破底线、违规擦边，或与用户打赏开展非正常联络，进行情感欺骗、诱导消费；三是发布展示主播招聘、面试、直播等内容，打造零基础高薪、素人一夜成名等直播造富的宣传；第四呢，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团播成员超时直播、昼夜连播，侵害主播权益；五是批量打造低俗化、同质化内容团播，并且进行账号之间的互相引流。具体的工作要求其中包括呢，加强组织领导，各地网信部门呢将会坚持问题导向，对照专项整治重点，系统性梳理各地娱乐团播账号。

以及运营机构情况，针对性提出治理措施，确保专项工作取得成效。第二呢，是压实平台责任，将会督促相关平台 MCN 机构严格落实实名直播、打赏限额等规定，完善娱乐团播制度管理，细化内容审核标准，优化功能玩法设计。第四呢，是加大处罚力度，聚焦娱乐团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站平台、MCN 机构和团播账号，并向社会公开曝光。第四呢，是健全长效机制，及时总结专项行动的成效经验，因地制宜出台政策，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加强娱乐团播的日常监管，对娱乐团播发展进行有效的引导规范。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第二季度的网络谣言的相关案例内容。第一个案例啊，是巴彦淖尔凌河区有人造谣说发生了3.0级地震，现场房屋倒塌，挖掘机搜救。真相是什么呢？6月15号，网民李某为了博取流量，在某视频平台发布短视频，捏造巴彦淖尔市凌河区发生了3.0级以下地震的不实消息，视频画面引发群众恐慌。经凌河公安分局调查核实呢，李某对于造谣传谣行为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罚款500元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不得来通过恶意剪辑、拼接画面、虚构事实等方式来发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对于各类网络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会依法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请全体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理性发言，文明上网，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另外一条谣言呢，是巴彦淖尔凌河区多名孩童走失被拐卖遇害。近期呢，网民坚某某为了获取网络流量，寻求刺激，在多个平台杜撰2名孩童走失被拐卖遇害的虚假消息，引发部分市民恐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同时呢，恶意盗用多条无关路人、孩童的影像作为配图，干扰无辜群众的正常生活。凌河公安局呢立即核查取证，锁定嫌疑人并且抓获。金某某呢对于造谣传谣行为供认不讳，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醒啊，涉及到未成年人安全和公共警情等敏感信息，请以官方通报为准，切勿转发未经核实等内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将会被依法从严查处。另外一条谣言呢，是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10万头黑猪化身生态工程师，3年把漫天黄沙变成绿洲。近日呢，有自媒体发帖称啊，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有人投放了10万头黑猪，让这些黑猪化身生态工程师，短短3年把漫天黄沙变成绿洲。网帖称呢，这种黑猪耐高温，能够在70摄氏度的地表活动，每天每头可以轻松松动5平方米的沙地，穿透沙层硬壳，改善土壤透气性和蓄水能力，为植物生长创造条件。鄂尔多斯市林草局辟谣称，当地全域禁牧，没听说过所谓的以猪治沙。专家表示呢，家猪并不适合沙漠化养殖，猪拱地还会破坏地表结构，加重沙化，不存在动物治沙的科学模式。库布齐的治沙成果呢，依靠的是常年植树、种草等科学方案。此类谣言之所以容易传播呢，是利用大众治沙关切，简化造谣、编故事来博取流量。平台内需要加强账号的审核监管，大家呢理性辨别一些猎奇的网传内容。另外一条典型案例呢，是说的包头清明全域禁止烧纸，违规必罚。真相是什么呢？2026年的4月1号，包头警方在工作当中发现啊，有网民分别在2个短视频平台发布内容为包头清明全域禁止烧纸，违规必罚的信息，引发网民关注。经常呢，网民张某某为了博取眼球、吸粉流量，歪曲解读政策，发布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已经对于张某某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第五条典型案例呢，是2026年内蒙古中考命题由蒙氏主导。真相是什么呢？近期啊，社交平台流传了2026年内蒙古中考某学科命题某蒙氏主导的命题说法。对此呢，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声明表示啊，相关内容均为不实信息，广大考生家长不要轻易相信，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第六条网络谣言呢，是内蒙古消防职业技能鉴定站兴安盟分站即将开展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真相是什么呢？近日呢，内蒙古消防职业技能鉴定站兴安盟分站发布声明，声明指出呢，内蒙古消防职业技能鉴定站兴安盟分站从未授权委托指定任何社会培训机构、学校或团体开展与消防行业职业技能相关的培训、辅助、报名等代办活动。各类消防培训机构、学校及团体均与本站无任何隶属合作挂靠关系。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呢，是国家准入类资格考试，执行统一考核标准、规范流程和严格的监考制度。
考试成绩依据本人考生本人的理论知识和掌握程度以及实际的技能操作技能水平来进行评定。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10点，
6: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8: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伊克昭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继续关注各城镇的具体气温情况：康巴什16度到31度，东胜19度到29度，寿林昭镇17度到32度，悉尼镇15度到30度，乌兰镇14度到31度，敖勒昭旗镇17度到32度，嘎鲁图镇18度到31度，阿勒腾锡热镇17度到30度，雀家湾镇17度到29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见多云，西北风三到四级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这时段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案例或者是问题，您需要咨询专业的律师嘉宾，您可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后半段律师在线。我们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公益普法。此时此刻，您可以把问题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或者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您直接对话到温律师，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也欢迎您把您的生活当中的困惑难题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中央网信办3号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各类主打舒缓视疲劳的滴眼液、眼保健液等护眼产品热销。那记者随机网购五款滴眼液，仅有一款是正品，双杆被写成了双杆、双弦，扫码包装条形码显示的信息竟然是狐臭镜，包装显示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曲，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目前呢，已经依法控制了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袁某某、王某、李某某，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查封了相关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资料等，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函协查，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的产品。下一句呢，将依据调查的结果对相关涉事责任主体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有关部门和个人在监管过程当中的失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7月3号，有群众报警称，四川成都市锦江区水金街一公共卫生间内发生了疑似偷拍设备。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立即开展了调查工作，于7月4号将犯罪嫌疑人廖某（男26岁）、雷某（女22岁）抓获。经查，两名嫌疑人为了谋取不法的利益，于7月3号在公共卫生间私自安装了偷拍设备。目前呢，廖某、雷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作案用的偷拍设备也已经被全部的扣押，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再来关注，近日安徽省黄山市公安局黄山分局交管大队接到了群众的报警，

0: 城区道路上，一辆儿童玩具车啊正在行驶，后方紧紧地跟着一辆小型的客车，疑似由车内人员遥控，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迅速核查锁定，并且依法传唤了当事人。经查，该男子为孩子庆贺周岁将玩具车作为礼物，为了图方便，在乘车途中遥控玩具车上路。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当事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错误，目前警方已经依法对其做出了处罚。最后我们再来关注2025年的9月，家住浙江温州的李女士为了孩子升入国际高中发愁。经朋友的介绍，她认识了某留学咨询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刘某。交谈当中，刘某保证啊自己认识上海某国际高中的校长，只要缴80000元的渠道费就能安排孩子就读，急于给孩子找个好出路的李女士当即转账。同年的11月，孩子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随后的2个月里，刘某多次以帮忙代缴学费等名义，不断地催促李女士转账。李女士陆续向其提供的个人账户转账29万余元。2026年的1月，孩子突然反映啊，无法登录学校内部系统。联系校方得知，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已经过了最晚的期限，已经被终止入学了。李女士立即找到刘某对质，对方竟然伪造了一张和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搪塞。那直到李女士亲自找到了校方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保证金、帮忙代缴全是子虚乌有，而刘某到此才承认自己挪用了资金。那经过公安机关的初步查明，2025年的10月到2026年的5月期间，刘某凭借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信息差，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等为由，先后诈骗多人，涉案金额达到100余万元。承办检察官指出，犯罪嫌疑人先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了真实的入学，以此建立信任。一旦家长放松了警惕，嫌疑人便以代缴等名义持续敛财，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的缴费通知，导致啊学生因为欠费而面临退学的风险。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来和大家通过案例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期待着大家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如果您需要全天关注到我们频率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情况，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互动。租客在承租的店铺内触电身亡，租赁合同当中写明了安全事故由承租方承担全部责任，那房东能不能够不担责呢？近日，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调解到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件，给出了答案。2025年，王某租赁了欧某公司名下的铺面，从事熟食经营。双方合同当中约定了租金、押金等事项之外，还载明租赁期间用水用电按照国家规范要求作业，如果说发生了安全事故以及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的责任。在事发当日的中午，王某在挂烤鸭的房间之内便被电流击伤，随即联系到了电工维修。电工现场检查之后指出啊，电线的线径太细了，无法承载现有的设备的负荷，仅临时重新拉线并且更换了开关，并未消除根本的隐患。不久呢，王某在处理冷冻冷藏柜时再次触电，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调查发现，该店铺日常使用220伏的电压，同时呢，因为熟食加工的需要，店内还有380伏电压，用电环境复杂，而且线路老旧，承载能力不足，形成反差，最终导致了事故。在案件的审理当中，承办法官在安抚家属情绪、核算损失的同时，向主张免责的欧

某的公司市民，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通过合同的约定去免除。那依据民法典，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起案例当中呢，欧某作为房东和电力的提供方，对出租场所的公共电路的安全负有巡查、维护和保障义务。那王某也曾多次反映啊，跳闸、设备带电，甚至是在事发的当天就被电击伤过。那这些信号足以让管理者认识到危险紧迫，但是欧某公司既未断电检修，也没有责令停业整改，放任隐患的存在明显过错，与损害结果形成因果关系。那最终经过法官的释法并且出示证据，欧某公司认识到自身的管理的失职，同意承担法律责任。那双方也就案件达成了调解协议，欧某公司一次性赔偿50万元。那安全保障义务是民法典规定的法定义务，经营场所包括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对此负有责任。那一些房东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在合同当中啊加入水电安全由承租人负责等条款呢，就能把风险转移给租客，但实际之上这些条款不能免除房东自身的安全保障义务。那其实当前呢正值夏季高温，生产生活用电负荷攀升，触电火灾等事故易发，出租人应该定期对电力的线路包括配电设施进行专业的巡检，对有特殊用电需求的场所呢，一定要确保线路承载能力符合标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啊。公告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及实施条例有关的规定，就调节节能汽车包括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一个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纳税人新取得本公告实施之前已经取得的上述车类的这个型号，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的规定去征收车船税。那据悉呢，公告是在2027年1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

那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疑问啊，说纯电动乘用车包括燃料电池乘用车是否需要缴纳车船税呢？那其实记者关注到，对于纯电动的乘用车还有燃料电池乘用车是否需要缴纳车船税的问题，有关负责人明确，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纯电动乘用车包括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的征收范围，不征收车船税。那有关负责人还表示，根据公告的规定呢，自2027年1月1号起，纳税人在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动商用车，包括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不再享受优惠政策，需要按照规定去缴纳车船税。那在公告实施之后，这个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如何计算缴纳车船税呢？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自2027年的1月1号起，纯电动的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包括节能汽车，需要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所附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来确定

0: 车辆的具体的适用税额，包括计算缴纳车船税。那公告实施之后，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去如何申报缴纳车船税，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关负责人同样表示，按照现行的税收管理规定，车船税呢是有两种申报缴纳的方式。一种呢是由保险机构代收缴纳，那纳税人可以在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时候，由保险机构一并扣缴车船税。那另外一种呢是纳税人去自行申报缴纳，具体那有线上包括线下两个渠道，大家是可以选择的。那需要注意到的是，车船税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那具体申报的税期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规定的。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机动车车船税的纳税人呢，应该在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同时去缴纳车船税。
1: 怎么会迷上你。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会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公益普法。那同时我们的热线呢也稍后为大家全线的开通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欢迎您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2: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 我可以画圆，
2: 我可以画方。
3: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0: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4: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5: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5: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7: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8: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9: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0: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9: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进行直播。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稍后节目当中连线到律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公益普法，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参与互动，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我们直接可以对话到律师。另外的微信互动平台继续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

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鲁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鲁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邀请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好，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欢迎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已经全线的开通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温律师。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我们欢迎您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我们在线的对话温律师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此时此刻呢是全线开通的状态。温律师，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
1: 好的。
0: 嗯。有听友问到说，想咨询一下温律师，这是一个借贷的问题，借条只写了借款的金额，没有写还款的日期，那出借人什么时候可以要求对方还钱？诉讼时效又从哪天开始算起呢？
1: 没有约定还款的日期呢，这时候诉讼时效是20年，从打借条的第二天就可以起诉，然后呢在20年中随时可以起诉。
0: 嗯，这是我们一个问题啊，说诉讼时效是从这个打借条的这个日期的第二天开始算起，20年。他还问到说，出借人什么时候可以要求对方还钱？这个应该是随时对吧？
1: 就是第二天
0: 啊，也是第二天就可以开始要求
1: 对
0: 方还款了。
1: 对。
0: 嗯，好，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给您回复清楚了。如果有其他需要咨询的，我们建议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了，我们再让温律师帮您解答。还是借款担保的问题。他说帮朋友做了担保签字，没有搞清楚担保的类型，现在朋友联系不到了，自己需要去替他全额还款吗？
1: 这个呢，你看看你担保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责任担保。在法律上来说呢，如果在2021年民法典实行以前，那你写一个连带责任保证，那你肯定是个连带担保。如果写个保证人，那你也是连带责任保证。如果写个担保人某某某，也是连带责任保证。如果你写一个一般保证人，那你就是一般保证人。所以呢，在这是2021年1月1号民法典实行以前，在2021年1月1号民法典实行以后就不是这样规定了，就是为了减轻担保人的一个担保责任。所以呢就写，如果你写的一个担保人，那你就是一个一般保证。如果你写的保证人，你也是一般保证。如果你写的一个是连带责任保证，那你肯定很明确嘛，你就是连带嘛。这样的情况下就减轻了很多人，因为很多人过去都不懂，就直接咱们老百姓一般习惯大部分都写一个担保人、
0: 担保人、
1: 保证人。对，咱们老百姓一般都习惯写这个，过去不是就把你闹成连带的。那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又没拿这个钱，我又没花这个钱啊，就觉得特别冤枉。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你法律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会对保证人一种保

0: 吧。你如果写的这个全是一般的，那一般保证人呢和连带责任保证人呢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一般责任一般的保证人呢就是只有债务人真正的拿款的啊，借款的人，你还不上，这个这时候担保人才还。
1: 对，
0: 但是连带责任保证人就不同了，作为出借人来说，也就是原告出借人来说，哎，我看谁有钱，担保人有钱还是债务人有钱，我想起诉谁起诉谁，我想让谁还，我就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建议呢老百姓，反正担保呢，我平常就给老百姓说，你如果是因为中国人嘛，他肯定有很多的，咱们自己也有亲戚，也有朋友，也有同学同事，肯定有这个有的面子过不去嘛啊。那你要确实人以前帮过你，你也愿意，那这时候你肯定可以做担保。但是呢，一般尽量反正是你要慎重三思而后行做担保，一旦你签了这个字，你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1: 对，
0: 所以做不做担保你肯定自己考虑，但是一旦做了，你就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好的、
1: 嗯、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去给别人做担保的时候，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您是做的这个连带的担保责任还是一般责任的保证，我们都要区分清楚了。那这个连带担保责任和一般保证责任，那律师我们给大家区分一下。
0: 对，连带责任保证呢啊，就说是、
1: 嗯、
0: 那作为原告也就是出借人来说，
1: 嗯，
0: 那你连带责任保证，你跟真正的借款人承担的是连带，也就是说同等的偿还责任。
1: 嗯，
0: 但是一般保证呢，它是只有借款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债务人，诶，实在拿不出钱了，那一般保证人才会还，如果能拿出来那就不需要还，是这样。
1: 嗯，那他们这个承担的这个责任的这个期限方面有没有法律上的明确的一个规定？
0: 承担的期限呢，如果你明确写的是三年的、担保期限，那就按三年，如果是没写就是六个月。
1: 嗯，
0: 是这样的。但是呢，在2021年以前和2021年1月1号民法典实行以前和以后还是不同的、
1: 嗯、对，
0: 先说以前的吧。
1: 嗯，
0: 在2021年1月1号以前，如果你是写了一个一般保证人或者连带责任保证人或者保证人、
1: 嗯、
0: 或者是担保人，这不是都是连带吗？
1: 对，
0: 连带的话那你就是两年的时效。
1: 嗯，
0: 两年的时效。但是一般保证人就是六个月。但是这回在这回就不同了，就2021年1月1号民法典实行以后，均是六个月。
1: 嗯，
0: 除非你是特别约定了，我这个担保期限是三年，我这个担保期限是十年，那你写几年肯定按几年算。
1: 嗯，
0: 你如果是没写那就是六个月。
1: 对，所以说看我们这位听友他是2021年之前的这个借款还是2021年之后签订的这个借款的协议，承担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保证责任，它是完全不同，包括您需要偿还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它也是完全不同的，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我们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我们让温律师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回复了。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此时此刻提示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工伤的类别，叫做情绪工伤，可能很多人头一次听到啊。那工伤这个词儿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情绪工伤大家听的可能比较少一些。简单说啊，就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它呢一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无数职场人的身心的健康。但是最近几年的话，这类认定开始出现一些突破性的案例了。我们来跟大家回顾到两起案例。2023年9月，天津某公司的销售总监崔某受公司指派赴杭州参加商务的这个宴请，那期间也遭受到了公司实控人的性侵，事后被确诊为创伤后的应激障碍。2024年12月，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认定其为工伤。2025年7月，法院一审是驳回公司的起诉，维持认定。同年的12月，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其构成伤残十级。那其实这一判决的话，也刷新了大众对于工伤的传统的认知，也让情绪工伤这一议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但是此后多

0: 年纯粹由于工作压力，包括职场环境引发的精神障碍，在工伤认定当中几乎寸步难行。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裁定书当中明确指出，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均为内源性疾病，发病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物学素质、工作环境恶劣，与之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认定工伤。在2024年的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发布新版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那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包括行为障碍的类别，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纳入了法定的职业病的范畴。那2026年的4月，国家卫健委包括中央社会工作部、教育部、民政部等25部门也联合印发到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包括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那从政策层面呢，也是开始重视职场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和温律师共同来和大家聊聊这个情绪工伤。那什么情况之下，温律师，我们是可以认定这个情绪工伤的？
1: 一般情况下呢，能认定情绪工伤的，第一，突发性的一个侵害，当场造成一个应急性精神创伤，也有工伤认定是成功的。那比如说这个人特别劳累，每天上班加班，特别劳累，那么得了一种病，得了一个比如说各种疾病啊，这个就不属于情绪性工伤。就是那种一次性造成的，这才是情绪工伤。比如说心理疾病是慢慢压抑而形成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有的人就碰到事情就特别开朗，有的人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
1: 他不是慢慢压抑形成的，而是工作期间一次性遭遇了一个突发的事件，而且遭遇了一个暴力对待，比如说恶性人身伤害，直接刺激诱发急性的应激障碍，他在证据完整的情况下也有多地认定工伤的先例，是这样的。
0: 对，其实之前也有很多的案例啊，有过这样的一个认定，包括之前2025年杭州王某案延续了这样的一个裁判的口径，职工前往安吉出差对接客户，在过程当中遭遇对方的这个强制的猥亵，事后呢也确诊了应急性的这个应激障碍，当地人社局也参照崔某案的这个处理的思路受理，并且推进了工伤的一个认定的流程。
1: 对，从这个杭某呢，从这个杭州呢王某的案件，咱们可以看出，工伤的伤害呢，过去呢咱们都认为就是，哎，身体外伤，比如说胳膊受伤了、腿受伤了，或者眼睛受伤了啊，但是现在就不是了，因为履行工作职责遭受的暴力的或者恶性的侵害，直接引发了一个急性精神创伤，因为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同嘛，
0: 对，
1: 有的人呢一下就开始出现了各种状况。同样也可以视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具备认定工伤的空间。但是此类案件呢，目前仍属于个案突破，国家呢还没有出台全国的统一的一个认定细则。所以呢，能否通过审核呢，要看一个地方裁量的尺度。
0: 对，
1: 那地方裁量的尺度呢，每个地区，不要说每个地区了，就是每个市，它的情况也有不同，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尤其情绪工伤心理疾病的话，其实它在认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说它还是有一段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就是我们长时间的去进行突破和认定的。那温律师，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啊，突发恶性的这种侵害，如果说当场造成了急性的精神创伤的话，是有可能认定成工伤的。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
1: 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职场精神压迫，慢慢患上抑郁、焦虑，而且基本无法认定。这时候呢，绝大多数的这个职场的心理问题，那不是一个突发伤害，
0: 对，
1: 而且呢，它是年复一日的高压的工作，比如说言语苛责，还有老板，用人单位对你的冷暴力，还有职场的排挤，持续的精神压抑，慢慢累积，最终患上了抑郁症、焦虑症等。所以呢，按照最高法的一个裁判的规则，长期的压力是诱因，但没法判断这个疾病完全是由工作造成的，
0: 是的，
1: 一般不算做工伤。
0: 嗯，
1: 有的人呢，比如说那种特别讲究，就是特别完美性格的人，他就碰到什么事儿，比如说同学说他一句话，他也特别会难受几天， 家里人有个小的

0: 事情，还有就是排解不开自己心中的郁闷。
1: 嗯，
0: 这时候呢，所以没法认定你这个病是导工作原因所导致的。
1: 嗯，
0: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那种小心眼，抠住一件事不放开。
1: 嗯，
0: 这种就很容易产生疾病。
1: 嗯，
0: 那你认定不了是单位工作所造成的，那肯定不给认定工伤，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一般情况之下，这类，这个病害啊，它一般很难走职业病途径去申报工伤。那这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情绪工伤。那温律师，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劳动者患了这种心理疾病，他是否能够享受法定的这种病假的待遇呢？
0: 对，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呢，很多用人单位呢，不把这个患心理疾病的劳动者当作病人来处理。
1: 嗯，
0: 对于劳动者依法开展的病假条不予承认，其实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呢，劳动者呢提供医院出具的病假建议单和相关证明以后，如果需要停止工作进行医疗时，应当按照法定规定给予3个月至24个月的医疗期。
1: 嗯，
0: 你看现在我听说很多人反正是有这个，抑郁症，
1: 对，
0: 还有各种的心理
1: 焦
0: 虑症，
1: 对，
0: 啊，有这种的。然后呢，有焦虑症和抑郁症，你看上去他身体又没受伤。又没流血呀，或者是没有说是啊，缺了胳膊断腿之类的。但是呢，他心理上呢，现在从联合国呀，从国际上来说，从国家我国来说也是，他属于一种疾病。那比如说抑郁症，我也听说过，还有这种跳楼的，觉得特别不想生活了，就不想活在这个世上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啊，他总体他就是哪怕不管他是小心眼还是怎么回事，总体他是有病了。那虽然是看不见的病。但是呢，他也是有病了，也需要吃药呀，或者是心理医生给他疗愈呀、干预呀，是这样。
1: 对，所以说，如果单位有这个医院出具的这种病假建议单，包括相关的证明之后，是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给予这个患病的员工一定的这个医疗期的。那公司是否和这个抑郁症患者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呢？
0: 在法律上来说呢，啊。他本身他已经是有了抑郁症了，
1: 对，
0: 抑郁症刚才咱们分析了，他就是有病了，其实就是。
1: 嗯，
0: 根据呢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在医疗期内，单位不得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否则将构成一个违法解除。员工呢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员工的医疗期是8个月。那你这8个月你就不能跟人解除，过了8个月他比如说还在看病啊，那哪个单位也是肯定需要你员工提供劳动他才能有收益嘛，啊，那不可能说你一直看病身体不行的原因，那个什么不能一直给发工资，那控制一个岗位吧，那肯定这时候那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或者单位要求解除，这是合法的。单位如果在那个在解除之前没有任何过错，比如说哎，你该挣的工资我按月给你发了，你该缴纳的社保我也给你缴纳了，你该加班我也给你加班费了，反正没有过错。
1: 嗯，
0: 那单位不需要给经济补偿，因为你自己工作不了啊。
1: 对，
0: 那你身体有病，这个单位不可能养活着一个提供不了劳动力的人吧？是这样。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患抑郁症的这个患者也需要一定的这个医疗期。那经过鉴定之后，鉴定出来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之内的话，他就是我们可以让员工去享受这个病假的相关的一个待遇。那如果说这个鉴定期鉴定出来的这个医疗期结束之后，如果说还不能继续工作的情况之下，那单位和您去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它就是合法解除，对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医疗期呢，它跟那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不同，它不是鉴定，跟评估流薪也是不同的。医疗期呢，它是根据你工作多少年，比如说工作年数多的，比如说工作1-2年的，也最多给你3个月的医疗期。比如说工作10年以上的，它有个准确的数字，其实是这样的。它比如说工作10年以上的，那你在原单位工作多少年，在原来单位工作，它是有个非常详细的数额，然后根据你的工作年限来判断你有多少年的你有几个月的，反正最长不能超过4个月。就我刚才打的比方，比如说它有8个月或者13个月的医疗期，那8个月至13个月它是不能辞退的，但是给你的工资不是正常工资，给你的是最低工资，就咱们奥斗斯地区，咱们都知道最低工资是2380。给你2380的80%，给这样的工资，因为你不需要上班嘛，不需要提供劳动嘛。但然后呢，给了以后呢，比如说到了医疗期了，比如说你13个月的医疗期，这个员工到了医疗期他还上不成班，有的人就抑郁啊这些，那人的

0: 生命要紧吧，不是上保要紧吧啊。那这时候单位就可以正常解除，然后单位也没有过错。他所以呢，他是整个有一套那个什么呢计算方式的，
1: 对，
0: 他有明文规定，他根据他的几月的医疗期来判定，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大家也需要了解到的就是刚刚温律师说到的啊，医疗期它并不是按照这个生病的种类、病的这个轻重缓急去判断的，它是按照这个我们工作的这个时间去就是整体啊去看这个医疗期我们需要给多长，对吧？
0: 对，是的。
1: 嗯，好，我们也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那今天继续在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节目之外的时间，您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我们可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那温律师，今天非常感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再见，温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鸟，
1: 先有蛋，
0: 先有鸟。
1: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0: 哎，只有鸟知道。
1: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

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

0: 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2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

0: 为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呢，其实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为您准备了10多首的经典歌单。那首先呢，第一首歌我们先从2005年王力宏的一首《第一个清晨》开始。其实呢，这首歌呢是，他呢在2005年写就的一首歌曲。

0: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张志成凌晨三点钟。接下来呢，您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李慧珍在2011年为电视剧《裸婚时代》创作的插曲《习惯》。
1: 爱上月亮。
0: 这首歌呢，其实根据故事的走向，写出了一个人爱到刻进自己生活里的那一种习惯，就算对方离开，那些养成的习惯呢也改不掉。经历过事业低谷又重返歌坛的李慧珍呢，在2011年用她那种通透又带点故事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为您带来《习惯》，李慧珍，发行于2011。

李慧珍习惯。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方大同的才23。这首歌呢是方大同在2024年其实是正式发行的，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梦想家》当中。这首歌呢创作其实呢在他发行的时候呢，他说到了两层深意。一方面呢是方大同呢在与病痛抗争期间呢对时光流逝的感悟，另一方面呢也藏着他对父亲的思念。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成了一份真诚的时光告白的歌曲吧。为您带来方大同才23，发行于2024年8月。

0: 整理推荐音乐歌单。下面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周蕙在2000年9月发行的《事到如今》。
1: 做了好久的朋友，以为对彼此了解。
0: 这首《事到如今》呢是由深白色包办了词曲，在2000年9月18号发行，收录在了他

他的精选二当中。其实这首歌呢是当时在千禧年的华语乐坛推出的一首温柔质感的歌曲，整首歌呢没有情绪的那一种哭诵，当然呢也没有埋怨，而且呢没有更多的情绪的纠结。其实呢他是用了这一种释然的，或者是在当中带了一点点遗憾的感情去表达的。这首歌听起来是那种进退两难的心情，而且呢把歌曲唱得柔软又心酸。为您带来的是周蕙的《事到如今》，发行于2000年的9月。

周蕙，事到如今。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是赵乃吉的《日出之前与你遇见》。这首歌呢是赵乃吉在2024年的4月14号发行的单曲，由姜辉作词，黄建华作曲。这首歌呢像一首轻柔的小诗一样，讲着为了见一面，愿意错过黄昏，赶在日出之前奔赴的心意。赵乃吉呢，其实他这种自带故事感的声线呢，去把这一段舒缓的旋律唱得像清晨的风扫过脸颊一样，把满心的期待都揉进了这一首歌的曲调里面，为您带来赵乃吉《日出之前与你遇见》。

0: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才是好孩子，长大以后发现劳动与生活密不可分。
1: 上大学以后，每个假期我都要参加社会实践，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学起来特有动力，让爸妈少操点心。
2: 每天在工地上虽然有苦有累，可看看牢房越盖越高，好像离自己的愿望也近了。等征告前回老家盖个新房子，把农活接过来，让俺爹俺娘也享享福。
3: 白天在公司我是标准的白领，晚上在健身中心我是瑜伽教练，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让我觉得特别健康充实。
4: 刚退休那阵儿啊，真不是工作了一辈子突然没事儿干了，那不成了废物了吗？现在好了，我在居委会办的英语班里教英语，还学起了年轻的时候喜欢又没时间学的书法，每天呢都闲不住，这才叫生活嘛。
5: 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

0: 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3: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庄心妍被你伤过之后》，这首歌呢是2025年的8月正式发行。庄心妍呢一直特别擅长诠释这种失恋情歌，当然歌曲里面

面呢，在当中没有华丽的修饰，他呢也用最直白的歌词和演唱的方式去唱出了被爱伤透之后的这一种状态。为您带来的是《被你伤过之后》，庄心妍2025年8月发行。

庄心妍被你伤过之后，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听不到》。其实这首歌呢是五月天阿信作词作曲，在2003年11月就已经发行了，收录在了他的当年发行的新歌加精选专辑《恋爱的力量》当中。五月天的阿信呢说，这首歌呢感觉像是甜蜜的心碎的这样一种意象。他说呢，在写歌的时候呢，我的心意呢是你听不到，但是呢在两人相处时呢，可能很多的情绪呢互相也没有察觉，可就算这样，喜欢的心情还是藏不住的。梁静茹的温暖呢，这样的歌曲当中呢还带着一点倔强，把这一份少女的心事唱得又甜还有一点酸，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单恋记忆的歌曲了。为您带来梁静茹《听不到》，2003年11月发行。

继续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您现在听到的是梁文音的《爱一直存在》。这首歌是2009年的11月他发行的第二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同时呢，也是为当时的一部偶像剧《紫玫瑰》创作的片头曲。当时呢，22岁的梁文音呢，用清亮又带着力量的嗓音，唱着一份很朴素的信念，那就是就算受过伤，就算遇见过错的人，爱本身不会消失，他总会以别的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梁文音2009年11月发行，《爱一直存在》。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孙燕姿在2016年6月发行的一首《半句再见》。那歌曲呢是当时为电影《六弄咖啡馆》创作的主题曲。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孙燕姿呢其实正怀着二胎，她呢用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通透声线呢，唱出了那一句“说了再见，却没真正放下”的遗憾。为您带来的是《半句再见》。孙燕姿2016年6月发行。

0: 有鸟，
1: 只有鸟，
0: 先有蛋，
1: 这些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12点，
6: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8: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0: 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燃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晴间多云，16到31度，东胜晴间多云，19到29度，树林沼镇晴间多云，17到32度，西泥镇晴间多云，15到30度，阿勒昭齐镇晴间多云，17到32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4到31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18到31度，阿勒腾席热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薛家湾镇晴间多云，17到29度，伊克乌素晴间多云，16到33度，乌审兆晴间多云，14到31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晴间多云，16到31度，东胜晴间多云，19到29度。近期呢，气温炎热，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9，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最近呢有很多的大型赛事啊在我们这里举行啊，同时呢有一个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演出活动也在我们鄂尔多斯，大家呢可以来提前的来进行购票了。比如说啊，在一个月之后的8月8号的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群星演唱会门票正式开售了，演出时间呢是在8月8号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综合体育馆。大家呢可以通过大麦还有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来进行购票。同时呢，演唱会的专属文旅线路也会同步的上线，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作为本次演唱会的承办方之一，爱之盟旅行社呢已经全面启动了演唱会文旅服务保障工作。为了让广大歌迷轻松地奔赴音乐现场，深度畅玩鄂尔多斯，爱之盟旅行社同步推出了演唱会专属文旅路线，涵盖不同时长与主题，满足你的多元出行的需求。首先呢，有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一日游，这是线路一。第二呢是漫游康巴什城市美学一日游。线路三是沙海星野响沙湾草原纵情两日游。线路四为黄河一运非遗农耕拾遗三日游。大家呢可以持演唱会的门票解锁专属的文旅优惠，爱之盟旅行社特别推出票根经济惠民福利，凡购买演唱会门票的观众，凭票根或者是购票凭证预定以上任意文旅路线，即可享受专属优惠折扣。此外，演唱会现场还设置了爱之盟旅行社专属服务台，为持票观众提供咨询的这个线路服务、行程调整等一站式的一些服务，让你的暖城之旅全程无忧。21摄氏度的夏天，与音乐与远方都在等你。而且本次的阵容呢也是比较强大的啊，林志颖、萨顶顶、胡夏、孟维莱、袁树雄还有王琦，这些歌手都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大家喜欢哪个歌手可以来为他来购票啊，让我们一起来参加这次8月8号的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群星演唱会，让我们啊热播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为解决群众带娃难问题，鄂尔多斯市将普惠托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推动幼有所育幼有善育，加速构建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7月5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常规赛第八轮赛果积分榜射手榜公布，鄂尔多斯市15积分，暂居积分榜第四位。7月5号，六朝五都书画院、中国水墨画院、中国大漠山水创作研究院、鄂尔多斯创作中心

0: 揭牌暨首届三院名家书画展在鄂尔多斯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据了解，展期内三院书画创作者还将深入东胜各地采风写生，让群众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12号。依托阿尔巴斯荣山羊特色资源，鄂托克前期做强羊绒全产业链，牧区以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统一抓绒，既稳定羊绒品质，也拓宽牧民增收路。准噶尔旗大路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近日，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布2026年百姓学习之星与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征集推介结果，鄂尔多斯开放大学、暖城乐学全民终身学习品牌成功入选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是鄂尔多斯市唯一入选项目。7月6号至9月1号，1米4以下儿童可免费畅玩鄂尔多斯海洋馆。近2个月时间，鄂尔多斯海洋馆将承包孩子欢乐暑假。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交通运输部派工作组赴地方指导应对台风美沙克。7月4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首次并网发电。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516部队档案公开，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再添新铁证。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女双冠军。19岁练球小将张家乐逆转奥运冠军，夺得钻石联赛个人首金。海外现存最高寿大熊猫星星迎来36岁生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会面。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954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探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09 多处路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来聊一聊啊，这个团伙租宝马碰瓷三轮车，听着这就让人生气啊，这为什么要碰三轮车呢？因为三轮车，很多的三轮车都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也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啊。7月5号，根据江西公安，2026年6月22号17时许，江西的上利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了群众报警称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处置，发现涉事轿车驾驶人态度反常，急于提出私了方案。这一异常表现呢，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交警随即将线索移交给了辖区派出所。派出所经过初步的调查，发现该起事故疑点重重，随即商请刑侦大队介入深挖。经查明啊，这是一个专业的碰瓷儿敲诈团伙，该团伙呢专门租赁豪华轿车，以三轮摩托车车主为目标，作案时呢嫌疑人驾车尾随，并紧盯目标行驶轨迹，趁其变道之机故意加速碰撞，伪造三轮车违规变道负全责的假象，进而胁迫车主私下赔偿，实施敲诈勒索。那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啊，该团伙于当日的上午在安源区碰瓷得手了1.5万元，当日下午17时许又窜至了上利县故技重施，被交管大队处警的这个民警当场识破。经过了深度的研判梳理，自2026年5月初以来，该团伙流窜到了山东、贵州、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作案10起，涉案金额逾10万元。目前的3名嫌犯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你看看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总会抓住你的。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很多的这个三轮车这个车主还有电动车车主，骑行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规，遇事故呢及时的报警啊，不尽量不要私了啊，面对反常急着私了的事故要提高警惕，执法部门持续打击碰瓷敲诈团伙，维护道路治安秩序。其实说到底啊，遵守交通法规和秩序很重要啊，这样呢就不给这个违法分子可乘之机呀。再来说一说一个非常团圆的一件事情，女孩5岁走失，被4家人领养，31年之后终获团圆。7月4号，河南，1996年，5岁的陈俊廷随精神失常的母亲出走，母亲跳井身亡，他呢流落河南，被4家人领养后又遭弃养，所幸遇到好心的养父，养了他30年，视如己出，还偷偷记下他的身世，助其寻亲。2026年 DNA 比对成功，失散31年，最终获得团圆。养父称啊，自己家里的地多，也不缺这一口吃的。当事人小婷却称，家里有啥吃的都给我吃了。人间的自有善意温暖，善待困境之人，珍惜亲情，走失家庭坚持寻亲不放弃，社会完善走失人员的帮扶寻亲救助机制，助力骨肉团圆。这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好心的一个收养的家庭啊。但是在这里不得不说一句啊，这个如果涉嫌拐卖孩子啊，建议呢这个买卖同罪，也是愿天下无拐，愿大家能走失的人都能够找回自己的家。先来说一说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 VR 游戏呢？现在很多的商场啊都有这种类似的一个 VR 游戏，但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啊还是谨慎的玩了啊，尤其是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别让小朋友们玩那种血腥暴力的。近日呢，江苏扬州的向女士6岁的儿子在爷爷奶奶的陪同下，在当地的 VR 体验馆体验了僵尸类的 VR 游戏《怨灵》。当晚回家之后呢，孩子突然拿起水果刀说要捅弟弟，说怕弟弟变异，还频繁的夜惊。向女士认为投诉后啊，要求此类这个 VR 内容下架。售后人员表示，事先啊告知过孩子的爷爷奶奶，因此不存在过错，也拒绝下架恐怖类内容。
对此呢，当地文旅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VR 体验呢未纳入游戏游艺设备，无从监管。记者走访了多家门店，业内坦言内容无需审核，无需报备，整个行业呢都属于草莽的阶段。恐怖 VR 冲击力极强，多地门店已经设置了14至16岁年龄的一个门槛儿。这律师也表示啊，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恐怖暴力内容不应向未成年人展示， VR 可参照电子出版物监管，相关法规呢比较滞后啊，仍然需要主管部门主动去介入，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确实啊，恐怖暴力的 VR 内容呢严重的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行业监管也是存在一些漏洞的，我们要正视问题，补齐短板，这是守护孩童成长的关键。那同样呢也说到了家长了，家长要严格把关娱乐内容啊。这比如说这起案件，店家明确告知了这是恐怖类的，那爷爷奶奶还让这6岁的小孩玩，那就是家长的过错了啊。我们一定要杜绝未成年人接触一些恐怖啊暴力类的 VR 项目，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容易学习，或者是很容易在心里头产生阴影。我们应该主动的设置一些年龄的门槛，相关部门完善监管法规，筑牢未成年人的保护屏障。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位医生。他在下班的时候啊，在路上练习手术打结走红了，那个手术啊就感觉像火影忍者里面的结印一样啊，真的是手法飞快而且很稳。医生打结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近日呢，一名手术医生在班车上练习手术打结的视频在网络热传，经过多方确认，视频中练习打结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吴春玲。吴春玲呢，今年47岁，2013年博士毕业后呢，进入武汉市第一医院，至今已经工作了13年了。吴春玲介绍说啊，她在自己所在的医院主要从事妇科微创手术。2026年上半年，她被医院派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半年，刚刚返院。进修期间呢，她参与了大量的开腹手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妇科恶性肿瘤手术以开腹手术为主，开腹手术中啊，如果打结不过关，术后呢会出现腹腔内出血，需要2次手术。吴春玲说啊，自进修以来，她每天都要反复的强化打结训练。当天呢在班车上练习，是因为中午有事耽误了固定练习的时间，坐上班车呢就想赶紧的补回来。他说啊，每天用5根丝线练习打结600次左右，这是最低的要求。这么牛了还这么勤奋啊。得知自己被同事偷拍上网，吴春玲呢有点意外，点开视频看到评论后呢，他松了口气。他说啊，大多数人还是能够理解医生的不容易的，我们也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他表示，医生的核心工作是治病救人，要有这个责任心，熟练掌握临床核心技能，才能够为更多的患者排忧解难。术业贵在深耕，任何行业都应该保持勤学苦练、精益求精的态度，秉持敬业初心，打磨专业能力，用过硬的本领来履职尽责。为吴医生点赞，为所有在岗位上啊敬业的人们、辛苦付出的人们点赞。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3: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九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博江海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博江海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3: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老年机。大案件大音量超长待机的二 G 老年手机，至今仍然是不少老人日常联系子女的重要工具。近日呢，有上海市民向记者反映说，家中长辈使用的老年手机仅支持二 G 信号，近期频繁出现了无信号，拨打多次才能够接通的一个情况。那七月上旬呢，记者也是走访到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上海的线下营业厅，并拨打了10086100010客服热线了解情况。多位营业厅的工作人员以及客服表示，随着 5G 网络的普及，提供 2G、3G 网络的基站数量正在逐渐变小。对于 2G、3G 手机来说，信号不好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这一现象呢，并非是上海独有的。早在2023年底，工信部在答复相关反馈时就明确表示，2G、3G 退网是移动通信网更新换代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当前国际上的主流做法。事实上呢，2G、3G 退网此前就已经被列入了"十四五"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作。过去几年呢，也有不少地方公布了退网计划。应该来说啊，很多地方的 2G、3G 退网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状态。就用户占比来说呢， 2G、3G 用户目前应该是已经是非常低了啊。但在一个以亿计的这个庞大的用户基数中，再小的比例也可能对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规模。特别是一些高龄老人用户呢，他已经习惯了 2G、3G 的网络，并且对于 4G、5G 网络的需求也没那么强烈。他们最在意的仍然只是最基本的稳定通话功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这部分用户因 2G、3G 退网产生的适应成本和不便，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啊，一些独居老人用户呢，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频繁地遭遇手机无信号，由此带来的焦虑和不便甚至是风险不容小觑的。对此呢，子女也应该有所注意了。事实上，工信部此前也明确要求了，要在充分保障用户权益前提下才能实施退网。移动通信企业应尽早的谋划，早告知，为用户愿意退、乐于退来创造条件。所以说呢，既然退网是大趋势，各地就应该尽可能的明确告知具体退网时间，给用户留出充足的缓冲和过渡期，同时考虑提供配套的人性化服务，减少老年用户升级服务的适配成本。比如说啊，从 2G、3G 升到 4G、5G， 难免的涉及到套餐资费调整乃至终端设备的更换。对此就有建议提出，运营商可以推出针对性的补贴政策，以更加实惠的套餐来吸引用户更换 4G、5G 终端，并为老年群体呢定制专属套餐，减轻资费上涨带来的负担。 2G、3G 退网代表的是一种技术进步的方向，但确保每一位用户都能够便利地跟上 4G、5G 步伐，尽量降低特殊人群的转轨成本和困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深夜小区高空跳伞，真的是太可怕了啊，太惊险，太刺激了。7月2号，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发布通报说啊，在6月30号的23时许，23岁男子任某某，自称呢是跳伞教练，经过核实，他并未取得相关从业资

志。为了博取网络上的关注呢，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楼顶实施跳伞，后将视频剪辑发布至了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根据此前的报道呢，任某某在社交平台上自称跳伞教练卡卡西，其置顶视频显示呢，早在2024年5月，他就在市区高楼顶尝试跳过伞了。夜间小区高层建筑无审批无资质，这五个条件叠加在一起，指向的已经不是极限挑战了，而是把公共空间变成了个人的流量试验场，其危险系数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爱好的范畴。跳伞呢，是一项对场地、空域、气象条件、从业资质都有严格要求的航空体育活动，需要在依法批准的专业空域和场地内开展，未经审批许可，严禁在城市建筑等公共区域实施。这是航空体育的基本规则，也是公共安全的底线。警方通报中啊，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达并非是危言耸听。任某某自称跳伞教练，却未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事发时间为深夜的23时，能见度低，地点呢还在小区，居民小区下方呢是密集的住宅楼和树丛，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后果都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承担得了的。降落伞一旦失控，可能撞向住宅，可能挂上高压线，可能坠入小区任何地方。深夜熟睡的其他居民没有同意成为这场表演的观众，更没有人同意承担潜在的风险。更值得追问的是啊，这并非是任某某的第一次尝试，为何从前未被有效的制止呢？而这一次被刑拘，也是因为视频发布后引发了关注。如果视频没有火，他会不会继续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此事暴露的相关监管漏洞呢，需要及时的赶紧给他补上。当然了，平台的责任呢，没法回避。任某某将跳伞视频剪辑发布至了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视频中他从高楼一跃而下，降落滑行中啊，贴近住宅楼和树丛，这样的内容能够通过审核获得推荐，引发关注。平台的审核机制到底在审核什么呢？一个以公共安全为代价获取流量的视频，在平台上存活、传播，甚至成为了账号的置顶内容，平台在其中的角色需要更加的明确。警方呢已经通报了平台处置涉事账号，但是呢，事后处置和事前拦截之间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要走。放在更大的背景之下，这起事件呢也并非是一个孤立。从高楼攀爬直播到无保护走扁带，从城市飞檐走壁到闹市跳伞，极限挑战正在被流量逻辑重新定义。危险程度越高，视频越刺激，流量越大。而当极限的标准被不断推高，总有人会越过安全的边界，进入公共空间的禁区。每一次越界都是在试探公共安全的底线，每一次未被制止的成功都是在鼓励下一次更危险的尝试。任某某被刑拘呢，是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公共空间不是流量的试验场，公共安全不容个人以冒险精神之名来进行赌博。极限运动的价值在于挑战自我，而非挑战规则，在于敬畏自然，而非漠视他人。把跳伞从专业场地搬到居民顶楼，这已经不是勇敢，而是鲁莽，离热爱很远，离投机更近。也是希望啊，这样的极限挑战少一点，太危险。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聊一聊这个真假汽油的知识。很多人都说啊，这夏天的加油不要加得太满，这是真的吗？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了，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的空间来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这个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了，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这个说法是真的啊，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那汽油会过期变质吗？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啊，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还有储存的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所以说啊，这个汽油会过期变质，这也是真的。那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伤，这是真的吗？那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呢对照实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为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的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是属于一个伪命题。这也是夏天啊加油的事儿啊。最近呢汽油降价了，哎，大家呢可以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啊，夏天别把油加太满。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

0: 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2: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5: 宋凡，季红这几年确实是变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了。我们是爱他的，可是他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都不爱了。他和我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距离，难道还会爱你吗？他的那些话、那些牢骚，你不是也听见了？他甚至已经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了。为了到外国去求取一点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开放，他竟可以抛开一切，连祖国、父母、妹妹、爱人都可以割舍掉、出卖掉、牺牲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这样一个只爱他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拜金者，难道还值得我们去宽恕吗？我们过去宽恕他太多了，这样下去人民就不能宽恕我们了。宋凡用手掩着脸，压抑着哭泣，跑进卧房里去。卧房的门砰的响了一声，给客厅里的空气中加上了一点沉闷的重压感。大家各自沉默到自己的思绪中去。好一会儿，乔养山淡淡地说，有些事情也怨不得孩子，在他们长思想、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季红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所以对这些青年，我总不主张严厉过甚，总希望能拉他们一把。他们是很可怜的，这一代青年是很可怜的。马树峰正色地说，老乔，我又要唱反调了，现在青年的主流不是可怜，而是可喜，叹息的、埋怨的、彷徨的、空谈的有，像季红这样背叛自己国家民族的也有，但是这些落荒者、败坏者绝不是青年的主流，而那些勤奋的、实干的、进取的青年才真正代表了这一代人。他们不是同样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同样经历了这一段历史吗？你像他，马树峰指指坐在墙边的周志明，是坐过监狱的呀，也没有就变坏了吗？我看关键还在于自己。周志明，你是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周志明被问得猝不及防，咳嗽了一下嗓子，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没想那么多。他憋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反正我们年轻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想，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段历史如何乱，大概只有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和今后都绝望了的人，才会彻底变成一个完全自私的、完全不爱祖国的人。我没想那么多。哎，有道理，马树峰很兴奋地说。啊，道理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乔养山应了两句，转脸对施婉云说，今天实在是晚了，你还是休息吧，我们告辞了。马树峰站起来，好，走吧。乔养山挠挠头皮，感慨地说，哎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前老师当检察长的时候，铁面无私、执法铮铮的名气就很大，现在看来果然不虚。这样吧，季红这件事，我和老马再根据你刚才的意见研究一下，然后再向你汇报啊。施万云没有站起来，只是很疲倦地摇摇手。我已经回避了，你们依法办事，不要向我汇报。另外，老乔，等下星期上了班，

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就谈谈这件事。作为施继红的父亲，我有失教育之责，给国家造成损失，我是准备向市委请求处分的。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不公道、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你想想，你是政法部长，我是政法书记，如果把我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带到我们的执法工作上来，那不真叫官官相护了吗？老百姓会怎么样？是要骂我们腐败的呀。好好，可以谈谈谈谈。乔养山难堪地和施婉云握了一下手。咯咯咯的皮鞋声在门厅里消失了，门外响起汽车门沉闷的碰撞声，发动机嗡嗡了一阵，又静了下来。周志明等了一会儿，见施婉云默默地坐在沙发里发呆，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了，便站起来轻声说道。施伯伯，你休息吧，我也走了。施万云没有挽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直把他送出了客厅，又送到大门那儿。对这位老人的敬意，使他怎么也不能憋住那句几次冲到嘴边的话了。施伯伯，那封信给市委的信是我写的，你别生我的气呀。施万云似乎毫不感到意外，微微点点头。我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就是想对你表明我的态度。他心里直抖，来以前对施伯伯的畏惧和来以后对他的怜悯全都荡然无存，现在他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敬，那么好，那么伟大。走廊里的那盏日光灯斜照在施万云的脸上，显出一种衰弱的苍白。他有些颤颤巍巍地站在志明面前。魁伟的身躯变得佝偻起来，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嗫嚅了一会儿，终于说：“你同萌萌究竟怎么样了？算完了吗？”志明勾下头，我也不知道。一只温暖的手掌在他头上轻轻抚了一下，又放下了。你们，唉，好自为之吧。自从他认识了施伯伯，在一所房子里住过，在一张饭桌上吃过，但像今天这样深的感情交流却从未有过。他甚至恍若觉得父亲站在了面前，他真想叫一声父亲，然而他没有叫，只是向施伯伯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不知道这样行大礼意味着什么，是尊敬，是感激。是安慰还是歉意？他转身打开大门向外走去，他一直走上了太平街的马路，才回首顾望。那被白杨树阴影掩映着的窗口，露出萤火一般的灯光，暖暖地晕在他的心上。从太平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他又在工具房里冻了一夜。清晨早早地爬起来，带着牙刷、毛巾到办公楼厕所里的水池这儿来洗脸。楼里有暖气，毕竟舒服多了。他正刷着牙，行政科老万披着个大衣进来解手。他见老万下面光着腿，便打着招呼问：“昨天没回家？”“我值班。”“喂，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也没找着。”昨天晚上出去了一趟，干嘛？941厂一个姓杜的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他满嘴牙膏沫子，直起腰来问。没说什么，我说你不在，他就把电话给挂了。老万解完手走了，他用水杯里的水慢慢的涮着牙刷，心里悬悠悠的有点放不下。杜卫东昨天2次来电话，看样子颇有些急切。他这人难道还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他倒掉水杯里的水，决定趁上午的空闲到941厂找他一趟。因为是星期天，处理食堂要到9点钟才开饭，他便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儿，然后骑着车一路顺风朝941厂而来。在厂门口，他意外地碰上了卢元朝。卢元朝也正推着车往大门里走，
笑着对他打招呼，怎么到我们厂吗？有何贵干呢？这是他在那个审判会后第一次见到卢元朝。卢元朝的口气中虽然多少有点戏谑的味道，但似乎并无嘲讽的意思。于是他笑着应道：找杜卫东私事，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吗？我加班，有个外文资料，厂里急等要的。两个人说着话走进大门，门卫室的老头一听周志明是公安局的，也没让他费事登记，飞快地在他手里塞了一个进门牌，并且主动地指点着说：顺这儿一直往东，走到头一拐就是。周志明不觉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对老头说要找杜卫东，可老头所指的方向恰恰就是杜卫东管子工值班房。他无暇仔细多想，只顾得要和卢元朝分手道别。卢元朝却说：我陪你走一段吧，到我们那个办公楼走这条路也行。两个人沿着厂内的大马路骑着车，默默无话。走了一会儿，卢元朝突然问了他一句：听小萌说你们闹意见了，你已经搬出去了。他猝然未及思考，随口答了一声：啊。卢元朝笑笑：你别看小萌平常挺温存的，真要耍起小性来，硬是谁的也不听。不过他有一点倒是难能可贵，他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你忘了他还去自行河看过你吗？那时候你可是个实打实的阶级敌人呢。还有我的这两件事。他未置可否地呜了两声，没有多解释。因为他从施家搬出来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要说清楚就非得涉及到季红。现在跟卢元朝说季红的事，那不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吗？不过他也知道卢元朝似乎倒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痛恨季红。从他这会儿轻松的情绪上看，甚至对这个使他翻天覆地的事件也早就不放在心上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也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了。他们顺着马路拐了个弯儿，管子工的值班房就在前面了。但是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不远的地方一堆密密匝匝的人群把道路严严堵住，有人冲他们喊：绕道吧，绕道吧，这儿不通了。他们走到近前，只见堵在后面的人都拼命垫起脚尖，徒劳地伸着脑袋往里瞧。周志明顺着人们张望的方向看去，发现在攒动的人头里面露出一辆现场勘察车的蓝色顶棚，心里不由一沉。他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拨开人群，拼命要往前挤。卢元朝向身边一个熟识的工人问道：这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周志明听见一个又老又哑的声音在回答：谁知道，可能是煤气中毒了。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几分夸张插上来：什么呀，准是这儿被偷了，你看公安局的都来了，那车就是公安局的化验车，里面什么家伙都有。另一个声音咂了一下嘴巴：要偷偷财务处去，偷管子工宿舍干什么？他顾不得理会那些争执，一股劲儿挤到前面，几个干部装束的人一面把围观的人拦住，一面大声嚷着：别看了，别看了，都上自己的班去，有什么好看的呀？他认出其中一个半熟脸是厂保卫处的干部，连忙向他招呼说：我是公安局的，出什么事儿了？哪儿的也不行。那人显然没认出他来，仍旧不客气地把他和挤在前面的人往后推：散开，散开，别围着了。他正在着急，突然看见安城和刑警队的王玉山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杜卫东的屋里走出来，便急忙冲他们喊了一声，把两个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王玉山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进来，进来。安城叫维持秩序的保卫干部放他进来，然后说道：你的消息倒是真快呀。他愣愣地问：到底怎么了？我什么也不知道。王玉山扯了他的胳膊：来，进来看。他们走进屋子，屋里光线很暗，摆设也十分凌乱，
几个刑警队的现场勘查人员正在忙着清理刚刚用过的器具，他一看就知道勘查工作已经收尾了。屋子正中站着马三耀，指手画脚的正在指挥着什么。看见他进来，先是意外的一愣，随即说：“你来的正好，你看。”他顺着马三耀手指的方向，朝摆在墙根的床上望去，一刹那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顿了，后背上有股森森的凉气直往上窜。他看见杜卫东硬挺挺的浮尸床上，像触电一样打了一个剧烈的颤栗。啊，这是怎么了？怎么回事？他痉挛地叫起来。马三耀用冷静的声音只说了一句：“我们来的时候，他早就无法抢救了。”他全身哆嗦，一股生理上无法压制的心慌意乱牢牢地占据了他。杜卫东那双由于瞳孔扩散而变得灰暗浑浊的眼球一动不动地凝止在半开的眼皮中间，脸面微微有些青紫肿胀，口唇发干，齿尖与齿裂之间略略挺出，眼帘结合膜上出血点清晰可见。任何侦查员都能从这副尸相上毫不费力地判断出他已经窒息而死多时了。周志明从15岁起吃公安这碗饭，也算是经过不少战阵了。在刑警队工作时，出人命现场也不止一次，他也曾扒过死人水肿的眼皮，也曾用手指按压过尸斑，甚至还曾捏着腐尸的双颊从臭气熏天的口腔里往外掏过脏东西。他做这些事从来没有觉到过一点恐惧和恶心，而完全是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以坦然冷静的心情去进行的。但是眼前的这具僵尸是自己的朋友，是一个不久前还活生生的在电话里交谈的朋友，他的头皮酥酥的发麻，怎么也平静不了。他是怎么死的？他神经质地抓住马三耀的胳膊。勒死的。马三耀冷静地像尊会说话的泥佛，手里下意识地摆弄着刚刚脱下来的白纱手套，说道：“从尸体的僵冷程度和尸斑上看，约莫已经断气10个小时左右了。”他环顾着杂乱无章的屋子，又说：“可惜原始现场没有保护，进来的人太多，锈缘也破坏了，除了尸体没动，其他都叫厂里的工人们搞乱了。”周志明胸口发堵，良久，低声又问：“是他杀？”“不。”马三耀对着杜卫东那张丑陋变形的脸孔瞟了一眼，说：“根据我的经验，是自杀。”“自杀？”周志明抬起脸，眉宇间凝聚着毫无掩饰的怀疑。马三耀把两只拳头半握起来，向上举到胸部，两手之间好像有条绳索似的往两边拽了几下，说：“死者身体仰卧，绳结在前，死后双手还松松地攥着绳子，典型的自勒姿势。”“你仅从姿势上判断吗？”他露出极不信服的神情。“当然，不能那么简单。你看这儿。”马三耀戴上白手套，轻轻托起死者的下巴，说：“颈部锁沟的深度较浅，皮下的软组织看上去损伤不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严重的外皮剥落现象。”他直起身来接着说：“你过去不是学过的吗？如果是自勒，有10公斤的重力压迫颈部就可以致死，但是他勒的情形就不同了，锁沟深，皮下组织损伤严重，往往有皮下出血，甚至甲状软骨骨折。因为自勒和他勒的心理状态不同，所以勒力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再说杜卫东这样一个七尺汉子，当要被人杀害的时候，岂能束手待毙？可是你看他的衣服这么整齐干净，不要说身上找不到任何抵抗伤、搏斗伤，就是连一点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如果不是死于自勒，又该作何解释呢？”周志明无言以对，只好默默点头。马三耀又说：“不过现在只是初步断定为自杀，还不是最后结论，最后结论还要等法医鉴定和一些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做出。”杜卫东的尸体被

条白色布单从头到脚地蒙住了。周志明最后向那触目惊心的半开着的眼睛头去一瞥，觉得连呼吸都不能通顺了。那双没有冥币的眼睛朝天仰望，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吐诉什么。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1: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2: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3: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2: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4: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2: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0: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5: 周志明最后向那触目惊心的半开着的眼睛投去一瞥，觉得连呼吸都不能通顺了。那双没有明闭的眼睛朝天仰望，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吐诉什么。他脚步发僵地跟着马三耀走出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屋外明晃晃的阳光刺激的眼睛发酸。不远仍然有不少人围着没有散去，一只无线电喇叭还在不厌其烦地高叫着疏导人们离开。在他们身后，几个刑警正用一只细窄的担架把全身素裹的杜卫东从屋里抬出来，塞进勘察车尾部的装尸盒里。马三耀碰碰他说：我该回去了，你今天休息吗？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他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握住马三耀伸过来告别的手，犹豫一下说：最后的结论能告诉我吗？马三耀笑笑：你又要找事了。他晃晃志明的手：好吧。带着金色公安字样的现场勘察车在围观的人群中缓缓挤出一条缝，昂昂地鸣了一声喇叭，走远了。周志明推着自行车夹在议论纷纷的人群中寻来路往回走，身边的几个工人大声地说话，把他的心情搞得难过万分。喂，究竟是谁啊？行政处的一个管子工，新来没一两年，可能是上吊了。死没死？死了。你没看见用白单子包着抬出来了吗？是不是偷江总家的那个呀？职工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怎么竟招这号人进来？我听说这人表现还可以，行政处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呢。那他干嘛还寻死？肯定有问题， 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瘾，染上了就难改。要死不死在家里，跑厂里脏一块地方，以后那屋子谁还敢住啊？我就敢，我正没宿舍呢，没人住我搬进去。呸，你搂着吊死鬼睡去。咯咯咯，一阵轻鱼的笑声。他加快走了几步，想躲避开这些随口无心的议论和超然世外的嬉笑。他心里像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到了厂门口，看门的老头接过他还回的进门牌子，压着嗓门神秘地问道：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说修管子小杜上吊了。他回过头，呆呆地向杜卫东离开人间的方向望了一眼，嘴里应道：啊，因为什么事儿啊？老头瞪起惊恐的小眼睛。不清楚。他烦乱地敷衍了一句，喉咙已被沉甸甸的悲哀和迷茫扼住。他走出了大门，身后还传来老头自言自语的喃喃声：前儿个还给我修暖气呢，今儿怎么就会寻了无常呢？他骑上车子，两腿无力地蹬起来，心里充满了问号：怎么会寻了无常呢？办公桌上那只俗里俗气的闹表齐劲儿地走着，在寂静中哒哒的声音显得格外沉重。窗外茫茫的夜色把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神秘莫测的暗幕之中，要是没有这只不甘寂寞的闹表，真让人觉得时间都停顿了似的。从晚上7点钟，他就坐在了马三耀这间办公室里，近乎痴呆地望着那根迟钝的分针慢慢地转了2圈，而那扇虚掩的房门却依然纹丝不动，门外的走道里也听不到一下脚步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转过身子走向门口，然后烦躁地在椅子上重新坐下。桌角放着一本《人民公安》杂志，杂志下面压了一本书，他拿过来看看，是法杰耶夫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对格人》，信手翻了几页，却一行字也看不完整。屋里又燥又闷，燥闷的空气使他难以集中起自己的思绪，也许真是脑子过于疲倦了，太阳穴一阵阵发胀。他放下书，合上眼，吸进着能稍稍打个盹儿，然而胸中的浮躁却怎么也无法安定下来。他看得出，在今天下午的会上，当他说了杜卫东昨夜暴卒于941厂的事情时，连段兴玉也没有能对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保持冷静，脸上的那种极不寻常的茫然竟久久没有褪去。因为议论和猜测这件事占去了半个多小时，所以使这个研究如何追查那封报警信的会延时到晚上6点钟才算结束。会一散，他连晚饭也没心思吃，就匆匆跑到刑警队来了。窗外骤然刮起了风，怪腔怪调地砰砰撞击着封闭的玻璃窗，在燥闷的氛围中又添进了几分恐怖。一阵空茫茫的心绪突然在他的意识里飘过，他不明白杜卫东好好的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连句话也不留就这样急不可待地抛开人间。他刚刚参加侦查工作的时候，在错综复杂的案情面前常常出现的那种空虚无措、没有信心的心理状态，似乎此时又开始在内心里重新体验了。杜卫东死得那么猝然，那么出乎意外，以致他连自己那点一向灵验的直觉都捕捉不到了，脑子里正在乱无头绪的瞎想，

0: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马三耀一脸倦意，疲惫不堪地走进来。他急不可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
1: 出来了。
0: 马三耀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把手里一叠化验鉴定表放在桌上，如释重负地喘了口粗气。最后结论，自勒死亡，
2: 还是自杀？
0: 一股气从他喉咙眼儿那儿泄了下来。马三耀抓起桌上的暖瓶晃晃，空的，又放下了，说，化验分析和法医鉴定的结果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杜卫东死于机械性窒息，无疑。第二，解剖后没有发现胃内有任何异常物质，因此排除了被人麻醉后勒死的可能。他死前的神志应当是清醒的。第三，你自己看吧，结论都在这儿。周志明翻看着各种化验的鉴定书，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原来好像并没有厌世的情绪啊。马三耀站起来，用力地伸了一下懒腰，全身的骨头节咯咯作响。是啊，也许在这个案件的档案里是还缺少一份遗书。今天下午，我们也分别派人向他的单位和家属做了调查，的确没有发现他死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和厌世情绪。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表现出厌世情绪，而且没有遗书的自杀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况且，这些化验和鉴定总该是科学了吧？说实在的，没有他们，我这回是不会贸然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的。上次错案的覆辙不远，我还不至于那么健忘吧？何况为了那个案子，我连2%的晋级都给扔了呢。马三耀笑了笑，又问，你这家伙是不是又有什么直觉了？马三耀得而复至的晋级，使周志明每每想起来，便会觉得是叫自己给断送的，时时有点不安。当然，他知道马三耀从内心到言表都绝不会有半点忌怪他的意思，因为大黑马到底是一个真正的侦查员。也许正是基于这个信任，他现在才仍然敢于和乐于毫不顾忌地再一次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不，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结论，他说，我只是考虑他自杀的原因，这是个谜呀。自杀原因，那说不定永远是个谜了。马三耀想了想，又说，会不会他上次放出来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卢延朝，这次卢延朝又无罪开释了，于是他就产生了某种压力，怕再被怀疑上。不过也不至于呀。马三耀的语气像是在问，又像是在答。要不然就是他在什么问题上真有鬼，我可不是拿老眼光来看他。我的意思是，作为侦查员，在没有获得确实证据之前，是应当允许自己在内心里留有怀疑和假设的充分余地的。周志明突然想起什么，截断马三耀的话，说，对了，有个重要的情况，我上午忘记告诉你了。昨天他给我打过2次电话。马三耀一怔，立即圆瞪了眼睛。什么？你是说杜卫东吗？是他，昨天下午4点多钟，他从什么地方的公用电话打来一次，晚上又打来一次。后面这次我没接到。马三耀连忙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你慢点说，昨天下午4点多钟，第二次是。这么说，他在自杀之前是和你通过电话，这太重要了。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周志明凭记忆尽量把那个电话中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他说完后，马三耀望着记在本子上的几行简短的字，颇有些不满足地问，就这么多？他一直不肯说出因为什么事要约你去吗？那是个公用电话，他说讲话不方便，非要同我面谈不可。当时我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口气像是很急切，真是讨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去呢？你小子干什么去了？马三耀十分惋惜地敲着桌子。周志明懊悔地狠狠地在自己乱蓬蓬的头发上扯了一把，说不定全部秘密都在这个电话上了，我要早知道。马三耀思索了一会儿，用笔敲打着本子，说，话又得说回来，

那个电话只是这些内容，还是不能说明什么。它说明杜卫东的自杀可能是不寻常的。废话，谁自杀是寻常的？我是说他死的奇怪。嗨，你要是一直在刑警队工作，这种事经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也许他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死前再见你一面，说几句表示告别的话呢。你们的交情深吗？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周志明干脆直问。怎么办？案子的事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得队里几个领导共同研究了以后再定。不过根据办案子的章法，我估计既然已经判明死者自杀，那就只能销案，就这么回事。销案？连自杀的原因都没查清楚，怎么能这么销案大吉呢？哎呀，马三耀苦笑了一下。我说你呀，亏你还当过几天刑警呢，怎么净说外行话？咱们公安部门只负责处理和犯罪有关的事，自杀事件是向来不管的。那么多自杀的，你都一个个给他们找原因去，那就甭干别的了。杀、偷、抢案件还积压着查不过来呢，哪有功夫往这些寻短见的身上耗啊？跟你说吧，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天下就有那么一种人，心眼儿跟针鼻儿一样窄。你甭以为他寻短见就一定因为什么过不去的大事情，也许屁事也没有，就是不想活了。上次我就搞过这样一个案件，那个人就属于那么一种抑郁的神经类型，感情脆弱的不得了，在别人那里不算什么事，到了他那儿就缠绕不开了。表面上你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劲儿，实际上他思想上已经背了一串莫名其妙的大包袱，一旦发作起来就往死上琢磨。这号人整个精神都是混乱的，性格也是病态的。你要真是死心眼儿去查他的死因，那才算是白搭功夫。别说杜卫东这种小人物，就是那些个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又怎么样？马三耀从桌上拿起那本《最后一个乌队格人》，对周志明晃晃，法杰耶夫，还有海明威、杰克伦敦，一代文豪，功成名就，活得挺滋润的，结果怎么着？自杀了。他们为什么自杀？多少年人们猜测纷纭，莫衷一是。志明说，海明威是不堪病痛而自杀。杰克伦敦对现实失望了，那法杰耶夫呢？马三耀不容他争辩，还有马雅科夫斯基，都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嘛也要走自戕之路？嗨，其实除了他们自己，谁又能说得清呢？周志明呆呆地听着马三耀的这番滔滔的宏议，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总觉得自己也有一肚子道理，但却不及马三耀的雄辩。心里混乱的，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想不出来。马三耀连连打着哈欠，周志明看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便告辞了出来。一出楼门口，边鼓的旋风劈面撞在脸上，他猛丁打了个寒战，心里那股子躁旺的火气顿时冷却了很多。他突然后悔刚才跟马三耀说了那么多话，倒了那么多麻烦。不管怎么样，马三耀现在毕竟是处在刑警队长的位子上，对他主管的案件总是这么不管不顾的提问题发议论，不是过于僭越了吗？就算是好朋友吧，长此下去也难免会使朋友讨厌的。他迎着风苦笑了一下，心里说：“真得改改了，这死认真的毛病。”第二天。他们全组就开始投入了查找那封报警信投寄人的工作。按照星期天下午定好的分工，大陈和小璐到预审处去提审徐邦成。周志明从那封信的原件上剪下一条空白的纸，送到造纸研究所里去鉴定纸的产地。严军呢，到了市百货公司批发部去了解这类纸张在南州是否有过进货。几路分兵齐头并进。大家都满怀着信心地杀了出去。可是，一上午的战绩却有点令人失望。冯汉章在证据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了这封信的报警作用，但究竟是谁寄给他的，他也一无所知。周志明在造纸研究所碰的钉子更大，几个技术人员凑了半天，只能从纸的厚度、光洁度、色泽和纹路判断出是52克凸版纸。成分是麦草浆，但要确切认定产地，
非得有一张16开以上完整无折

和痕的样子来做指病检查和拉力试验不可，这到哪儿去找呢？比起他们，阎君得算是战绩辉煌了。他不但在市百货公司查到了这种横格纸的产地和印刷厂家，而且还抄回了南州市的进货日期、数量以及批发和零售的单位，连百货公司现在的底存情况都搞来了。可是要从60多个进了这种纸的单位和商店里找出寄信人所在的大致方向来，又是何其遥远的彼岸呢？大伙儿望着这几张抄得密密麻麻的记录纸，全都闷了声。傍晚，天黑得似乎比往日早，刮了一天一夜的风虽然停歇了，外面却又洋洋洒洒地飘开了沙粒般的雪花。不一会儿，地上便薄薄地铺覆了一层晶莹的乳膜。因为下雪，又因为调查工作处在了急也急不得的阶段，所以到5点半一下班，段星玉便决定让大家早点回去。晚饭以后，周志明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开灯，很暗也很静，显得空洞洞的。他突然生出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在一片非常荒凉、没有人烟的沙漠中。哦，这是个多么怪诞不经的感觉啊！这楼房的四周有繁华的闹市，有华丽的剧场，有绿色的公园，宽阔的马路上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大臣、小鹿、小严他们在哪儿？在闹市，在剧场，在公园，在温暖的家里，在长时间紧张工作的空隙中，能有这么一个安静的晚上来调剂一下，是多么普通而又多么令人渴望的享受啊！他发呆地站在窗前，觉得自己怪凄凉。他跟他们不一样，他现在只渴望加班，盼着工作别闲下来。他最怕办公室里没有人，没有人说话，没有开关保险柜发出的砰砰的声响。大家走了，他心里就是一片沙漠，空白而苦寂。哦，繁华的广济路，华丽的红旗剧场，绿色的建国公园，去走走。走走，和谁？萌萌。一想到萌萌，他心里就不能安静。他原来是有个小小的计划的，自打从自新河出来，他还从来没能陪萌萌痛快的玩过呢。他计划着等萌萌放了寒假，如果这个案子能有个了结的话，科里必定会给他们组放几天假的。那时候他就陪萌萌出去，好好悠游一番。北京、济南、泰山哪儿都行，随萌萌的主意。平心而论，萌萌对他是有恩的，他忘不了自新河砖厂。哦，他忘不了那个酷日炎炎的夏天，他要用全部的爱去报答他。他心里老是这么想着，老是这么想着。可是光想却没能做什么，他只顾得这个要命的案子了。没有好好的同萌萌温存，偶然在一起还吵架，他真混，干嘛要吵架呢？干嘛不稍稍珍惜一下已经得到的幸福呢？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

0: 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

0: 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 哎，宝贝儿，今天老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关注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间多云，16度到31度，东胜晴间多云，19度到29度，树林昭镇晴间多云，17度到32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5度到30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奥勒昭奇镇晴间多云，17度到32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18度到31度，阿勒腾喜热镇晴间多云，17度到31度，雪茄湾镇晴间多云，17度到29度，伊克乌素晴间多云，16度到33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间多云，16度到31度，东胜晴间多云，19度到29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全新的一个工作周来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好状态，我们继续来迎接非常开心愉悦的一周。那今天呢，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我们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在夏天的午后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家门口的一些新鲜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在康巴什北区要新增一所幼儿园，您知道吗？叫万正康和幼儿园。那这个也是给宝爸宝妈们一个开心的好消息啊。在乌兰木伦西路南边，这个学校呢占地7000多平米，整整有3层楼。那现在呢北区啊很多年轻家庭也是比较多了，那之前不少家长呢也愁孩子哈、啊、这个入学排队的一个问题。那这下可好了，我们政府呢也跟着老百姓的需求来走，提前把学前教育配套给更好的去跟上啊。而且呢规划当中还公示敞开呢让市民朋友去提意见，办事也越来越透明。这个哎呀真的我们要给他们点个赞。聊完上学的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出行的好消息。近期呢鄂尔多斯到呼和浩特东加开了 C4398 次列车，这不马上我们也迎来暑假了嘛，所以不管是去呼市走亲戚啊，还是我们去呼市或者说在这里中转去其他地方旅游，那这一趟车呢也都是能给大家多一个选择，我们出行的话是更加的方便了。再来我们来说一说有车一族啊，今天朋友们你们加油了吗？没加的话可以赶紧去。国内油价呢迎来了今年最大幅度的一次下调啊，92号、95号汽油每升呢分别降了7.5毛和7.9毛。就是我们可以来算一笔小账，普通家用的轿车50升的油箱，那加满一箱92号油的话可以直接省37块多。那这个是日常通勤，周末带家人自驾游，这个日积月累下来的话真的可以省不少钱。而且大家不光知道啊油价降了，这两天机票呢也跟着让利了。从昨天7月5号开始，全国各大航空公司呢下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内的短途航线单程呢降了30块，800公里以上的长途航线单程降50块钱。那现在呢也正好是暑假旅游还有学生返乡这样的一个高峰期，一家三口往返一趟的话，光燃油费那就可以省上大概100来块钱了，出行的成本可以说直接降了一大截儿啊。所以近期想出去玩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安排起来了。我们再来说到一个跟看病有关的大好消息，从我们7月开始，全国医保

门诊曼特病跨省的一个结算备案直接是全面落地了。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以后呢异地就医啊，我们可以直接刷卡结算报销，不需要再去提前备案来回去跑手续了。这一项政策呢，也汇集了全国超过1.5亿的异地务工人员、随迁老人还有流动人口，可以说解决了大家看病报销难的大问题，还是非常实用的。今年大家买了多少快递呀？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啊，截至到7月4号，2026年全国快递的业务量已经突破了1000亿件，比去年整整提前了18天啊，就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我们平时网购寄东西啊，这个快递量蹭蹭的往上涨，这当然呢也说明我们的生活条件哈、变得越来越好了，经济活力越来越强，那大家的消费能力也在提升，也确实是个好事儿。好的，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内容，我们未来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发现更多的新鲜事。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南地北的一些好去处，这个一到盛夏，大家都想躲开闷热酷暑的这种感觉啊，都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旅旅游，来放松一下心情。那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把目光来聚焦到大西北，专门呢给您来推荐一座藏在河西走廊上，气候呢非常干爽，蚊虫呢相对还较少，既有老丝路的故事，又能够乘凉放松的小城，甘肃武威。武威呢，它古时候叫凉州，南边靠着祁连山，北边挨着腾格里沙漠，它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是让这里的夏天啊，可以说格外的干爽。平日当中空气的湿度不高，不容易积水，所以蚊子相对就少很多了。白天温度比较舒服，大概20多度，身上呢出点汗也很快就会干了，不会黏糊糊的一直粘到身上。但是它这里呢昼夜温差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大的，到了晚上风一吹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凉意啊，所以晚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建议您来带一件薄外套。到了武威市区，我们一定要先逛一逛城里的人文去处。第一站来了解一下雷台景区，大家熟悉的国宝马踏飞燕就是从这里出土的。走在景区当中，看着汉代留下来的墓葬遗址，还有复刻出来的青铜车马阵，也能够感受到啊古时候凉州那种开阔豪迈的气质。离不开的就是离得不太远的啊，就是威武的武威的文庙。那个院子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老柏树，一块一块的老牌匾都挂在院子当中，非常的安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话，您的心情也能够更好的静下来，我们都能够感受一下河西走廊留下来的文化的味道。在旁边呢是西夏博物馆，在这里陈列着很多的老物件，我们来慢慢的逛一逛，看一看，了解一下当年西夏时期丝绸之路。

路上不同的文化交汇故事。那逛完这些场馆，我们也能够再走一走老城的街巷，节奏很慢啊，非常放松。等到天黑下来的话，去明清街的夜市去转一转，这个烟火气一下子又上来了。像当地的面皮、三套车、羊肉汤这些小吃，味道呢可以说非常朴实啊，也很实在，性价比很高。我们伴着晚风来吃上一顿，哎，很舒服又踏实。如果说你想去郊外转一转，城郊的河西都会景区也可以去逛逛。整片的园区呢是汉风风格建筑，晚上呢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尤其好看。还有实景演出天马行，它就是借着光影啊，把天马故事当中的一些内容给讲出来，氛围感很不错。再往祁连山里面走一走，我们能够到冰沟河生态景区，这里树林啊特别的茂密，有一条小溪顺着山谷往下流，我们一路上都能够看到一些小瀑布，很凉快啊，尤其是夏天嘛，我们走到林子当中能够感觉到气温一下就降了下来，而且呢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空气也非常的清爽。抬头呢还能够看到远处的祁连雪山啊，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放松。顺着路线呢，我们再来天梯山石窟来瞧一瞧。石窟挨着山体开凿，有一尊大佛静静地坐着，迎着山里的天光，看着它就会觉得非常的安稳。整条路线走下来，我们城里去看人文故事，郊外又能够欣赏到山野风光，节奏松紧合适，也不需要大家特别时间紧啊来去赶路。其实说到大西北，很多人去西北的话都是奔那些名气比较大的景点啊，可能反倒忽略了像武威这样的低调又安静的小城。这里的游客不是特别多，消费水平的话也很实在，就是说性价比很高啊。城里的景点他们离得都不是很远，所以自驾去周边来逛一逛的话也是非常的顺畅的。而且呢干爽少蚊子的气候啊，还有祁连山带来的这种清凉的环境，再加上接地气的市井味道，也是武威独有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大家夏天想找一处安静又能够避暑，既清爽又自在的地方，甘肃武威呢也会是一个非常稳妥和舒服的选择。我们抽空一起来吹一吹河西走廊的风，来看一看祁连山的云，听一听凉州的老故事，安安稳稳地度过一段松弛的夏日时光。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衣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一部根据真实的事迹去改编的剧情呢，朴实震撼的国产正能量电影《守岛人》，您看过吗？这是一部在2021年上映的影片，由刘烨、龚哲领衔主演，侯勇、张一山特别出演。电影的故事全部取材于王继山、王世花夫妇的真实守岛经历，还原了32年如一日扎根孤岛、守护海防的动人坚守。这个故事呢，要从1986年正式讲起。江苏连云港的开山岛是黄海海域一座非常小的边防哨所小岛。那这里呢，面积很小，有四面环海，常年大风大浪，缺水、缺电，物资匮乏，生存条件可以说特别的艰苦。在部队撤编之后呢，这里改为民兵的值守哨所。那前后也是来了好几批的守岛人员，但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太过于恶劣了，没有人能够长时间的去坚守，驻足的时间最短的有几天，最长的也仅仅十几天。那当时26岁的民兵王继彩，他为人非常的踏实又耿直，非常有

责任感。人武部部长找到他，希望他临时接手守岛的一个任务。那原本呢说好啊，值守15天，等到接替的人员就可以换岗回家了。怀着对于岗位的敬畏，王继才并没有推脱，他独自收拾行李，登上了荒芜的开山岛，也开启了值守的工作。那他刚上岛呢，就遇到了超强的台风天气，狂风巨浪狠狠地拍打着小岛呀，岛上的那些房屋门窗都非常的简陋，也是被狂风损毁，物资呢也被雨水浸泡，整座孤岛被风雨笼罩着。孤身一人的王继才在风雨当中独自抢修这些设施，又加固房屋，可以说熬过了上岛之后特别难熬的一个日子。后来15天的值守很快就到了，但是呀，迟迟没有人来去接替，一次次的等待落空，一次次又收到再去坚持一段时间的通知。他呢没有抱怨，没有退缩，他选择信守最初的承诺，继续坚守岗位。家里的农活，孩子的成长，他全部都没有时间来去顾及了，只能够靠书信和家人去联络。他的妻子王世花知道了这个岛上的艰苦处境，看着丈夫常年独自去坚守啊，可以说是一点依靠都没有啊，她的心里也挺心疼的。为了陪伴丈夫，支持丈夫的值守工作，她就毅然辞去了安稳的教师工作，收拾行李登上了开山岛。那从此呢，她和丈夫啊两个人一起以岛为家。那从这之后呢，夫妻二人并肩守岛，一日复一日啊，重复着枯燥但是又非常重要的值守工作。每天清晨准时升国旗，整理岛容，定时环岛巡逻，记录海域情况，认真去填写守岛日记，检查岛上航标、灯塔这样的海防设施，可以说全年无休，风雨无阻。在岛上呢，没有新鲜的蔬果，就靠常年的储备干粮度日，没有通电的设备，夜晚呢只能靠蜡烛手电去照明。遇到大风大雾的天气，渔船呢还没有办法靠岸，就会断水断粮，彻底与世隔绝。所以说朋友们想一想，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您能够坚持多少天呢？他们整整坚持了30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们遇到了无数次的超强的台风，遇到了很多海上的险情，也克服了我们常人啊难以去想象的孤寂还有艰苦。整部影片还原了很多真实的细节，逢年过节别人家里合家团圆，但是他们只能够守在孤岛上，望着茫茫大海去思念家人。孩子成长、亲人离世的重要时刻，他们也因为守岛的使命来一次次的缺席。无数个日夜的孤单坚守，没有掌声，没有热闹，只有大海、孤岛还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整整32年，11000多个日夜，王继才夫妇他们也用最平凡的坚守完成了最不平凡的使命，写下了100多本完整的守岛日志，从来没有间断值守，从来没有出现一次疏漏，来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祖国的海疆安宁。希望大家都能够抽空来去看一看这一部电影，我们可以从每一帧的画面上感受到非常朴实、最为真实的一种感受啊，还原了普通人的责任和担当，这也让我们真切地读懂了坚守的意义、初心的重量，也读懂了平凡的岗位上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日常防晒的正确打开方式。这进入了入夏之后啊，天气越来越热，光照呢也变得很强。相信大家啊，现在出门第一件事情，先把防晒涂好，把帽子戴好。但是呢，还是有不少朋友可能对防晒存在不少认知的误区，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以科普的视角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首先呢，我们先理清一个常识，伤害您皮。

你敷的并不是夏天的热浪，而是阳光当中的紫外线。紫外线它分为长波 UVA 和中波 UVB。 UVB 它快速会把我们的皮肤晒红晒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晒脱皮了。那么 UVA 它穿透力更强，它不受阴天云层的遮挡，就能够直达您的皮肤深层，慢慢的造成暗沉长斑，皮肤老化。那这也是很多人啊防晒做了但是依然变黑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部分朋友觉得阴天啊本来就不晒，出去多舒服呀。其实呢，也是会有紫外线伤害存在的可能。大家在挑选防晒霜的时候，可能会看到 SPF 和 PA 两个标识。简单来说，就是 SPF 对应的是抵御 UVB。防止晒伤的能力。我们日常通勤的话 SPF 大概在30左右就够用了，长时间在户外暴晒，那建议要选择 SPF 50的。那么 PA 呢，它代表抵御 UVA 抗老化防变黑的能力。 PA 3个加号到4个加号是更为适合夏天在户外去使用的。所以说大家以后再买防晒霜的时候，您只看 SPF 不看 PA 的话，防晒其实不算完整。那除了防晒霜，硬防晒这也是反复要跟您强调的一点。宽檐帽、太阳镜、防晒衣、遮阳伞，这些都会形成物理遮挡，它比单纯依靠涂抹防晒的话是更加稳妥的。尤其是对于皮肤敏感不爱涂防晒产品的朋友来说，硬防晒它非常的温和又挺省心的。很多朋友还有一个习惯，就是防晒霜可能早上啊出门涂一下就管一整天了。那其实您出汗呀摩擦都会削弱防晒的效果。所以如果您在户外的环境下，我们就要把防晒霜装到您包包里了啊，随身带走，每隔2小时3个小时咱们补涂一次，这样才能够维持好防护的力度。还有几个常见的误区来纠正一下。第一呢，就是不是颜色越黑面料越厚防晒效果就越好。专业的防晒衣它会标注 UPF 防晒值，有标识才会更为靠谱。第二呢，就是隔着玻璃就不会晒黑。玻璃呢可以挡住大部分的 UVB， 但是它挡不住 UVA 的，所以您长时间坐到窗边依然会被慢慢的晒黑的。再就是防晒呀，不分男女，这个也不分年龄，它更像是我们夏天的一项啊日常的习惯。大家要看懂防晒的标识，分清楚软硬防晒，避开一些认知的误区，我们也才能够更好的去抵御紫外线，减少晒黑晒伤，也延缓皮肤的老化。希望从今天开始啊，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回家看一看您家的防晒它是几个加号的啊。了解了这样的知识，大家在挑选防晒用品安排一些户外出行的话，心里就会更有底，也能够从容的来享受阳光，懂得温柔的保护自己。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啊，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

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媳妇儿，
4: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3: 爷爷，您抬头看。
14: 无人机在栽树呢。
1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

0: 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

0: 想，
1: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0: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0: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1: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0: 看见鄂尔多斯，
2: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看见鄂尔多斯人物专访，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兴盛商业集团总部投资外联中心的总经理郭琦。郭经理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是郭琦。
2: 这个首先还是咱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和听众朋友。
3: 我个人呢是土生土长的内蒙人。在这个内蒙包头读完高中之后啊，在北京读了大学啊。那么大学毕业之后的话呢，就出国留学了。在日本呢留学了6年。是日本东北大学的法学研究生啊，同时呢也是这个经济学的硕士啊。在海外留学6年之后，作为这个华润集团海外的第一批校招生呢，就回到了国内啊，先后参与了沈阳万象城和成都万象城的筹备啊，还有开业的这个经营运营啊。后来呢又在这个昆明诺士达集团啊做这个商业地产事业部的总裁啊，操盘了一个50万方的综合商业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啊，从筹备一直到开业，一直到稳定期。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任职于万达集团啊，负责内蒙古区域的招商营运的业务啊，是内蒙古区域的招商营运副总啊。后期呢又担任了这个甘青宁区域啊3个省的这个招商营运副总的工作啊。在2017年底呢，受到星河商业集团的邀请啊，任职在咱们鄂尔多斯啊，任职这个星河 COCO City 的总经理。后来呢从鄂尔多斯呢一路这个前行先后担任了兴盛商业集团的西区还有这个北区的这个商业的总裁现在呢担任兴盛商业集团总部投资外联中心的总经理同时也是14届这个鄂尔多斯市政协的委员。
2: 这个算是非常简单，但是呢介绍了自己的一些过往和经历。今天也非常的荣幸哈，邀请郭经理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感悟以及成长故事。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这个经历啊就是财富。刚才听过这个郭总的介绍，我就觉得我有好多的问题哈，想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您算是一个法律以及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一个高材生吧。当时您说这个国内国外对吧，国内一线城市读本科那么同时也在国外来进行一个将近6年的时间这样一个留学的一个生涯，然后之后呢回到了我们这个国内。我就在想您当时是以这个叫什么校招的方式回到国内的，那个机缘巧合能不能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可能不一定我们其他的朋友有这样的机会啊，但是我觉得可能那样一个经历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3: 好，谢谢徐老师啊，我也很开心能够跟各位呢去分享一下我在求学时候的一些经历。我本来呢本科的时候读的是法学，那这个专业呢在去了日本之后呢，其实后来在读完法学的研究生之后，为什么会又选择去学一个经济学啊，这个其实也是我当时报考这个经济学硕士的时候，当时我的导师啊提到的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去这样去换一个专业啊，你是怎么想的。我其实个人呢，我在留学的这个城市呢是在日本的仙台啊，它也是森林之都啊，就是城市覆盖率非常好的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城市啊，大学呢也很多，这个人文和这个求学的氛围其实是非常好的。同时呢这个鲁迅先生呢也是我的校友

0: 然后当时呢，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内心啊真实所想。我本来去日本留学读法学的时候，本来想的是，因为同样都属于这个大陆法系啊，大家要是学法学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基本了解啊。我们在世界上主要是分两个法系，一个是大陆法系，一个是英美法系。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采取的这个法学的这个基础呢，其实是大陆法系。那么现在在国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呢，除了我们国家之外啊，主要是日本和德国啊，在用这个同样的一个法理一个基础的一个法系。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将来想要回到国内啊，这个在这个实际业务当中去有实践的这个更多的机会啊，可能这个日本和德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1: 嗯嗯。
0: 那么到了日本呢，这个通过不断的这个学习和一个这个勤工俭学的一个过程，其实很艰苦的啊，要靠自己去拼学费啊。当然后来考到了这个东北大学大学院之后啊，有非常好的这个奖学金啊，后期的话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到这个学习上。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日本的社会啊，还有这些人文啊、民间的这些交流啊，包括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交流啊，都让我对自身对这个自己的一些思维啊，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啊。我就开始觉得，就像鲁迅当时改变自己的这个想法一样啊，他一开始学的是医，那么后来呢改学了文。
1: 嗯，
0: 那么我就觉着呢，这个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呢，其实国家富足，让这个老百姓大家有这种充分的这个幸福感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甚至比这种严酷的这种法律可能简单的去规范别人可能要更重要一些，最起码对我而言啊，我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就在学完法学的研究生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可以再去努力去学一个这个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生。
1: 嗯
0: 啊，将来的话能够回来能够报效祖国。当时非常的年轻，想的也没有很简单啊，并没有想过去落入到这个行业，后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但是当时的这个创发点是很单纯的。
1: 我觉得这个单纯的想法反而是最真实的。我们经常会说不忘初心啊，就是你看我们听起来好像真的是像小朋友的一个誓言一样哈，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呢是报效祖国。但是确实就是这四个字可能就是让您的一些选择发生了一个改变啊，选择了经济学。
0: 一直到后来我这个顺利的拿到了这个经济学的硕士的学位。那一年呢正好是这个华润集团啊海外的第一批招聘啊，那么呢我也是用这个机会啊就来到了华润集团这个平台啊。入职之后的话呢就被派去在这个万象城啊，也是现在大家这个在中国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啊，去做了这个沈阳万象城和成都万象城的筹备以及开业的工作。
1: 嗯，哎，我觉得我用一句大白话来总结一下刚才郭总所讲述的这一段经历，我觉得您好像基本上没为找工作而犯愁，就特别的幸运，是吧？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叫什么报效祖国，然后就想的是回国，正好也有这样一次机缘巧合，就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我这个专业对不对口啊？是不是我进入到了这个商业领域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年轻，就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合不合适啊？等等，反而就是说我有机会，有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我就要去，其实就很单纯，
0: 啊、
1: 是吧？
0: 这个，感谢徐老师，您这个角度和这个观点哈，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我觉得在学历上或者有什么精英的这种优势，其实是没有的，就是包括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特别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其实面临的这个就职的这种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就是和国内的所谓的这个
0: 对国内的
1: 一样的哈，
0: 国内的这个其实水平大家也很高。
1: 嗯
0: 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国际化非常好。
1: 嗯，
0: 那么我是觉得您之所以觉得刚才我的这个整个这个经历感觉好像听起来比较自信，也比较这个好像说起来比较轻松，
1: 嗯
0: 啊，还是源于一个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啊。这个我也愿意跟大家去分享。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基本上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去日本，我是从日本的语言学校开始去就读的。
1: 嗯
0: 啊，一点一点一直到最后
1: 学习当地语言。
0: 是、
1: 啊、
0: 我一开始只有比较好的一点点的是英文的基础。
1: 嗯，
0: 那么去了之后就从当地语言开始，从字母
1: 开始学习。那这个英语就是您要学当地的这个语言开始，和您当时学的这个就是就读这个研究生是分开来进行的吗？还是同步的呢？
0: 分开来进行的。我先读了将近两年的语言学校。
1: 完全是为了学习语言，
0: 是的，
1: 适应这个地方，
0: 同时在当地去报考这个他的所谓的这个研究生院，他们叫大学院啊，报考当地的这个东北大学，而且东北大学其实在国际上排名也比较高嘛，它是在排名基本上是综合大学是在50名左右，它和我们国内的清华大学是姐妹学校，每年都有很多互换的学生，出过2位诺贝尔奖，其实，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就是您要去读研究生，但是是非常有目标的呀，就是我一定要去，首先来说我要去这个国家去读，第二呢就是说我要去这个学校去读，
0: 是，
1: 那我既然学校和国家我都定了，那我要为了适应这个学校和国家，我必须要先从语言开始，就是要过这语言关，你这个目标非常非常精准啊。
0: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自己读的是法学嘛，如果我的基础这个语言不够过关的话，是没办法去做到很好的这个法学，就没办法毕业的，你可能连课都听不懂，因为我们在国内大家都清楚，你自己学中文学法学，它其实对于你的中文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原来上学时候经常会一开始的时候啊，虽然我读了2年的语言学校，但是在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开始，因为日本的学制它是像模仿美国的学制的，基本上呢，它的学分是有一半是上所谓的讲义，就和我们现在在大学上课是一样的，就是老师在这上面讲课，另外一半呢，其实是靠所谓的 seminar， 就是大家的这种演习方式，就是一个小组讨论来获得学分，老师的话呢，他作为更多的时候，就像，您这样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持人，他会启发学生们的这个，思维的一种开阔，然后组织整个这个演习，然后他会给派这个学生不同的这种身份，所以经常像我学法学嘛，还有很多的这种法庭的模拟辩论，经常有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会因为一个词搞得大家哄堂大笑，然后这个课就会变得非常活跃，因为这外国人其实很少去学法学的，学日本的法学的，但是这个呢，也就像您说的，也会很大的极大的要求我对自己提出来更高的要求，那么你的日语必须要精准，那么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其实对自己的提升是很大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你是提前做了功课的。
0: 是，
1: 我要做这个事情。刚才我们说到的国家啊，专业定了，那我就要必须过这语言关。但是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国外的一些求学经历哈，他们都是在边学习这个专业，比如说我边去读研究生，边去适应这个地方，然后边去学语言。而您不一样，我觉得您是属于这个，我要先打好基本功，然后我再去想做我自己的事情。不会认为说，哎，这个我学2年语言浪费时间了啊，或者说这个有没有必要哈？就是在工作啊生活当中，逐渐慢慢不就会了吗？您这个思维是比较特别。
0: 其实您刚才说的那个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思路。反而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就是，专业上的口语，就是他所用到的词，其实是不如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种随机性强的。如果你对专业的词自己就是把控比较深的话，实际上它相对而言是比你深入生活当中，所消耗的这个单词量其实没有那么高，而是更多的是对语法和这个语义的一种掌控，这个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侧重点。对，跟学科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1: 我觉得这个和人对于这门学科他的一个学习技巧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哈，这也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学习方面的一个技巧和大家分享。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完全一样啊。后来刚才您说了，然后就回到我们啊美丽的大中国了，进入到商圈以后，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您可能也就是刚刚有30岁吗？没有30岁，
0: 不到三十岁
1: 哈，投入到了这个中国商圈，而且那个时候我认为，还是相对来说比现在做啊，当然我们这时代不一样哈，因为我们要往前看嘛，滚滚向前哈，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来谈谈吧，这么多年在这个商业界。您的一种感受，从最初进入一直到现在，
0: 其实当时进入这个进入商业界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基础，因为我本身是文科出身，
1: 对，
0: 并没有学过设计或者相关的像商业一些比如说像奢侈品的这些品牌的这些培训，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从零做起，对，但是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留学回来之后吧，它一个对人最大的改变是你的除了语言的话，它只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基础，更多的其实锻炼的人一种胸襟和一种对待这个问题的一种看法，就是我有时候经常自己在回顾，你说我连 当地的语言都没有，我在那里都很好的生活了下来，并且这个靠自己这个也取得了学位。
1: 嗯，
0: 那么回来了之后，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国家，那有什么这个困难还能比当时更困难吗？仍然你只要是面临一个比较好踏实的一个态度，认认真真去解决它，我相信都可以解决得很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回来之后，面对这个一个商业一个全新的环境之后，并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心态上的一种觉得哎有压力怎么样，而是抱有一种很深刻的兴趣去处理它啊。因为我觉得商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综合体，因为它在和平年代的话呢，就是也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变迁啊，像原来中国传统的老百货啊，现在变成我们现在的这种购物中心的这种多业态的复合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它其实经历了一个这个很长的一个变化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国内的这个购物中心呢，它也不是一味的模仿就是美国呀或者像日本的这种发展，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啊，并且呢一直到现在它仍然还在不断的去更新去变化。
1: 对
0: 啊，我们呢做这一行还是保持这种日常新的一种状态啊，我们的客户，我们服务的群体啊，包括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也不断的在变化。
1: 嗯
0: 啊，就像以前10年前可能我们接触到的客户可能是以零售啊，比如说服饰啊为主的一些客户啊，那么他们可能是购物中心里面的这个领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口碑 A 类的商户，对吧？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他们当然仍然很重要，
1: 嗯
0: 啊，但是更多的年轻人现在是需要有这种体验式这种消费啊，它的消费是需要有这种精神价值这种赋予的啊，再不像是原来这种简简单单的说啊买两件衣服啊我今天的这个购物就算是很完整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要求比如说我今天吃一餐很漂亮的饭啊，那么跟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的家人啊有一个很好的社交空间啊，在这个繁忙的工作或者其他的一些自己在工作或者以外的一些场景之后的话呢，他需要获得快乐啊，获得休闲啊，能够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有一个交流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现在的更多的这个购物中心呢，是承载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和一个媒体啊。
1: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句了，因为咱都是女同志是吧，都爱逛商场哈，您觉得哈，刚才您所谓的这种体验式的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希望有这样一个环境和地方能够满足自己的这个情绪价值哈，物质购物的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商场或者是某一个载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变的？因为我觉得您是一直从您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我觉得您的可能这个说的更加精准一点，那也相当于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什么时候它就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0: 应该是从2010年的前后吧，就是
1: 也就是15年前15-16年前。
0: 对，
1: 对，可能每个地方发生发展的这个时间还不尽相同。
0: 哎，是的，您说太对了。是的，北上广深发展的要快一些。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愿意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要去某某某大城市去逛个大商场，
0: 是
1: 有这样一个想法。
0: 是，
1: 也就是差不多就是15-16年的时间。
0: 对，
1: 那我们再往远看哈，您觉得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从最初的雏形一直到现在是吧，包括现在还在发生发展，未来您觉得是什么样的？
0: 首先我觉得这个人类的这个我们觉得人啊，他的这种幸福的这种属性，他的对于精神上这种要求啊，随着我们社会不断的这个物质的不断的丰富，他肯定对这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的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市场的这种变化呢，已经由原来的简单的这种提供基础的这种服务，就满足日常生活的这个吃喝玩乐啊，变成了我刚才所描述到的对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和一种社交的一种属性。那么无疑对我们商场而言，对这个商户而言，就是我们的品牌方而言，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可能就会被市场逐步去淘汰掉。包括对于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时间，包括对家庭这种时间和空间利用率和使用率完全不一样啊。15年前包括在鄂尔多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我们的商场基本上都是8点钟就关门了。我印象里面是我在2017年来了鄂尔多斯之后，当时我们做幸福 Coco City 这个项目啊，它整体开业之后，我们是第一个把营业的时间在周末调整到10点钟的。其他的百货商场还是8点钟在关门。就是因为还是原来的这个消费需求啊，他们原来都是这个每天就是过来买一些衣服，他们觉得8点钟这个时间就足够了。但是新型的购物中心很明显是不够的，大家吃喝玩乐够啊，那么可能我们还需要商场里面的这个客人 留置的时间越长，就是停留的时间越长，他能够享受到的丰富的这个客户的感受就会越丰富，他就会越喜欢这个商场。我们是按照这个逻辑去驱动它的，包括为什么一开始我们的商场里面要有像影院啊、超市啊、游乐场啊、丰富的餐饮啊、各种各样类别的这种游乐的这种项目啊，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去做？就是因为能够，特别是我们北方的这种环境，还不像南方啊，可能室外空间可以融合的比较好，对吧？我们北方呢，就是尤其到了冬天啊，像咱鄂尔多斯，就是有的时候外面的这个空气可能也不太适合大家在一个很寒冷的一个区间里面大家去逛。那么其实呢，有一个大型的一个综合的购物中心这种设施，其实可以满足大家很好的这种社交和这种生活的一个品质的一种提升的一种体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下了很多的这种功夫啊。这十年整个中国的商业市场也是不断的再去进步的，而且鄂尔多斯人呢，因为他本身这个城市其实是中国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城市啊， GDP 啊，就是大家这个民间老百姓啊，这个自己的收入都还是幸福指数都是很高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可以讲啊，那么鄂尔多斯人其实很多大部分的这个城市人是见过世面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其实对这种生活品质这种提升和要求，他是有这种需求的。所以我们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星河的这个Coco City 这个开业，其实是满足了当地市场的一个需求啊。那么我们觉得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啊。这个呢也是我当时在鄂尔多斯工作的时候个人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成就点啊。觉得也是和这个城市的这种融入啊，大家有一种很好的这种共鸣吧。
1: 我刚才说谈到了未来，未来可能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恐怕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去定义，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总之呢，还是那四个字，是以人为本，是吧？
0: 是
1: 为民服务。无论是它这个怎样去这个发生和发展。刚才我听到您在讲述过程当中，我后来忽然总结了这样一小句话哈，我觉得从您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些时代的变化。您看我们生活当中会认为啊，这一个时代的变化其实它有很多种，比如说街道的变化、交通的变化啊，这个房屋的变化等等。但是我刚刚听到您的这个讲述，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商场会带你去见世面。您怎么看？
0: 其实您这个判断，这个总结其实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建筑本身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就是钢筋混凝土的这种建筑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那么为什么会说在商场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感受，是因为它内部承载的东西不一样啊。可能我们说去用钢筋混凝土去做搭建的这种房子，除了层高、建筑强度和形状之外啊，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不同的这种钢筋混凝土这种建筑会给大家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其实也是现代商业的一种，就是服务于消费者、服务于人文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奉献这种理念，柔和出来一些很多新兴的这种商场啊，包括我们现在能够给顾客、给广大的这个老百姓提供的这种服务啊，还是很不同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承载了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更重要，也就是说内容其实是比外在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最重要是我们在经营什么，是在给予什么啊，这样的话才市场才会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啊。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去吃一餐饭啊，或者说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和家人这种团聚的这种时光啊，品味这种来自于全世界各地不同的这个美食和新奇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食物啊、风俗啊、人文的这种特点，包括一些装修啊、装饰，包括你的这个哪怕服务员的这个他的这种服务的这种特色化，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些本地的这种固有的这个文化以外的一些新奇的一些东西。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自己这种感受就会非常的这个有这种新奇感，你也会觉得非常有价值啊，你也会愿意和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分享这种快乐和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商场肯定是这样去做啊，它才会有意义，否则的话它就会失去它的活力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刚才也在讲说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其实非常大，而且接下来它会不断的去变化啊。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说，比如说这个百货行业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的过程当中它的比例现在不断的在降低啊，也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网络的这种购物啊，大家的这种选取啊完全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基本上商场都是给女性逛的 现在仍然女性也是主力，但是并不是说是女性主要在花钱，而是因为女性有很多，现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女性是很多消费的主力军，她们可以控制很好的这个财务，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她们作为这个

0: A 级的上帝去努力去打造。
1: 所以你看真的是有好多的元素哈、啊、好多的话题。今天我们通过郭经理这个介绍就了解了不少啊。咱们看时间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接着说。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兴盛商业集团总部投资外联中心的总经理郭琦。郭经理，我们接着说啊。说到自己的创业，也说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我相信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带来了一些启示。那刚才您也讲到了自己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一路这个成长也有很多的这个感悟。那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再想一想，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应该说我们经常会说哈，都算数。您觉得这个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无论是在哪个领域，如何去干好一个领域，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去闪闪发光，去一步一步的积累。那么就您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行业领域来说，您是怎么样去理解和感悟的？包括您自己是怎么样来成长起来的？
12: 我个人呢，这个我的成长经历哈，不一定，因为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不一定没有这个绝对的这个人生的标准答案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做人做事还是要顺势而为。这个怎么讲呢？就像这个，庄子里面说的这个，操舟若神啊。

0: 你不能够这个，对于所有的事物啊，你这发展自己的成长啊，都还是要顺势而为，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这个分享和讲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做任何事情，不管它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还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你自己去专注它，去认真的去对待它的时候啊，它会给你非常好的一种正向的一种反馈。回到我个人而言呢，我选择这个行业其实是很多机缘去促成的啊。我本身有法学的基础，又有商学的这个基础。那么我做这个行业呢，其实从一个购物中心的开发选址，跟政府的这种城市规划啊，包括这个人口的这种服务的这种配套，对建筑美学的这种要求啊，那么对这个时尚生活的这种品味。啊，对餐饮的这种，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餐桌的这种安全品质啊，对于不同文化交流的这种理解和融通啊，都需要我们在中间过程当中呢，去做很多的这个专业上的一些要求和一些了解啊。如果你不具备这些这个基础的这些能力之外的话呢，你可能很难去操盘好一个项目。但是这个呢，也并不会要求大家说啊，一上来全部是说你一定要面面俱到。而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逐步去理解、去洞察它，啊，有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你有这种心态啊，我觉得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1: 我觉得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心态，一直以来从节目上半段一直到现在，包括您从求学的过程当中，您都讲到了这个心态。我们经常会也和大家来聊啊，说这个你这个人心态好不好，就是拿这个好与不好来衡量。那您一直在讲这个心态的问题，但是我发现您没有说到所谓的好和不好，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心态？其实心态就是内心的一种表现啊，内心。他是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内心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事情，从而最终做了决定，包括您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
0: 啊，其实呢，讲到这个心态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纯一个理论化的一个东西，而是在实践当中认真去做的一种体会，也是一种磨练。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吧，这个十几年前甚至20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啊，要求的更多的是对这个零售商品的人货场的一种管理，对吧？你要懂进销存，要懂这个月的流行趋势。啊，要明白女性现在今年在这个城市或者在这个片区，我们今年的流行色、流行的款式是什么，然后去引导你合作的商家啊，去做充足的这个货品的这个准备啊，同时在营销活动上呢，能够在推广上予以充分的推广，能达到这个销售的一个目的啊。看上去，当你掌握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觉得哎，好像已经可以很轻松的满足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你需要下一个进步的一个开始。这就是我讲的这个心态的一个过程，就是市场它在不断的在变化，你必须要求自己去热爱这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你要热爱任何一个事业，它其实都是不断向前、不断去进步、去变化的，而不是说当你觉得进入这个舒适区之后，哎，你觉得哎这样就可以了，最好永远一成不变。那往往当你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反而说明了你容易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了。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百货这种例子，那么你逐步发展就会变成购物中心。到现在这种新型的购物中心，像这种艺术啊，像人文啊，进一步的去发展、去理解，向普通的大众去讲述，啊，我们这个，人文跟这个艺术跟我们的吃喝玩乐怎么样能够结合在一起，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有趣、更加幸福，啊，这个是我们商业想要实现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1: 哎呦，我觉得刚才我提的这个问题哈，心态就有点儿。有点窄了哈，我觉得您是对于这个心态的理解是这样的，无论是从求学一直到您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就是您表达的意思是，心态其实它是一个阶段，甚至是长时间对于这个事物的一种看法。我们经常会说好和不好，往往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以及对这个事情的承受能力有多大。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您点名了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好的、积极的、向上的一种就是思想啊，我们做每一份职业都是如此。无论是刚才您说的商场，您的这个总经理这个职位，还是我们的业主的这样一个职位，甚至是商场的普通的一个员工的一个职位，其实他都会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如何在这个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过程，那么就需要不断的去努力。那么这个努力可能也有很多种啊，这个期间就体现在了

0: 心的一种状态，
1: 是
0: 所谓的心态，
1: 是
0: 嗯。
1: 好，跟刚才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些我的过往哈。那个徐老师你也知道，其实我不是一个学建筑专业出身的，也不是学设计的，也不是学这个媒体推广的，更不是学这个奢侈品的这个品牌营销的。那么呢，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这些专业知识都是必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融合在一起？我觉得
0: 不断学习，
1: 对于现在对不断的学习、
0: 嗯。
1: 那么不断的学习呢？其实学习它分两种，
0: 嗯、
1: 一种是被动的学习，就是填鸭式的这种啊，你因为你要去干这个行业，所以你很被动。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主动性的，它不能叫学习，
0: 嗯，
1: 它能叫融入和成长，把它融成一体。
0: 嗯，
1: 啊，我觉得要想达到这种状态的话呢，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点。
0: 嗯，
1: 一个呢是你内心对这件事情的一种热爱。就是你自己，做人做事情，否则就是还是要保持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生命力。
0: 嗯
1: 啊，你愿意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啊，让他呢这个做自己这个行业的话，能够希望给自己的人生价值呢有所提升，有所体现啊，能够希望通过自己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啊这种幸福也好，还是快乐的这种感觉也好，能够实现自己这种价值。本着这个的时候呢，你肯遇到一些没有遇到过的一些专业，或者没有遇到的知识，或者甚至跨行业的一些整合和要求、
0: 嗯嗯、
1: 啊，你不会产生一种抗拒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啊，反而是一种哎，它这个非常有意思、
0: 嗯。
1: 那么我现在的一块拼图，比如说我已经有了七块，那我能不能把这三块拼在一起，拼成一个更美丽的一个图画？朝这样的方式去做啊，也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要求，啊，包括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这种生命力的这种判断啊，包括我自己带团队，我们对团队这种要求。啊，您刚才比如说大家也聊到了，就是现在这个大家年轻人这个就业压力都很大，
0: 嗯、
1: 对吧？你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我们团队去选择，那我们肯定会选择社会上应届的毕业生也好，还是在社会上磨砺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他们啊是怎么样能够符合我们团队的这种契合度非常高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双方达成一个大家进入一个团队共同去努力，而不是简单的一个雇佣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不光光是。我个人态度不光光是我们说、想选一个员工把他当成牛马榨干他的剩余价值啊，我们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是需要非常好的年轻人的这种活力生命力，他去融入团队，给这个团队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啊。因为我自己呢随着我自己的年龄不断的增长啊，那其实呢我可能你说在这种时尚和这种阶段，包括对于年轻人的现在这种最潮流的这种把握和控制度，那随着年纪的不同它肯定会有区别。那么我们如何还能够保持在市场上这种新鲜的这种活力？那就是跟团队和整个这种市场和顾客之间的这种连接，其实非常重要。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没有说啊，你是年轻的，那你就是便宜的，或者你就是大众的，或者是庸俗的，这个完全不存在。而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把它去升华，去做调整。啊，所有的我觉得不光光是我们这个行业，是任何一个行业，我觉得都有一个价值提升和调整，并且进步的一个这样的逻辑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做商业虽然是看上去很简单，就是说哎，它只是一个做购物中心的一个提供商业服务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特别是我个人，我觉得做这个事情还是要保持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活力啊，本着这种状态去做事情，我觉得才能够做出来比较漂亮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选人的时候也不会说啊，一定要说你的这个专业
0: 对
1: 是不是对口，所谓的这个对口、
0: 嗯、
1: 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你在这种有没有这种比较责任心，我觉得是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做商场一定要是有这种责任心，要
0: 主人翁意识，
1: 哎，要主人翁意识、
0: 啊、
1: 要是保证要有极强的同理心、
0: 嗯、
1: 保证我们要有这个商场来了顾客之后，我们要让人家宾至如归。所谓宾至如归这四个字怎么讲？首先它是一个家，是安全的地方，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如果你想给客户提供安全的保证，你其实就已经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宾至如归它是一种状态，放松的。那么如果你想让顾客达到这种状态，那么你能够提供给他什么样的价值？因为你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爸爸妈妈，那么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还能有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就需要我们的专业的态度去挖掘，和商户一起去营造这种空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啊，那为什么不同的建筑都是钢筋混凝土的，为什么这个商场就会这样的火爆，那个商场就经营就会很差，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它的内在价值不同，能提供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造成了这种商业化的这个差异化的这种竞争啊。
0: 嗯。

0: 那我突然想到了，其实任何一个团队哈，它一个团体，其实它都是需要有这个结合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理念的融入，是吧？这个观念的统一，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就是老中青的这个结合。比如说现在我们商圈的这个工作吧，哈，您从年轻一直干到了中年，40多岁，这10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我觉得您在这个里面，您也是从年轻小伙子干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个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这个能力方面、阅历方面的一个增长，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了对未来，就是包括您用人方面也其实折射出了用人方面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现状哈，一定是选择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责任心啊。第二呢，就是对这个沟通能力啊，还有就是对这个本身这个职业，他有没有多少的这个激情和热情，愿不愿意付出哈，也很重要。那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可能您今年也参与了我们这个政协，对吧？您在这个两会当中。政协这样一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提法？是不是都是和这个商业领域有关系？那么如果没有关系，那又是哪些方面的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是这样，本身呢，作为这个鄂尔多斯市的这个政协委员啊。鄂尔多斯这个市其实非常有特点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标签叫做"暖城”。那么"暖城"呢，其实这两个字的这个分量其实是很重的。我以前呢作为这个职业经理人，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北上广深或者其他一些城市啊，我们也做过不一样的项目，也做过不同的这种体量的这种差异化的这种竞争但是其实呢，我往往以前呢。更多的呢，关注的是这个所谓的企业内部的一些 KPI 呀，投资回报率。那么成为政协委员之后的话呢，我开始，会更多的融入的去思考这个商业的社会价值，在这过程当中，如何将个人的这个职业经验和这座城市的温度相结合，特别是在鄂尔多斯这么多年啊，感受到这个温暖千座城、点亮万家灯的这种能源担当。也是在这个生活初心的这个舒心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热土之上啊，本身政府对于民营企业也好啊，还是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发展的活力，对于消费市场的这个支持力度啊，其实是非常好的。这种良好的这种营商环境啊，对于我们这种外来的品牌也好，外来的职业经理人来说也好，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长发芽生根，并且不断的去发展的一个土壤和一个平台的。这点上，我其实是感受是比较深的啊。
0: 的确哈，这个我们现在叫暖城啊，大家都在提暖。说到了这个暖，其实您作为2017年是吧，来到鄂尔多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您其实对鄂尔多斯这座城市也应该比较熟悉了，将近10年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暖的感受，也有一些。那您觉得是具体吧？咱们说一说，就如何转化为您作为这个委员的这个履职行动的？特别是我觉得今年可能两会期间，我们这个鄂尔多斯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出了关于商业发展和社区生活圈的这个打造。我不知道，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说，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思考，或者是您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呢？
1: 徐老师是这样的，首先这个今年的这个市政府这个工作报告呢，其实也是非常全面的，让我呢深受鼓舞。特别是报告中提到的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这个打造，还有这个暖城会客厅的这个打造作为我个人作为一个商业的这个从业者，我们觉得在这个思考上呢是高度是契合的，我将我的这个履职呢也概括为三个结合。第一个呢是将这个商业的繁荣啊和城市的更新相结合，将品牌的引入和这个本地的这个市场相结合，将企业的效益和民生的改善相结合。基于此呢，我也提交了这个提升消费场景、打造有温度的这个城市社交空间的提案啊。我建议呢，在城市更新当中随着这个重的硬件的这个提升啊，更要注重软场景的植入比如呢。利用这个城市的这个边角地闲置的空间做这个固定加流动的这种特色市集发展我们这个鄂尔多斯风情美食市集非遗手作市集那么暖城会客厅呢，包括做一些这个文旅品牌的丰富也是对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一个生动的实践同时呢，也建议政府呢出台这个专项政策鼓励综合的这个商业人才

0: 啊综合体啊，引入更多的这个手电、旗舰店和人才啊，发展我们的夜间空际，让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呢更加这个发展的更加蓬勃啊，消费能够火起来。商业的最终目的呢，其实是服务于人的，服务于社区的啊，在家门口，在自己的家乡呢，就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啊，这个也是我们暖城啊最坚实的一个底色。
1: 嗯，带着这样一个想法，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啊。但是我还是特别想回过头来问一下哈，我们都知道，刚才您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关于这个现象级的这个万象城的这个巨无霸，就是您在这个商圈里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您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几年啊，也在这个体系过程当中也让自己对这个行业可能更加了解、更加理解。我觉得这个可能商业项目的这个筹备期往往真的是特别考验一个人，尤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您的这个体系当中，您都深度的参与过这样的一些工作，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塑造一个人的这个管控能力的？我觉得这个能力可能，因为现在还有管理学这个学科嘛，哈，大家都在学管理到底是学出来的还是说历练出来的？您结合您自己的经历，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哦。这徐老师其实你非常敏锐哈，你捕捉到了我们这个做购物中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啊。其实我们做购物中心呢，从大的逻辑上来说啊，它其实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开业前的筹备管控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开业之后的一个成熟化的一个运营，那么爬坡期经历爬坡期调整期，到最后进入一个稳定的营运期啊，那么主要其实分这两个部分啊。但是呢，这个商业的这个筹备期啊，往往是最考验这个操盘手的筹备能力的。我之前呢供职过这个在华润，在这个万达啊，包括现在在星河啊，其实在职业过程当中的话，都经历了非常宝贵的这个炼狱级的这个打磨啊。在华润的这个时期呢，啊，我有幸这个主力参与了两个极具标杆的一个地标型的这个项目啊，一个是沈阳万象城，还有成都万象城的这个管控工作。啊，这两个项目呢，其实体量都非常的大，达到了24万方啊，这个体量巨大啊，业态又复杂啊，标准呢，而且是非常高的啊，业内呢，就是您刚才提到所谓的巨无霸的这个项目了。
1: 嗯，
0: 我们当时筹备的时候呢，面临的不仅仅是工程的进度的一个倒逼啊，更是品牌资源的这个极限拉扯，还有一个空间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优化。啊，在华润呢，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学生兵。那么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啊，去做到这个精细化运营管控啊。面对一个几十万方的一个商业体，我们其实是建立了一套极其啊严苛的筹备管控体系的啊，从招商策略的制定啊，品牌落位啊，到工程节点的一个穿插验收啊，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精准卡位啊。这些经历呢，其实也都赋予了我这种驾驭大项目的这种大局观和颗粒度啊，让我明白呢，这个真正的管控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像大家想象的说你作为老总啊，简单的一个发号施令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在复杂的这个系统中啊，找到这个关键的路径，并且确保每一个细节啊都不掉链子。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对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也是一个对这种能力的一个打磨啊。同时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还有我之前在这个万达的一个经历。那么万达呢，其实现在也是在全国标准化非常好的一个商业企业了。那么呢，华润呢，其实更多的是在做精啊，做细，做品质，做高的一个磨练。那么万达呢，其实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来说呢，是快和狠啊。那么万达的这个筹备期啊，这个万达的这个筹备期呢，在行业内大家都是公认的，这个又像军队打仗一样啊，是一种这个强执行的一个结合啊。所以呢，我在后面，特别是到了星河集团之后啊，这个我在后来面对任何复杂的这个综合体的项目呢，都还是形成了一种比较强的复合型的一种管控能力啊。这种能力呢，其实是在鄂尔多斯的这个项目上的具体落地，其实效果也非常好的啊。因为当时在2017年前后，整个的市场的环境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啊。当时呢，我就带着这套从这个华润和万达打磨出来的这个管控体系啊，来到内蒙古啊，接手星河 CoCity 时候，其实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硬仗啊。面对一个体量啊十几万平米，然后旧团队呢经营的这种信心跌入谷底的一个项目啊， 我首先应用的呢，就是筹备期那种望闻问切的诊断啊，并且呢，在空间去做调整和积极置换的一个决断力啊。我们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呢，首先运用大量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积淀啊，和我们完整化的体系化的这种管控呢，对项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一个调整啊，果断砍掉了一批这个低档次的这个僵尸品牌和不适应市场的一些品牌啊，这个呢是首先需要极大的这个勇气和管控定力的啊。随后呢，我们稳定了我们原有的这个国际品牌，比如说兰蔻啊和迪奥啊，并且呢在第二年啊，我们Coach做了全球体验店的一个升级啊，并且呢我们引入了内蒙古首家第一家海底捞的一个成功案例啊。当时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在鄂尔多斯市有50多个全市的这个首发和独家品牌啊，这不仅仅是这个商业上的一个成绩吧。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实现的收入是整个这个项目在我们接手的时候，星河接手的时候，是它的收入已经增高了2.5倍啊，利润呢就增高了6倍左右。当时商场呢拥有300多个品牌，年度的客流呢超过了1400万的这个人次啊。这不仅仅是我个人，也是对团队啊，对于整个的筹备管控能力和营运体系的一次非常这个有利的一个实战的一个体验吧。啊，我们呢积极还是响应一个这个存量盘活和这个激发这个内需的一个号召啊，在这个老城区里面不断的去打造打磨新的这个商业地标啊，让它成为一个活力的引擎。以专业的态度谋事啊，以感恩的心去做回馈啊，无论走多远啊，都不会忘记我们为什么去出发。也希望呢这个能用我的专业啊，为鄂尔多斯咱们这座城市啊留下更多有温度啊有活力的地标商业综合体。
1: 好，感谢郭经理的做客，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迎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2: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2: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

非常好听的歌曲，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10，王芳在直播间要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许巍的这首老歌，节奏非常的明快，歌词却写得非常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面对一个成长当中的孩子，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也会有很多的不足。面对孩子屡教不改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其实很多的妈妈们都是苦口婆心，一遍又一遍的去纠正，但是结果却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这样的困惑，说孩子呢是屡教不改，或者说这个问题呢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所以呢他们也陷入了困惑当中，也在非常非常的焦虑，说如果啊孩子没有一个好习惯，或者说他们这个连这么一点点小的错误都改正不了，那么将来面对更大的挑战该怎么去做呢？所以我们说，面对孩子屡教不改的问题，妈妈们应该怎么去做？其实我们说啊，不是一遍一遍的重复纠正，而是父母呢应该蹲下来去看看孩子的行为，他们是水上面我们看到这个行为，那水下面是不是有一座巨大的冰山呢？是什么让形成了这座冰山呢？在今天的节目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如果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和王芳一起聊一聊。

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困惑？你的孩子犯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做的呢？或者说孩子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现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和我们的孩子相处？

平台上花开无声给我们留言说，儿子呢每次犯错啊，我都会认真的给他讲道理，可是他嘴上说知道了，第二天呢照犯。所以呢这个爸爸就怀疑说，哎呀，他是不是故意要跟我对着干。不仅仅的是花开无声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多的家长们都有这样的困惑，说你看屡教不改，我说了好多遍这个问题他还是在犯，他是不是故意的啊？我们心中都会打这样的一个问号。其实呢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特别理解这位爸爸的无奈。说实话，谁家的孩子没有让父母崩溃过呢？我们当年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非常的纠结，非常的难过。可我们反过来想想啊，我们自己是不是同时也会犯过这样比如说明知故犯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某些状况，比如说我们总是把钥匙忘记，我们总是把手机丢了，然后我们停车的时候总是记不住在哪儿，然后我们前两天比如说我们买这个东西买的是一个无用的东西浪费了钱，那过两天我们又买了一个类似的依然是无用的东西闲置在家里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知道熬夜不好，道理全都懂，但是呢很多很多的伙伴们就手机一拿就放不下来。前两天呢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久不见，突然见面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昨天晚上的两点多才睡，为什么呢？有什么重要的事吗？他说突然在手机上呢玩了一款小游戏，哎呦这个放不下，玩一遍放不下，玩两遍放不下。他说一开始呀、过一关过两关的时候还特别容易，他说到后来呢就过不去了，然后他越过不去吧，他说我就越想过。你看成年人拿起手机都有放不下的时候。然后再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说啊，吃完饭一定要把碗收了，孩子答应的非常好，但是一放碗筷他就跑了。其实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只看到了水面上的那一点点行为，却没有想过水下面藏的是什么。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冰山理论。这个冰山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每一次反复出现的问题行为，只是露出水面的那一角，而水下面那巨大的部分呢，他的情绪，他的恐惧，他说不出口的需求，这才是真正驱动行为的力量。所以啊，我们习惯用训斥和惩罚把水面上的那一角按下去，看起来问题好像是解决了，但水下面的东西啊是一点没变，过几天呢它又从另一个角度冒出来了。所以呢就想着一个孩子他总是和同学去有冲突，然后我们批评了孩子说，你在学校不许和孩子同学吵架，不许和他同学打架，但是呢你看他回来他又吵了又打了。然后呢你说啊，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许发脾气，你要好好的解决，好好说话，但是呢他还是会在发脾气的时候摔东西。那你以为变本加厉了，其实不是，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他告诉你，妈妈我在学校被人欺负了，妈妈我不开心，妈妈我心里难受，妈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等等等等。他是在干嘛？他是在向你求助。所以呢我们只有看见水下面的这个东西，我们才不会盯着那个摔东西的动作不放，我们才会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就比如说坐下来问问孩子说，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吗？妈妈是不是可以帮你想一个办法来怎么应对他呢？我们是不是教他用语言而不是拳头去表达愤怒呢？所以呢你看我们上面说的这些行为太常见了。就像有一天呢小朋友回来给我说了一个事儿，他特别的苦恼。他说班里有一个同学啊，这个同学呢这个嘴特别的厉害。他说呢每一次呢他说都把他怼得哑口无言。然后呢这个同学呢会找一个事儿，然后呢去跟他辩论也好，跟他争执，跟他争吵。然后他就回来非常的苦恼，然后说自己很难过，但是呢我也吵不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面对这些种种的情况，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太容易把孩子当成一个需要不断修理的机器了。他出现了故障我们换一个零件，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故障到底在传递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所以当我们用冰山的视角去看孩子，很多人啊抓狂的行为呢，其实一下子就看懂了。这些让人抓狂的行为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孩子对你的需求。所以我们一直觉得父母特别容易掉进一个坑，就是说把让孩子立刻不犯错当成了一个教育的终点，就觉得说啊，你看你犯这个错了，我立马要纠正，我立马要订正你，或者说我立马要给你讲道理。可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呢，从来不是让一个孩子变成一个不会犯错的人，而是让他慢慢学会自己看见问题，面对问题。人不是程序啊，孩子的成长没有快捷键，需要时间去发酵。所以有人呢，就在我们平时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对。他说，你越是盯着孩子的错误不放，孩子的全部注意力就会被锁在那个错误上。这就好比你跟一个人说啊，你千万不要去想你面前会出现一只粉红色的火烈鸟。伙伴们，当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的脑子里是不是立刻出现了一只粉红色的火烈鸟呢？孩子也一样啊，你天天喊不许磨蹭，不许发脾气，不许看手机，这些词儿呢，反而会在他的脑子里什么形成一个现象。

所以伙伴们，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现象，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常常出现啊？然后你看我说你的脑子里不要出现一只粉红色的火烈鸟，你看是不是反而这个火烈鸟就在你的脑子里出现了。所以当我们每一天跟孩子喊说啊，不许发脾气，你不许看手机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词儿的时候，你说的多了，这些词儿反而在他脑子里扎了根。真正管用的办法是什么呢？从来不是堵，而是疏。当一条河它流不过去的时候，或者说你担心这一条河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疏大于堵，疏大于堵，疏通的疏啊。所以用一件更有吸引力的事儿把他的注意力自然的吸引过去，比如孩子沉迷看电视这件事儿，越小的孩子其实对电视本身没有大碍啊，也没有大的说是哎呀我一定成瘾了，我一定要看电视，其实不是这样。他的世界本来就是到处都是好玩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孩子一只小蚂蚁都可以吸引他的注意力，一滩水他也能研究半天，所以电视不是唯一。可现实是什么呢？爸爸妈妈加班啊，爷爷奶奶带孩子就会打开电视啊，或者说小区里没有同龄的孩子一起玩一起跑就会打开电视。再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妈妈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妈妈在吃饭啊，跟一群朋友聚会，把手机给了孩子，觉得手机呢就是哄孩子的一个好东西。妈妈在谈工作，好，手机给你，手机就是哄孩子的一个利器。然后渐渐的呢，孩子和手机成了好朋友，然后你就说不许看手机，你说这一句话可以解决吗？啊，所以这就像说电视成了孩子唯一不孤单的方式了，他依赖的就是一点一点养育出来的，他特别的依赖电视。所以呢，你看他特别的依赖手机，手机就是他的好伙伴，让他变得不孤单了。所以你看我们没法去催熟一颗种子，教育也是。我们要是啊，今天比如说我们和孩子一起做了一个亲子互动非常好的游戏，那孩子呢可能明天还期待的和妈妈一起玩，日复一日他可能就觉得说啊，你看我们亲子的互动，我们亲子的阅读啊，我们下下棋，我们一起看看书是非常好的。其实当孩子反反复复地犯同一个错，那恰恰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还没有真正

学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一遍一遍的讲道理，而是陪他走到那座冰山的水下，找到那个卡住他的东西，然后帮他一点一点的挪开。这就像我们说啊，孩子老是看手机，老是看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陪他。你乘到这个冰山的下面，看一看哪个东西卡住了他。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教育的方法当成你解开这个疙瘩的一个钥匙。真正让孩子改变的呢，从来不是说我们的嗓门有多大，而是我们有没有愿意蹲下来看见他水下面的那一座冰山。当然，我们不是说规矩不重要，底线当然要有，但是规矩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怕你，而是让他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慢慢的学会自己站稳。心理学家阿德勒有一个观点特别棒，他说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了信心的孩子啊，这才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他其实是没有自信心啊，他是孤单的，他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们说，你不要盯着孩子眼前的行为，就是你看看这个行为的背后，就是我们说你看到的是水上面的东西，那么我们要乘到什么？我们乘到水下面去，你看看这个冰山下面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只盯着眼前的行为，孩子只会学会什么？暂时的服从，但是他的心里是委屈的。但是如果说你愿意慢下来，停下来，沉下去，用温柔而坚定的方式陪着他看看自己，他不光会行为改变，他的整个人可能都会成为你想象当中那个舒展的样子。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我觉得没有哪个孩子是教不会的，只有我们呢，没有用善于发现的眼光去看看冰山下面到底是什么让这一汪水结成了冰。所以呢，就不要总是问说啊，孩子你怎么了，孩子你遇到什么事了吗，而是你要关注孩子的需求行为，然后温柔而坚定地问问孩子，需要妈妈帮你吗？或者需要妈妈和你分享吗？妈妈很愿意陪你在一起。

朋友们，当这样一个愉快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针对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话题也进行了一些反思呢？我们看到的是孩子水面上的一些行为，一些现象，然后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停下来认真的去看一看孩子水下面他们是不是有冰山，或者说到底是卡在了哪里，我们的孩子出现了比如说拖拉磨蹭，或者说他出现了很多过激的行为，他不愿意和爸爸妈妈交流了，然后他变得很孤僻，或者说他变得很沉默。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是很担心孩子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做才会让我们的孩子出现我们想要的那种结果呢？所以温柔而坚定地去陪着你的孩子，就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看一看孩子到底哪里出现了状况。其实当我们走在孩子身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没有变，是因为他在不断的长大，而需要变的是什么呢？需要变的是我们。所以孩子有很多屡教不改的行为，为什么呢？是难道孩子

故意和我们对着干吗？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发现孩子他到底为什么会明知故犯。而且一个孩子他形成一种习惯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者说当这个事儿啊让孩子认识到了他也做到位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就像我们成年人，我们的前额也是完全长好的，我们控制自己的行为理智的能力都是非常棒的。但是一个孩子他这一块呢他正在发育期，所以呢他有很多的行为不够理智啊，不够持之以恒，这是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你慢慢的陪着你这个孩子在生活当中呢一点一点破除他这个冰山对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透过这个问题行为的表象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他为什么情绪这么坏，他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他的恐惧从哪里来，他为什么不愿意听我们说话。所以呢真正驱动行为的力量是什么呢？是他内心的需求，他可能没有把这种需求说出口，他可能没有像小时候一样说妈妈你抱抱我，妈妈你要爱我，妈妈我想你了，或者说啊，妈妈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需求。他可能长大以后不再这样直白的去告诉你，但是他和你沉默，他不和你交流，或者说他用一些很极端的行为来告诉你他的反抗。其实是孩子是缺乏安全感的，他需要你，他真正需要你的是什么呢？他需要你看到他内心的需要，然后你很温暖很温柔但是坚定的陪着你这个孩子走过这一段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时期是什么阶段呢？尤其是一个孩子的青春期，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异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而恰恰呢我们面对很青春期孩子的这种叛逆，或者说啊我们面对青春期孩子这种不理解，很多的妈妈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太过分了，他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我不能接受，或者说你依然的按照之前一样对我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你完美的配合。但是青春期的孩子他需要成为他自己，他这种主观意愿越来越强烈，他要做他自己，所以他就出现了叛逆，就出现了那种不配合。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自己去提升了解这个孩子这一时期的一个心理特点成长特点，然后我们才能实现什么很好的和孩子去相处。

0: 曾经。
1: 喂，有电话吗？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王芳在这里要提示各位，您此刻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成长课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和大家聊了说如何我们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看一看我们的孩子水上面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表现，那么冰山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和我们的孩子沟通，怎么让他们找到一个自己最好的状态。我看到平台上的很多的伙伴们，有的是赞同的，也有自己的观点，说孩子呢出现屡教不改的现象呢，需要父母耐心的去引导，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陪着我们的孩子去遇见更好的自己，耐心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呢，妈妈们呢一定要情绪稳定，情绪稳定，因为只有你是一个温和的妈妈，我们的孩子呢才会出现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们还发来了一些问题，说啊，这个假期马上要来了，就是很多的家长呢也会陷入一些困惑，说年年都有假期，每一个假期呢孩子都是慌慌张张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那么孩子怎么安排假期生活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好的建议当然是有的，而且呢我们每到假期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家长们发很多的，比如说学习的安排计划，孩子的娱乐生活怎么来做，那么课程的进度怎么来完成。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啊，一到这个时节呢，妈妈们可能就会悄悄的在这个心里呢就出现了一些紧张的小状态。比如说有的人呢是早早的安排好了规划，安排好了补课的节奏，有的人呢早早的就把孩子送到了父母身边啊，送到老家去撒欢，有的人呢干脆什么呀，说啊，孩子随你去吧，随你怎么安排吧啊。暑假就是暑假，不是第三个学期，不用把每一天呢都切成格子安排的密不透风。但是啊，话说回来了，那

也不能由着孩子昼夜颠倒抱着屏幕，或者说啊，白天妈妈上班去了，老人兜底，然后呢他一整天都是稀里糊涂的过去了。所以安排好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心里呢都有杆秤啊。那些不慌不忙又扎扎实实的家庭呢，多半会抓住这么几样。比如说首先晨读一定要抓紧，晨读很重要。然后呢，孩子也一定要做家务，假期了帮助妈妈做一个能干的小帮手，这个事儿呢也一定要安排在日程上。然后户外撒野也是必须要有的，撒欢儿去，对吧？到公园到广场，让孩子养成一个喜欢上一项运动的好习惯。另外呢，还有什么？我们还要看一点好看的片子呀，比如说纪录片，要不要看？要。然后呢，再让孩子添一点 小的爱好，可不可以呀？当然是可以的。所以呢，你看这个不紧不慢的节奏，日日不断。然后呢，我们孩子呢，慢慢在这样不紧不慢的节奏当中呢，提高了。然后呢，也找到了自己很好的一个学习生活。就假期呢，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很放纵，但是一定要安排的丰富而有趣，一定要让自己这个假期呢过得很充实。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晨读，读的是什么呢？读的可能是文章，读的可能是古诗词，但养的是什么？养的是这个孩子的气韵啊。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晨读的好处不光是嘴巴在动，更重要的是让心早早的醒来啊。上学的时候呢，啊，你看我们早上赶着出门，然后啊，囫囵吞枣的吃几口早饭。你说孩子真的很有心思去读那些好文章吗？读那些优美的古诗词吗？我觉得没有时间。尤其是高年级段的孩子，每天要背的东西太多了，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根本就不够。而且早晨的路上呢，你比如说举例子啊，笛声结业的时候，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把时间全部都给了笛声啊？要看书啊。然后呢，比如说最近要考英语单词，要考英语短文，要考历史等等等等，孩子呢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用在了这些上。然后你如果说，哎呦，孩子，我们应该去什么啊？我们应该是挑上几篇散文啊，再念上几首小诗啊，我们把昨天读过的故事再温习一遍，好不好啊？所以就选择什么呢？选择我们晨读。假期呢，让孩子一起来晨读，这就是晨读最美妙的地方。它可以让一天呢从从容容的开始，声音从嗓子里流淌出来，字字句句呢在眼前划过，脑子呢也跟着一起转起来。不要多，我们就坚持这一个暑假，孩子说话的节奏呢会变得很稳，语感会变得越来越好，连书写的句子也会变得很有灵气。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就说，你坚持了这个晨读背诵之后，你就会发现，哦，真的是特别棒。棒在哪里了？孩子呢悄悄地在提高他的口语表达能力，悄悄地在提高他的知识的积累。所以而且很多的老师发现，就是坚持晨读的孩子呢，开学之后他这个回答问题不会怯场，然后呢文字滋养出来的那份从容很珍贵，就是从他的眼神当中就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们这是我们说到的晨读很重要，然后呢也让我们的孩子呢在假期当中不要放松，一起呢就把这个晨读我们进行到底，哪怕从五分钟开始，伙伴们，哪怕就五分钟。然后你让孩子呢啊读一篇很美的散文，就比如说他就选一个他喜欢的作者，哪怕说他自己写的这篇文章特别好，那么早晨让他迎着晨光慢慢的读出来，非常的美妙。

另外一个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孩子在假期当中呢，一定要动动手，做做家务。这不仅仅是说帮助我们的父母再分担一份啊，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分内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要长长自己的筋骨。教育家陶行知就说过，说生活即是教育，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呢，最缺的就是生活的教育。平日里作业堆成山，别说洗碗拖地，就是连收拾书包啊，恨不得家长都去代劳。所以暑假就不一样啦，小伙伴们，日子慢下来了，节奏慢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进入伸手到柴米油盐当中啊，每天呢安排一件生活的小事儿，一个小活，比如说今天呢他说妈妈想吃炒青菜，那么你可不可以把这一把青菜摘干净了洗干净了，或者说啊今天妈妈在洗衣服，孩子可不可以一起帮妈妈一起晾衣服一起收拾碗筷，或者说今天可不可以把自己的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呢啊，你们不要小看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抹布的时候手指在用力，叠被子的时候脑子在规划，看妈妈炒菜的时候眼睛里有了火候和分寸。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记忆清晰，我小的时候奶奶第一次教我做烧茄子，那个时候啊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烧茄子，然后奶奶呢就把这个茄子，首先呢她把茄子呢在水里面泡了一会儿，然后呢又裹了一点面。奶奶告诉我说，知道这个茄子为什么要这个浸水吗？或者呢拿水焯一下，她说因为啊茄子是吸油的，这样呢可以省油。所以在后来呢，我每一次吃到烧茄子，说这个茄子里面呢油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奶奶告诉我说，茄子呢过一下水它就不是特别容易吸油了。所以你看，看了也听了学了，那么眼睛里就有了分寸，就知道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做。所以在这些日常的琐碎里，孩子最珍贵的呢是尝到了过日子的滋味，这是烟火气。所以你看，我们当下呢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在烟火气当中一起成长。所以呢他就会发现说，原来啊做一顿饭洗那么多的碗拖地啊，比如说要半个小时，然后拖完了之后又落灰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付出的，妈妈原来真的很辛苦。原来呢做一顿丰盛的饭菜不仅仅是我们看到上桌的样子，他从买菜回家，从摘菜洗菜切菜烹炒，他原来需要很多很多的工序。所以你看，当这一个假期孩子们沉浸在这样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哦，原来呢不知道米饭怎么去做的时候，他现在居然能做出不加生的米饭了。或者说之前你看那个连扣子都不会扣的小家伙，现在鞋带都系得非常好。这一双手从哪里长出来呢？这一双手就从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长出来。所以我们说，让孩子体验生活当中的百般滋味，比那一句说哎呦妈妈你辛苦了更加的动人。所以呢，不要说只让孩子看到妈妈的辛苦站在那里，而是让他能体会妈妈的不容易，让他真正能舍身处地的伸出手来帮助我们的妈妈们去一起分担柴米油盐。还有呢，就是现在孩子们真的学习特别的忙，而且我们呢说住在这100多平米的房子里，孩子呢从这个屋到另外一个屋啊，书房到卧室到客厅到餐厅，他可能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是晒太阳，缺少的是壮筋骨。所以孩子们太缺阳光了，教室里又有空调，回家有平板，出门有电梯啊。就是我们每一天让孩子这个脚沾着泥土的日子啊，真的是屈指可数。而且尤其是很多的孩子现在有很多的宅娃，就是在家里呢都不愿意出去。比如说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买菜或者是吃饭都不用下楼，一个外卖全部都解决了啊。所以你看他们蒙在屋子里，眼神都变得会非常的灰暗。所以不夸张地说，孩子呢不是学习累垮的，

是怎么累垮的呢？是久坐和缺少这个晒的，把精气神的耗没了。所以呢，你看每天我们让孩子什么？我们让孩子到户外去，你和孩子一起喜欢上一项运动，可能是晨跑，可能是夜跑，可能是打羽毛球，可能是跳绳，等等等等啊。每天下午到了5点多钟的时候，你看太阳斜了，热气儿都散了，那我们和孩子一起到公园去跑两圈，到楼下去打打球，或者说我们可以骑着小单车去小区里溜溜弯，好不好啊？当然好。所以我们说出了汗，让孩子锻炼一下，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孩子变化的不是脸色啊，他从内到外啊，脸色可能变得红润，然后呢他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睡眠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呢脾气也会越来越好。就像我们当下特别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运动会产生什么多巴胺啊，运动产生的多巴胺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呢出现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不要看说跑得满头大汗的一个孩子啊，其实你看他是非常阳光的啊，这就是运动附赠的一个好东西啊，而且呢会让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好啊，不要让那孩子呢就说流感一来孩子先中招了，或者说啊一有个什么样的着凉啊风吹草动孩子先生病了啊。所以呢一个健康的身体是生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但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他动起来走出去。另外在假期当中啊，我们说一定要让孩子睁眼去看世界，悄悄地去长格局。这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就是一定要多看一些纪录片，多看一些有意义的片子。书本当然要看，阅读当然不能少，但是书是平面的，但是这些影视的东西它是立体的啊，就是让孩子多看几部好电影，多看几部好的纪录片啊，不是随便说啊点开一个动画片去打发时间吧，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啊，我们让孩子看电影了，一个海底总动员能让孩子懂得父母的笨拙与深沉，一部奇迹男孩能让孩子明白善良比漂亮更加的珍贵。然后比如说我们看了一部那人那山那狗，能让半步大的孩子呢了解到乡愁和代际之间的柔软。其实呢我们每一周呢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关掉电视，我们可以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去什么，一起去感受一下共度的这一个多小时的珍贵时光。看一场电影，我们可以聊一聊啊，电影当中的表现的是什么样思想特点，然后呢在那些画面里面到底藏着怎样的勇气，怎样的自由，怎样的尊重，怎样的爱。所以我们也会让一个孩子的内心当中生出很多很多的情感。而且呢我们说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暑假会过得非常有收获。当然了，很多的朋友说，哎呀，那是不是只有重读，只有做家务，只有看片子，只有去运动啊？一天这么多的时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呢，只是占了碎片化的一点而已。孩子去按部就班的去规划他的学习呀，啊，旧的课程怎么来温习，不会的点怎么来突破，新的课程怎么来预习啊？所以呢，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张弛有度，伙伴们啊。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他在假期当中他对折纸啊养蚕啊搭积木啊他很来劲儿，那么你让孩子去做一做也无妨啊。所以呢白天出过的汗，傍晚翻过的书，夜里看过的好故事，手上干过的那些小小的活，都是让一个孩子成长到眼里有光，心里有谱，然后这才是一个孩子什么，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孩子的成长。

小小的我，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发来一条信息啊，让王芳呢看得特别的开心。他说呀，真的是好难呀。他说假期呢，想要安排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这个孩子的字儿啊，写的是惨不忍睹啊，给我拍过来一张照片，确实写的有一点看不过去。所以呢，假期练练字啊，也是应该安排上日程的。因为呢，我们的孩子的之后啊，他们的你看都是电脑在阅卷啊，然后呢都是电脑在过，所以如果说这个孩子的字写的真的差强人意的话，其实是很吃亏的。嗯，所以尤其是现在，你看我们写字是不是很少了，都用电脑，都用手机啊，而且有的时候呢，语音一说字儿写出来了，所以孩子呢这个字儿写的不尽如人意。然后暑假呢，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每天让孩子都练一练，至少呢什么，至少呢让他比如说这个方方正正写的一眼就能辨认得出来，这呢对他的以后呢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呢也不是说时间应该安排的特别多，比如说一天你就十分钟，或者说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可以练20分钟，或者还有什么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练一练软笔啊，这都是不错的。所以呢，比如说平时你急着赶作业啊，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静下心来练的时候，不妨呢，我们假期可以让孩子和我们一起，两个人坐在那儿一起跟着字帖练，或者跟着视频练，或者说我们自己啊就把这个字儿写得明明白白的。其实呢，这不仅是什么，不仅是可以让孩子之后考试，就说不丢分，另外呢还有什么，就说你看，见字如面。孩子写一手好字呢，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也真的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把这个字拿出来，你看是不是孩子的底气呢。所以我们看到啊，很多朋友说是哎，假期安排的事儿太多了，确实安排的事情有一点多。有的朋友说啊，假期呢是一个很好的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们要查漏补缺，当然是可以的，而且你这个想法也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他自己去制定他的学习规划，就是整个假期的内容呢你先让他自己来安排，然后呢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建议，但并不是说什么呢，但并不是说你主导的把假期的这个事儿啊全部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孩子只是什么呢，说孩子你需要只是照做，这个是不可取的。孩子是主角，你让孩子自己来安排，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提出一些建议，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重读，我们几点钟征求孩子的意见。如果说啊，我给你定好了，孩子我们就6点半起床，孩子一看6点半他就恼了，让孩子自己说你想要玩多长时间，那么你想要用多长时间来完成你的学习，或者说几点钟你可以开始晨读，我们几点钟我们两个人进行我们两个人最期待的时光，比如说孩子最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一起去啊，或者说啊，最近孩子喜欢上了骑行，我们一起去啊，这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呢，你需要的是让孩子自己来规划整个的假期，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收获，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成长。假如孩子提出一点说哎呦，我假期我想先好好的睡一觉，好啊，明天就满足你这个小小的心愿，你想睡到几点都可以。你就问孩子你想几点起床啊？啊，孩子给你的那个答案绝对也会出乎你的意料。孩子说那我睡到8点可以吗？完全可以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让孩子自行去安排，他可能真的会把他的假期安排得很明白。但是如果说你安排好了让孩子去执行，孩子可能有很多的不情愿，他就觉得他是被控制的，他就觉得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这是我自己的假期，对不对？所以伙伴们不要着急，也不要去焦虑，假期来了对孩子来说是开心的事儿，你也应该开心的陪孩子迎接他的假期到来。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记得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会在这里陪伴着各位，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兆镇当前温度

0: 钱呢。
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2: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0: 谢谢谢谢
11: 谢谢
12: 谢谢叔叔。
9: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3: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4: 听一分钟提神，
13: 听半小时醒脑，
14: 开心现场秀，
13: 听最开心的现场，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北京时间17:12，开心现场秀已经开始了，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今天是周一，
1: 哎，
0: 来，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8。

0: 轮的一些情况。
1: 那不用关注啊。
0: 哎，
1: 你猜中了。
0: 哎呀，妙妙姐，
1: 嗯，
0: 哎呀，
1: 一个球都不带擦擦的。
0: 哎呀，你说咱闹的咱，我总有一种预感。
1: 下一场呢？
0: 啊，先说完这场再说吧。你还给我往坑里带呢，还下一场。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本周上周六的几场比赛。
1: 嗯，
0: 乌兰察布3-1战胜阿拉善，新安盟0-2负于鄂尔多斯。呼伦贝尔1-2不敌锡林郭勒，包头是1-0战胜呼和浩特，巴彦淖尔2-1战胜赤峰，乌海0-4负于通辽。哎呀，这个你还该说别说啊，你看这里边确实有让大家想不到的这个比赛结果。
1: 是的，
0: 巴彦淖尔破了赤峰今年的不败金身，在最后的补时阶段一脚远射，哎呀，在主场战胜了赤峰队，想也没想到啊，啊，巴彦淖尔这是如此神勇，你看看，在最后一刻，真的是最后最后的一刻
1: 啊，
0: 哎呀，打进了只剩一球啊，战胜了我们现在积分榜榜首的赤峰，
1: 嗯，
0: 啊，现在赤峰也是。
1: 是这一场球赛下来之后啊，
0: 终于是输了一场啊，终于是输了一场。
1: 你看你这好像怕人家。
0: 不，我就是说，这个足球的这个不确定因素，赤峰因为今年的这个实力确实很强，因为对阵巴彦淖尔的时候，赛前的这个呼声也基本上算是一边倒。
1: 哎，
0: 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估计把蒙斯太不过赤峰。
1: 嗯，
0: 哎，没想到，
1: 嗯，
0: 在主场切切给赤峰上了一课。哎呀，该说不说，赤峰应该也是大意了啊。当然，巴彦淖尔也是展示出了自己非凡的实力。
1: 哎，
0: 这个当然，你看那天猜的西安盟是0-2，猜对了啊！鄂尔多斯进球的是赵又东、郝晨宇啊，上半场第26分钟和下半场第79分钟分别打入一球。
1: 一个不差的啊，
0: 你看看，正好。
1: 尤其就是在那个就是下半场还是上半场的，我是。忘了啊，因为那天他那个踢的比较早嘛，因为东北黑天黑的晚，
0: 对对对，
1: 就是黑的早，然后我就看见他那个，尤其赵晓东进的那一球，
0: 哎，
1: 从侧面传过来那球，真就是无缝衔接，唰就进去了，就
0: 妙传。
1: 你知道我看了回看了好几遍，
0: 嗯，
1: 我都没看这球是怎么进的，
0: 你看见没？你看没？看见了都不知道咋进的，
1: 对。
0: 草原梅西啊，你看鄂尔多斯梅西，你看啊，
1: 真厉害，
0: 是吧？我们也恭喜小东啊，又有进球了，还有恭喜郝晨宇。
1: 赵晓东一共进了多少球了？
0: 我
1: 感觉好像我看的现场的主场的那几场，他就进了不少球。
0: 哎呀，今年小东的这个进球不是特别多，目前还没有啊，没有上这个射手榜。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八轮比赛之后的这个积分情况啊。目前赤峰虽然说上一轮比赛输了。但是现在依然稳居榜首，目前8战6胜1平1负，进了17个球，目前积19分，排名小组第一。另外，通辽，是8战4胜4平0负，积16分。包头呢是8战5胜1平2负，积16分，这是并列二三位。接下来是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呢是8战4胜3平1负，积15分，乌兰察布呢是4胜3平1负，也积15分，这是并列第三四位，第四五位。接下来是三个相同比分的，相同积分的队伍，他们分别是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和巴彦淖尔，都是积10分的，都是3战1平4负的这个战绩。但是因为有净胜球的缘故啊，所以也出现了这个排名。那么在小组12支队伍当中，第9到12名的排名分别是呼和浩特积8分，阿拉善盟积7分，新安盟积5分，乌海市积2分。啊，所以你看，因为比赛还有几轮啊，所以现在这个还是有变数的。我们现在还是不能那么高兴的过早。因为你看现在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同积15分，只有继续取得胜利，再把这个积分往上走一走啊，这个应该进入到淘汰赛的这个对阵形式会稍微有利一些啊，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淘汰赛它这个抽签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当然越靠前你肯定

0: 就是要抽到的一些队伍会相对实力或者是积分少一些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截至第八轮本届猛超联赛射手榜的一个情况。第一名依然是赤峰队的王敏杰啊，进了七个。白云飞通辽的队员啊，进了五个。还有包头市的麦尔坦麦麦提进了五个。锡林郭勒盟的伊德尔湖进了四个。通辽市的李明月进了四个。乌兰察布的周鹏程进了三个。罗鹏进了三个。接下来是包头的蛋星宇进了三个。还有锡林郭勒盟的哈米提夏普开提进了三个啊，还有呼伦贝尔市的宝因门德进了三个，接下来是阿拉善盟的乌日更进了三个，以及鄂尔多斯市的从镇进了三球啊。这是第八轮猛超足球联赛的一个积分的情况啊。鄂尔多斯在西安盟的客场拿下三分，我们也期待第九轮的对阵情况。
1: 哎
0: 啊，现在没出呢，
1: 星期五才给大家说一般提前说不灵。
0: 哎是说太早、哦、你看你看心上还
1: 这就漏了。
0: 哎你不能，对，不能锅盖接太早啊，
1: 对不对
0: 啊。目前我们现在这个积分情况还是比较占优的啊，和乌兰察布是同积十五分，目前排名小组第四啊。所以这今年的这个进淘汰赛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哎
0: 啊，问题不大。所以在后边的这个比赛当中，不管遇强队也好，或者遇这个弱队也好啊，我们还是要打起这个十二分的这种精神，不能有任何的松懈，是吧？恭喜鄂尔多斯的小伙子们。哎呀，今天凌晨的世界杯比赛大家看了吗？看了吗？哎呀，你看看今天的这个比赛相当精彩呀，五星巴西回家了，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巴西队回家了，
1: 落幕了，
0: 让哈兰德俩脚把都踢到踢回去了。
1: 就今年整体怎么这么反差？
0: 哎，你看，是吧？这又爆了一个大冷门啊！这个挪威凭借哈兰德的两粒入球
1: 啊。
0: 成功把巴西队给踢回去了，确实哈兰德的这个表现啊，真的犹如天神下凡一样。当然有英雄，那也有悲情的英雄，那就是内马尔啊。内马尔这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啊，应该是要退出国家队啊。我们在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看到内马尔，这个已经不太容易了。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保持这种良好的竞技水平，在他38岁的时候，下一届还能再参加一届。你像现在的梅西39，C 罗41，对吧？那个沃奇尼亚，福特角门将40，那不是还踢着吗？啊，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那不都40岁还踢着吗？啊，也希望那个谁，这个内马尔也保持住他的状态，希望我们在下一届还能见到他。爆冷啊，今天出了一个大冷门，挪威。在对阵巴西的时候啊，取得了胜利。接下来第二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是2-3负于英格兰啊。英格兰在比赛当中是少一人，被红牌罚下一人，以10-11的这个劣势，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也看出来了这个三十军团的这个实力。啊，还有他们这种顽强的这种对抗的精神啊，这个你越到淘汰赛里边越好看了。哎啊，这是昨天比赛的一个情况。今天晚上双牙对碰，上牙碰下牙啊，葡萄牙碰西班牙。
1: 哎，
0: 今天晚上的今天凌晨的3点，这个1/8决赛，葡萄牙和西班牙要较量了，我们又能看一场 C 罗的比赛。接下来第二场比赛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美国对阵比利时啊，这也是两场比较有看点的比赛。为什么？第一个看点是在葡萄牙的 C 罗以及西班牙的这个身价，这两支队伍之间的一个抗争。第二个看点呢，美国对阵比利时为什么有看点呢？这个有点说的，
1: 哎
0: 啊，有点说到是啥呢？第一，美国现在是唯一一支还在淘汰赛里边的主办国球队，美加墨，对不对？加拿大也出局了。 这个

0: 墨西哥也出局了，是吧？然后呢，就剩美国一支队伍了。有一个看点是在哪儿呢？你看看啊，有一个令人想不到的事情，美国队这个头号射手上场呢犯规了，直接被红牌罚下，
1: 嗯，
0: 禁赛。他这个禁赛是啥呢？你上场吃了红牌，他下一场比赛他是参与不了的。
1: 哎，
0: 但是听说啊，听说了，网上有报道，那个美国的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和国际足联的工作人员以及这个主席们打电话了，
1: 嗯，
0: 说对于这个红牌获得者巴洛贡，美国的这大前锋啊，要来一个特赦。就是说什么呢？特赦就是缓期一年执行
1: 啊，
0: 啊，明天你就上你的，等你那个处罚啥的，踢完世界杯再说啊。啊，对于这一波操作，全世界都看呆了啊！今天下午看最新的消息，这个比利时的教练，包括这个足协，也是提起了这个申诉啊。你看你怎么就不按规则出牌呢？
1: 嗯，
0: 对吧？那这个你世界杯，你有世界杯的规矩啊，是不是？
1: 对，
0: 你既然被罚下了，你该接受处罚就接受处罚，你怎么能说啊？你咔咔一打电话一说，你就想那个啥呢？对吧？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这个明天的美国的这个前锋啊，被罚下去的这个前锋啊，在今天啊明天早上8点的这个比赛当中，是不是可以上场？哎呀，你要这么玩的话，以后谁跟你一块踢球呢？你美国你自己踢去吧，是吧？哎，这是今天凌晨啊，明天凌晨的两场比赛，大家值得关注的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的两场比赛。
1: 是的，
0: 哎。昨天我猜错了一场，我没想到巴西能输给挪威。
1: 哎，一切皆有可能
0: 啊！英格兰胜墨西哥，这个我猜对了啊，很不容易。你看看，哎呀，一切皆有可能啊！你别说，哎，什么德国、荷兰这些都不行，那巴西也很行啊。那怎么啊？怎么让挪威给那个整出去了呢？是不是？所以啊，世界杯的这个。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不管你是卫冕冠军也好，不管你是得了很多届世界杯的冠军也好啊，就包括我们蒙超联赛也是一样的，不管你这个积分榜你是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只要比赛没有结束，这个不确定的这个因素还会存在。
1: 嗯
0: 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们啊，今天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这场比赛还是值得大家去期待和关注的啊。另外明天上午8点美国对阵比利时，大家可以有空的朋友可以看一看，特别好啊。蒙超第8轮鄂尔多斯又拿了3个积分啊，我们也期待第9轮的这个比赛情况，也希望我们的鄂尔多斯的小伙子们能够再创佳绩。

好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互动互动，聊一聊啊。不管你喜不喜欢世界杯，或者你有没有关注猛超，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时光里，大家关注一下足球啊，感受一下足球带给你的这种。

0: 激情，
1: 哎，
0: 啊，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
0: 啊，可以竞猜一下啊，竞猜一下今天那个葡萄牙对阵西班牙以及美国对阵比利时的这个比赛的胜负啊，
1: 啊
0: 啊，进球数啊，
1: 对，
0: 啊，来说一说啊。当然，你看很多这个其实每天听节目的有一些我们的听友们，
1: 嗯，
0: 最近也在忙着买这题材啊，当然也是也可以晒出你的这个中奖金额，
1: 哎，
0: 是吧？
1: 啊，
0: 毕竟我没买，
1: 嗯，
0: 我也没中，是吧？每天就光猜，猜完之后你还有点后悔，你看，
1: 嗯，
0: 买了也后悔，不买也后悔，后来快不买了吧？
1: 哎，
0: 那点钱我买点啥好吃的，是不是？
1: 你咋？你不想单车换名字？
0: 没
1: 那命，你不想别墅靠大海呀？
0: 没那命，对吧？那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呢？搏一搏坐单车的没了，嗯，对吧？
1: 来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
0: 哎，是的，
1: 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会互动一些话题嘛。
0: 对，
1: 当然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个足球，其实体育项目里面啊，
0: 嗯，
1: 就是我曾经一度在想，我说那天天在这个球场上跑来跑去的啊，
0: 嗯，
1: 一堆人就追那一个球，
0: 可能有
1: 累得够呛的，
0: 有
1: 啥意思？但是你还别说，当你去了解啊，
0: 嗯，
1: 关注这样的一个
0: 比赛
1: 赛事的时候，
0: 嗯，
1: 你一下子你就会发现，天哪，
0: 哎，原来是这样的，
1: 比玩游戏有意思呀，啊，
0: 对吧？比看手机有意思
1: 啊，
0: 是不是？你看着急忙慌的二十多个人抢那颗球就是不进，你还多难受，
1: 嗯，
0: 进你看进点球人们就突然感觉哎呀好舒服好爽的样子，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来竞猜一下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啊，胜负，当然也可以预测一下猛超第九轮鄂尔多斯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输赢情况以及进球情况啊。我们等，我也是等待这个第九轮的这个分组情况的啊，
1: 嗯。
0: 我们有这个最新鲜的这个分组情况呢，也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持续分享。因为啥呢？猛超足球联赛，这也是今年我们重点的宣传项目。
1: 对，
0: 哎。为自己的家乡加油，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为我们自己家乡的文旅加油。
1: 嗯，
0: 哎，这个啊很有必要。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还有一种方式能看到我们，手机下载暖新闻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进来，八九六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和我们俩说一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6: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7: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6: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7: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5: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8: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9: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9: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9: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9: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9: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差不多的红绿灯挡在你的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来吧，抓紧时间微信平台给我们来打卡报道，来聊天来啊。正在路上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期待各位
1: 来到我们的
0: 互动留言，
1: 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对，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个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哎，我们来
1: 说
0: 一说，
1: 说说心情。刚刚我们有一个公益广告，
0: 哎，
1: 吸个二手烟吧。
0: 心情不好。
1: 他爸说，你为什么要吸二手烟呢？
0: 嗯，
1: 你心情不好吸个烟，我心情不好还不能站你旁边吸个二手烟呢？
0: 哎，
1: 这就是
0: 孩子也是学他爸，
1: 家风、
0: 啊、
1: 传承
0: 影响，
1: 对吧？
0: 对，
1: 所以父母的行为举止，可以直接影响到孩子。
0: 对、
1: 哎，你要说心情不好，我其实这个周末就有点心情不好。
0: 怎么了？
1: 天这么燥热，对吧、
0: 啊？
1: 家里面在，啊，然后呢，就心情不是很好。
0: 对对，
1: 我就想心情不好，出去锻炼锻炼吧。
0: 啊，走走路，
1: 啊、去锻炼一下身体吧。
0: 哎，
1: 结果锻炼完身体之后，你会发现，身体也不好。
0: 哎，
1: 那身体不好呢？那就吃点好吃的去吧。
0: 嗯，
1: 结果我就发现没钱也吃不好。
0: 有钱能吃得好吗？
1: 有钱你肯定想吃啥咱就
0: 满汉全席，
1: 对吧？
0: 啊，
1: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哎，心情不好。当你感受心情更不好的时候呢，想着说约上个朋友吧，
0: 啊，
1: 结果发现朋友心情也不好。
0: 哎呀，那你们俩这是正正得负。
1: 然后一想到这儿，我们俩那巧了，走，咱俩那个
0: 啊，
1: 释放释放吧。
0: 啊，走，相约个地方吐槽一下。
1: 然后就一吐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吐槽
0: 啊
1: 越想发脾气。
0: 对，那就像
1: 越吐槽越想发脾气，
0: 借酒消愁愁更愁。
1: 然后就跟朋友之间啊，就一起在吐槽吐槽的结果，
0: 两人就撕吧开
1: 啊。哎呀，你发没我们俩撕吧啥呀？说的说的感觉我们俩都说的都可累呢，气血都不足了。
0: 哎呀，补点儿。所
1: 以你就会发现心情不好，它能够带来一个连串的
0: 啊
1: 各种各样的问题。
0: 你看看，
1: 后来想想，
0: 还
1: 是不要心情不好。
0: 对
1: 啊，
0: 哎，来，今天和大家来说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什么好办法，
1: 哎，
0: 能够让自己啊缓解一下，调节一下，
1: 对，
0: 是吧？来吧，大家有哪些好方法，我们来分享分享。这两天这个天气也比较燥热啊，有点这个啥事呢，你也确实是容易让你加重，
1: 有点容易燥
0: 啊。老道说，
1: 但是你要知道
0: 啊，
1: 心情不好了发脾气之后
0: 啊，
1: 你最后面目狰狞，
0: 哎
1: 啊，那脸就下垂了，
0: 眼
1: 袋呢也就这个也大了，
0: 对，
1: 对你的面相，人说了面由心生，
0: 相由心生，
1: 你心情不好的话，你面相也不好，
0: 对，
1: 不行啊。调整心情，缓解心态，
0: 看看、
1: 啊、
0: 是吧，人家心情挺好，下个星期要去赛里木湖啦。
1: 哎呀，你这每年都必须走，好像都不是一趟，
0: 哎，好几趟。要不然说那不是那两天，
1: 你是如何做到有钱有闲的，
0: 哎，如何做到跑那么远还不觉得累的？
1: 你的娃娃是不用你管了吗？
0: 应该领上一块去，放假了，是吧？
1: 对，
0: 下个星期 啊，这周基本上就能放假了。八号幼儿园就毕业了，其他的小学几号呢？通知了吗？
1: 小学应该是10号，应该就放了
0: 啊，差不多。
1: 八号考试，
0: 哎，下周就进入到了这个暑假了，
1: 哎，
0: 很多家长们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去了，
1: 一波。大军，
0: 哎，
1: 又要出发了。
0: 对，这个时候可不能心情不好、啊。
1: 这个时候再一想想
0: 啊，
1: 那手头紧的朋友，
0: 哎，
1: 那骨质又松的朋友，
0: 哎呀，这点朋友都没得好啊，是吧？
1: 啊，
0: 一个是钱没钱，一个是缺钙，
1: 啊，
0: 是吧？

0: 啊
1: 啊
0: 啊！老道士，我脸上老大走。
1: 哦，老二呢？
0: 自
1: 己在家干呢。
0: 老二不跟上走，没有意见。那一碗水得端平啊，你得啊。咱俩管闲事儿呢，人就不想领吗？你就非让人领上？
1: 所以啊，咱们这心都操碎了，
0: 哎，
1: 头发都掉光了。
0: 对，头发不光掉光了，没掉的都白了。
1: 头发稀
0: 啊，
1: 血液稠
0: 啊。哎呀，
1: 啊，
0: 这是典型的中年危机，
1: 是吧？
0: 嗯，头上的小红、小绿、
1: 没事
0: 小蓝。
1: 想一想吧，后来人都炖鸡汤、
0: 啊哎、
1: 然后就是你看啊，人都说放心吧，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0: 嗯、对，
1: 但是后来你就想一想，面对现实的话是什么呢、
0: 嗯、
1: 放心吧，一切都不会好的
0: 啊。哈，哎呀，放心吧，爱咋咋地吧、一切都不好了，那我还能咋？
1: 你就想人到中年你还能倒车倒回去吗？倒不回去了、
0: 倒不回去了。
1: 你那头发脱掉的你还能长回去吗？长不回去了。
0: 能直？
1: 你那粘稠的血液、
0: 啊、
1: 你还能变稀吗？
0: 能。
1: 咋的？上医院呢？
0: 不吃了，不，彻底不吃了，断粮、
1: 所以你就想到这些的话，再想想你比我们好多了，心情得好。
0: 是，老道这个调节的很好啊、哦。老二不知道，看看这家长，要不然说你别说谁给谁上一课，家长先得给孩子上一课。
1: 偷偷的带老大
0: 啊，
1: 走的时候跟他说：“你好好在家听话啊、
0: 哦，
1: 我领你老大去学习去呀、
0: 啊。”哎呀，
1: 从早学到晚
0: 啊、哦，可苦了。
1: 哎呀，头悬梁锥刺股，
0: 每天还得早起。
1: 你去不？老二说：“啊妈，我可不去，我好不容易从学校放假，我在家潇洒呀。”
0: 啊，那你在家待着吧，我领他受苦去。
1: 你就开心的领着你们家
0: 老大去赛里木湖受苦
1: 去
0: 啊！
1: 去赛里木了，
0: 哎呀，
1: 哎呀，
0: 玩的开心。
1: 要说人生的第一课都是家长给上，
0: 你看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你看人家就能放下老二，带着老大走出去玩去。当然，两个孩子家庭，这个有的时候，包括你一放假，各种兴趣班啊，你时间对不上啊，就这么点时间，你想办法得出去啊。你看啊，保持一个好心情很重要。
1: 哎，
0: 这么说呢嘛，怎么去调节你这个心情呢？
1: 啊，
0: 有一种方法是睡眠。
1: 嗯，
0: 啊，睡觉。
1: 对。
0: 哎，确实是这个，有些朋友就是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啥也不想干、
1: 嗯、
0: 就想睡觉。
1: 嗯，
0: 啊，这个你看，保证充足的睡眠能够改善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当然还有一种方法，还有一种说法是啥呢？你睡着了你就啥也不想了。
1: 嗯，
0: 啊，能暂时能缓解你现在这个不好的心情，包括一些焦虑的一些问题。
1: 哎，
0: 但是你要真的焦虑，你睡着也不好使啊。
1: 嗯，
0: 睁眼焦虑，睡着做梦，睡不了几个小时就醒了，你说这样这不也是折磨人吗？
1: 对
0: 啊，不管怎么说你也是自己折磨自己，对吧？所以有的事情还是得想开啊，一定得想开。还有哪些啊能够缓解你心情不好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哎、
0: 啊，就包括生活当中
1: 聊聊，
0: 哎，你
1: 平时
0: 如何实践
1: 的时候你会如何去疏导你自己的心情？
0: 对，
1: 因为每个人你不可能说是做到我每天都心情好，你肯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0: 对，
1: 你要给自己当一个疏导医生啊，
0: 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啊、
1: 嗯、
0: 要不然你总是心情不好肯定
1: 抑郁成疾。
0: 对，你就成疾了、
1: 嗯、
0: 啊，你看看。还有朋友说怎么说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减少信息的输入啊、你要与世隔绝，你要断网，
1: 断网，
0: 你要飞行模式
1: 啊
0: 啊！你要
1: 自己一个人在家
0: 啊，就是什么外界的信息也不接受，我自己先把我自己这点不好的这个信息消化了。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方式，我觉得是吧？那、
1: 啊、
0: 本来你心情不好，你再接受到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消息，有的是需要你去做选择的，
1: 对，
0: 有的是需要你做决断的，还有的是需要你一直去思考的，这个确实也让人心情不好。是吧？这也算是一种方法啊，减少信息的输入。
1: 对，
0: 从这个源头上掐断这些。
1: 此刻、
0: 啊、
1: 我现在一切信息都不接收了。
0: 对
1: 啊，我要飞行一会儿，你们都离我远点。
0: 哎
1: 哎，这个办法真管用、
0: 嗯、
1: 我之前试过
0: 啊、
1: 哦、就是我们家孩子在一年级

0: 下半年的时候、
1: 啊、
0: 快上二年级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属于是那种
1: 叛逆期，
0: 一直对回不到正轨的这种状态、
1: 啊、
0: 很着急。
1: 嗯，
0: 然后说呢他又不听啊，就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算是在孩子上学阶段的至暗时刻。
1: 嗯
0: 啊，晚上的时候作业啊快十点了都写不完，你跟他怎么说没有用、
1: 哎、
0: 老二呢还在旁边和稀泥。
1: 哎呀，老二还火上浇个油。
0: 哎呀，活的你那心情那个不爽。然后我大约是在十点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晚上我离家出走了？
1: 哎呀，
0: 其实我就相当于
1: 我想静静
0: 飞行啊。
1: 哎，我想静静。
0: 然后我就
1: 出去找静静去了。
0: 出去了，正好在小区外面、
1: 啊、
0: 绕了一圈，溜达了一圈，走了一圈，发现。
1: 嗯，
0: 娃娃
1: 嘛，哎呀，
0: 才六七岁呢。
1: 哎呀，这是突然，
0: 你跟他一样
1: 的，
0: 没有，就是你静静的时候，你自己就心里就在想了，
1: 自己平静了。
0: 你又期待他怎么样？
1: 嗯，
0: 他就考了个第一，你又能怎么样
1: 啊？
0: 对吧？他就考个倒数第一，你又能怎么样？
1: 哎呀，
0: 他只要童年快乐就好了
1: 呀。哎
0: 呀，
1: 你
0: 哎，
1: 你早这么想，
0: 自己出去静一静，
1: 会有这种难受
0: 心情就好了
1: 状态。
0: 然后过一会儿就回去了
1: 啊。
0: 回去了之后，一回到家里面，
1: 嗯、
0: 已经是快十一点了，
1: 哎、
0: 10:40
1: 啊。
0: 然后回去了之后发现，哎呀，我一进门，
1: 嗯，
0: 妈妈，我给你倒水。
1: 哎，
0: 妈妈，咱们睡觉吧。
1: 哎呀，
0: 你就看他那种殷勤的样子啊，
1: 啊，
0: 你那心里头就特别后悔，你跟他发了那么一场脾气。
1: 妈妈后悔了。
0: 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 啊。
0: 啊，这个时候又母慈子孝，来妈搂你睡觉。
1: 哎呀，还是静静管用。啊，心情不好的时候，
0: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自己去静一静、
1: 哎，
0: 就是你会发现，没有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时间是一剂良药。
0: 如果这个时间解决不了，你就再来一剂时间。
1: 哎呀，你有多少时间？用不完。但反正是得让自己
0: 静下，
1: 缓冲一下。
0: 对，
1: 哎，
0: 就是冲动的时候啊，什么话都别说，
1: 嗯，
0: 推门就走，
1: 哎，
0: 所以我后来我就
1: 终于不要做决定，
0: 明白了，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一吵架的时候，一个人这个出门，我以前理解不了，说这种冷战，我就越来越让人生气、
1: 哎，
0: 反而这个更发泄不出来，
1: 嗯，
0: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当你真正的这个走出去之后，哈，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样的问题你都能包容，
1: 哎，
0: 啊、嗯，因为你出去走一圈，走一圈，还有一些朋友啊，你要走一圈还没好，
1: 嗯，
0: 你就去那医院的 ICU 病房蹲一会儿，
1: 哎呀，
0: 你去那儿看一会儿，你就啥都好了。
1: 这个确实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0: 对，
1: 你看看，
0: 你就去到一些医院
1: 得啥别得病
0: 急诊的地方呀，或者是你就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会发现，天哪。这些事儿都不算事儿，都不是事儿、
1: 哎。
0: 翻篇儿，这个翻篇的能力，我跟你说，当你蹲在 ICU 门口的时候，
1: 嗯、
0: 那能力就超强了。
1: 哎，
0: 啊，
1: 你都觉得自己那
0: 感觉都开挂了，
1: 根本不是啥事儿，
0: 对吧？
1: 是吧？
0: 所以就是调节心情吧、嗯，大家看看你们都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1: 生活当中大家有哪些
0: 方法？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排解自己不好的心情？嗯、
1: 对，
0: 嗯，
1: 啊，大家都是怎么来缓解的？你觉得哪些方法对你比较有效？
0: 哎，
1: 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0: 是的，
1: 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期待各位语音、文字、图片的互动留言，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俩聊天。手机下载暖新闻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边和我们来说说你的那些好方法。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有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嗯，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嗯，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5: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0: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8: 我可以画圆，
19: 我可以画方。
20: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7: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2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2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太忙了。
1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2: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九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0: 心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 28%， 风向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从鄂尔多斯大街辅路路口到天交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伊克昭街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鄂尔多斯大街辅路路口到天交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伊克昭街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4: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5: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4: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0: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2: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北京时间18:15，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啊！脑新闻上人了，
1: 哎，
0: 来说一说，你是怎么缓解自己、
1: 治愈你自己的心情的？
0: 哎，对
1: 啊，心情不好没关系
0: 啊，我有好办法，
1: 内心强大，
0: 对，
1: 就自带自愈功能。
0: 哎呀，
1: 对不对？你会发现。解铃还需系铃人
0: 啊，对，有的时候啊，你想要解，
1: 如果系铃人不在了的话，就是谁的心情不好，谁自己调，
0: 自己想办法，
1: 对吧？
0: 你看看，
1: 成年人嘛，
0: 嗯，
1: 最大的本事，
0: 哎，
1: 我现在发现，尤其到了人到中年的我们，
0: 嗯
1: 啊，不是你多能赚钱
0: 啊，
1: 不是你多能扛压力，
0: 对，
1: 是情绪突然死机，你还能悄悄重新启动。
0: CPU 都干烧了，你还让我启动？我能启动得了吗？我
1: CPU 烧了，你就躺家了、
0: 啊、
1: 你就不出门了，你就飞行模式了，你一直飞到养老 啊？
0: 那我不行啊，我不能让他把我打倒啊！
1: 谁还没有个 emo 的时候呢？
0: 哎，
1: 对吧、
0: 哎？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啊？
0: 嗯，
1: 白天好好的，说话啥都正常，
0: 哎、
1: 干活啥也都正常，
0: 对对对对，
1: 微笑也正常。
0: 嗯，
1: 一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0: 嗯，
1: 你比如说夕阳西下的时候。
0: 哎
1: 哎，或者是这种，就是，嗯，一下子那个心情就很 emo、
0: 嗯、
1: 啊，
0: 哎是，
1: 然后就感觉没有希望，
0: 嗯，
1: 没有未来的那种状态，
0: 嗯，
1: 你有过那种感觉吗？
0: 有，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
1: 你说有什么大事儿吧？没有，也没有人惹我们，
0: 嗯，
1: 也没有和谁去吵架。就整体今天都很顺利、
0: 哎、
1: 但是就是心里面有点空空的，闷闷的、
0: 嗯、
1: 怪怪的，反正就是不开心的、
0: 嗯、
1: 别人心情不好往往因为比如说考试没有考好啊、
0: 哎、
1: 失恋了、
0: 嗯、
1: 失业了，受到了挫折了。那你说咱们的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心情不好，纯粹就是属于是随机掉血了感觉。对吧？
0: 哎对，
1: 就情绪这个东西哈、啊、
0: 嗯，
1: 它很玄幻很奇妙。
0: 哎呀，有的时候自己
1: 有的时候你清晨一睁眼，
0: 嗯，
1: 莫名的就开心，干啥都开心、
0: 对，
1: 一打电话就是我就这一点啊

0: 啊，我妈观察的特别细致，
1: 嗯，
0: 因为你看我是属于远嫁
1: 啊，
0: 不能时时刻刻陪在父母身边，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特别会听声，
1: 嗯，
0: 听音儿，
1: 哎，
0: 给我打，
1: 捕捉你的一些细微的变化，
0: 给我发视频，我一接起来说喂，然后她就会说咋的了
1: 啊，
0: 心情不好啊，
1: 啊，
0: 吵架了。因为我
1: emo 了，
0: 就是我心情好的时候，一般一打电话，喂，就声调就上去
1: 了。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很平淡的这种的这种。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姨就特别能够
1: 情绪上有这个，
0: 通过电话里面、视频里面去察言观色，就能够看到我的状态。说咋了？你今天状态不对呀？
1: 咋了？让人给煮了。
0: 然后我就说、哦、我今天怎么怎么样了，他说你看我说的嘛、
1: 哎、
0: 你今天这电话
1: 妈听你这语气就不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情绪和你说话的状态、
1: 哎、
0: 比天气预报都准，
1: 哎，你看确实、
0: 啊、情绪不好的时候
1: 莫肉母了都、
0: 啊、主打的就是那种猝不及防
1: 啊，
0: 前一秒岁月静好，
1: 哎，
0: 后一秒人间不值得呀！
1: 哎呀，值得，值得，得值得 啊！
0: 后来到了成年人的时候，
1: 嗯，
0: 经常就有人开始给咱们洗脑了
1: 啊
0: 啊！成年人
1: 啊，成年人，
0: 你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
1: 嗯，
0: 你还要什么体面？
1: 哎，
0: 小时候心情不好了，我们哭，我们闹。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谁哄都不好使，
1: 嗯，
0: 这个大人也会一直去迁就你。你说你人到中年了，
1: 嗯、谁？
0: 我咋呀？
1: 给你迁就别人。
0: 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我妈打个电话，我哭一下，闹一下。
1: 啊，妈给你买块糖吃，买个黄桃罐头，你回去养养啊。
0: 直接去缅北吧。
1: 啊，哎呀。我姨狠心啊，能给你送那儿去。
0: 你姨就你姨想。快四十岁的人了，
1: 你还在
0: 这
1: 儿装小
0: 哭闹，
1: 没有，啥都长大，
0: 我宁愿不认识你。
1: 完蛋，玩儿，挂了吧。
0: 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主打的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发呆，沉默，
1: 对，
0: 假装没事儿。
1: 哎，
0: 啊，
1: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方式。
0: 哎，
1: 啊、能
0: 然后当别人问你说，哎，你今天好像有点，你心情不是很高涨啊？你是怎么了？你
1: 怎么回事啊？
0: 没事儿、
1: 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潦草的两个没事儿、
1: 啊，
0: 就把这个事情回复了。
1: 你作为一个中年人，现在就是这种
0: 状态。你的内心还在一直消化当中。
1: 对，
0: 对吧？
1: 你看看，哎，不说了吗？钱没了可以再挣，
0: 嗯，
1: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
0: 嗯，
1: 朋友没了可以再交，
0: 再交啊。
1: 爱情没了可以再遇，
0: 对呀、啊。
1: 你生来就一无所有，何惧从头再来呢？是吧？
0: 你。尿不秋的来
1: 啊，
0: 还得尿不秋的走，
1: 对，
0: 挥挥衣袖，
1: 不带走一片云彩，
0: 对，
1: 嗯，来、啊，但是啊，说是这么说，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说的可好了，那、啊、你看你到我实践的时候，这都是问题呀、啊，
0: 就你会发现
1: 这些问题我做不到啊，臣妾难呐、啊，臣妾做
0: 不
1: 到，不
0: 是一些大事儿
1: 啊。
0: 它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了你的心情，
1: 大多数都是小事，
0: 工作上的琐事，生活当中的鸡毛，
1: 嗯，
0: 心里的鸡呀，
1: 哎，
0: 嘴上呢还得大度，没事没事，不咋不咋
1: 啊，
0: 心里头想，
1: 对，对，这些都得你自己消化，对吧？这个，
0: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有好多的人他特别容易抑郁，
1: 嗯、
0: 比如说轻度的、
1: 啊、
0: 中度的，
1: 对，
0: 还有重度的，
1: 哎。
0: 轻度的往往就是说我现在可能刚开始意识到我要自己自控我的情绪、
1: 嗯、哎，
0: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有点就是我可以把我当时不愤怒的火压住，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地方去排，
1: 对，
0: 我压在身体里，我积的久了，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慢慢慢慢的总有一天要爆发，
1: 那你看看
0: 如果不爆发那就抱病了，
1: 哎，得憋出内伤来了，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太能扛不是个好事儿。
1: 对，
0: 哎，就是我现在就是想的是主打一个什么呢？
1: 嗯，
0: 现实，
1: 哎，
0: 对吧？
1: 现实，
0: 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
1: 哎，
0: 不想干，哎，我就是不想干，
1: 允许，
0: 对吧？
1: 允许，
0: 就是不硬撑，
1: 嗯，
0: 不嘴硬
1: 啊，
0: 也不强行乐观，
1: 对，不让自己过于。一直在这种状态里边往前走，
0: 我们又不是神仙、
1: 嗯、
0: 对吧，谁也不能保证说我们的状态永远是遥遥领先、
1: 哎、
0: 迈动起来，
1: 哎，那不能，
0: 对呀、
1: 啊，啊，视力佳也不可能让你
0: 相信自己，就是我又不是神人，
1: 嗯，
0: 我也是一个平。

0: 平庸的人，
1: 我普通人，
0: 对吧？
1: 对，
0: 你能保证你24小时都满格电量吗？
1: 那不行，
0: 手机都不敢保障。
1: 哎，
0: 你的情绪怎么能够保证呢？
1: 嗯，
0: 机器还需要关机休息呢。
1: 对，
0: 对，
1: 何况是个人呢？
0: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调节心情的方式啊，就尽量选择那种特别接地气的
1: 啊，
0: 又节省时间又不内耗的。
1: 哎呀，
0: 啊，第一种就是
1: 趴地上，接地气。
0: 哪有这么接地气呀？
1: 啊，
0: 就是不想对错，
1: 嗯，
0: 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
1: 嗯，
0: 就不想不自我折磨，什么复盘呢？复什么盘呢？
1: 啊，越复你越恼火，越复你越不舒服。
0: 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1: 嗯，
0: 不去想
1: 啊。
0: 你像之前，比如说啊，假如哪一天啊，我上了一次台，
1: 嗯。
0: 在这一次台上可能某一句话我没说好，或者我忘词了，
1: 嗯，
0: 或者我怎么样了，哦，那心情特别糟糕，
1: 嗯，
0: 甚至糟糕很久很久，甚至到现在再一想起那一次的舞台经历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难受，
1: 啊，
0: 难什么受啊，
1: 过
0: 去就
1: 过
0: 去
1: 了
0: 呗，
1: 过去了，
0: 谁能记那么久啊，
1: 谁在乎那个，
0: 就是你就表演成出花了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所以不内耗，过去了就过去了，咱往后看。
1: 对
0: 啊，第二就是转移注意力
1: 啊，这是一种方法，不要一直在
0: 这
1: 件
0: 事情
1: 上纠结，
0: 你特别纠结，特别难受。那好，
1: 啊，
0: 藏起来，这件事我不提了，过去我去干别的去。
1: 哎，
0: 绝对主打的就是一个，我闲的没事儿，我出去跑步，
1: 啊，
0: 我也不钻这个牛角尖儿。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第三，接受普通的自己
1: 啊，
0: 相信自己，
1: 这我同意，
0: 就是
1: 接受普通的自己，
0: 每一个人，
1: 嗯，
0: 他都有平庸的一面
1: 啊，
0: 不可能就是说哎永远闪闪发光，
1: 嗯，
0: 对吧？你就在你自己的小角落里发你自己的光就好了。
1: 哎
0: 啊，不用永远说是我必须要积极向上给谁看
1: 啊，
0: 啊，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有情绪了，
1: 嗯，
0: 咱们就释放一下，
1: 哎，
0: 释放完了之后继续做自己的小小的星星，继续再去发自己的小小的光，
1: 确实
0: 可以了，
1: 啊，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什么呢，心上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换种角度去看待问题，人要有翻篇的能力。
0: 对，
1: 不管你经历现在经历的什么样的事情，
0: 你
1: 如果就在这个事情里边，
0: 啊，
1: 对，不依不饶，那就是画地为牢，
0: 啊，
1: 啊，你可以允许自己那个啥呢，出来，
0: 对
1: 啊，不要让这件事困住你，
0: 就是你今天的状态不好不代表你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不好，
1: 啊，对，
0: 你这一次没有，比如说咱们就拿高考来说吧，
1: 啊
0: 啊，高考失利的也会有很多人呀，
1: 对呀，
0: 他是几家欢喜几家忧的，
1: 对呀，
0: 你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够考第一吗？
1: 你
0: 那全都第一了，那
1: 你现在考的没考好你不代表你以后
0: 是你的高考成绩
1: 不成功呀，
0: 不代表你的人生就败了，
1: 对
0: 吧，
1: 是不是
0: 低谷是暂时的呀，
1: 嗯，
0: 疲惫也是正常的，
1: 对，
0: 所以有坏情绪
1: 哎
0: 也是正常的，
1: 有坏情绪去消化它
0: 啊
1: 不要一直沉浸在这个圈里边出不来，
0: 你就像我们的天气对吧，你能保证每天都是晴天吗？
1: 嗯，
0: 它也有阴天的时候，
1: 对，
0: 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1: 嗯，
0: 是一个特殊的唯一的，
1: 哎呀，
0: 在这个这么大的宇宙里面，
1: 嗯，
0: 只有你是你，
1: 哎，有的时候确实是啊，不要被一件事情或者是你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蒙蔽了双眼。
0: 经常不就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人生其实是用来体验的。
1: 对，
0: 你不要想着说你要在这个人生当中你要获得什么样的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生带不来，死带不去。
1: 哎，
0: 人生就是体验的，你的生活体验的丰富一些，
1: 嗯，
0: 你就比别人多收获一些。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我就是个这个流水线上的女工啊，
1: 啊，
0: 我一直在流水线上，
1: 哎，
0: 我从20岁到60岁，我就在这个流水线上，别人都出去了，就是感受了这个万千世界的各种变化，
1: 嗯
0: 啊，多彩的这种生活啊，虽然有低谷的时候，也有这个比如说起起落落的时候，
1: 哎，
0: 但是你会发现人家见识度比你广，人家接触的面也比你多，
1: 就
0: 是人家看过了世界的很多面，但你永远看的是流水线，
1: 嗯，
0: 那你想，如果在我看来的话，可能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啊，
1: 哎，
0: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我更羡慕去看过世界很多面的人，
1: 哎，
0: 啊，虽然你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比如说从20岁干到60岁一直在流水线上，
1: 嗯，
0: 但是你没有见过世界上更多面的
1: 美好的东西，
0: 东西，
1: 哎，所以啊，不要让自己

0: 一直原地踏步，心情不好的时候出去走一走，或者找一些让自己舒服的方法。
1: 偶尔他会有糟心的时候，
0: 哎，
1: 但是我们自己永远可以治愈我们自己的，
0: 哎，
1: 情绪也可以低落，但是我们绝不能认输。
0: 是的，
1: 嗯，
0: 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天天都能保持一个好心情。
1: 哎，
0: 明天下午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

0: 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5: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 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

0: 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3: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3: 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4: 我们按照先覆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
5: 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 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6: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
5: 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7: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
5: 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8: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 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0: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

0: 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1: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

0: 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烟雨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
9: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1: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科技下乡赋能沙地综合治理，乌审旗酸枣苗木实现治沙富民双赢；
12: 以声传新风，宣讲润暖城，我市成功举办全市先锋宣讲员大赛；
13: 达拉特旗本土化课程点亮幼儿多彩童年。
1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在毛乌素沙地深处，一排排嫩绿的小菜苗
14: 是乌审红枣科技小院精心培育的生态先锋。
13: 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董雷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
15: 大家见过沙漠里面种菜吗？眼前这些看似像菜苗的植物是乌审旗科技小院改良培育的酸枣苗。这种植物既抗风沙，适应性强，既能固定流沙，也可以改良土质。走，我们一起去实地看一下。
13: 在苏立德苏木呼和芒哈嘎查，乌审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正带领工人将一株株十多公分高的酸枣苗种进开沟过的沙地里，每棵苗边上还精准地插了根引流管，精准实现节水灌溉。这种新研发的酸枣苗具有抗风沙、耐盐碱、适应性强的特性，与毛乌素沙地的自然环境有较高的契合度。乌审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
16: 引进的这个酸枣作为新树种，就是既能适应造林，又兼顾生态效益，还有那个以后期有这个经济效益。像咱们今年种植这个酸枣，它3年之后可以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引用的这种引流管，在指前期头一两年浇水之后，3年再往后基本上不需要再浇水。
13: 乌审红枣科技小院长期致力于沙地经济林研究，通过租用农牧户闲置土地，以效益分成或租赁形式带动当地群众参与。目前科技小院共引进了104个红枣品种，历经筛选保留60多个适应性较强的品种，并优选3个自治区级林木良种进行推广。在栽植过程中，小院探索多种节水模式，并对不同规格苗木的成活率与生长势进行对比试验。今年酸枣在苏立德试验推广种植500亩，约6万株。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园林系教师李英杰：
17: 酸枣呢是咱们内蒙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优良的乡土树种。酸枣它本身根系呢具有这样一个深根性，最长的话可以达到2到3米这样的一个深度，能够有效的去吸收咱们这个土壤

0: 囊中这个水分达到我们这种防风固沙的作用，作为我们内蒙荒漠沙地构形成很好的一个防护林，甚至是特色的经济产业林带，都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吧。
1: 从这500亩试验田出发，李孔心中有一张更大的蓝图，将聚焦沙地红枣产业持续发力，培育抗逆新品系，研发智慧农业技术，并开发深加工产品，同时做优认证产品，拓展销售渠道，推动枣园向景观体验园转型，并将良种推广至矿山修复与盐碱地治理领域，完成2000亩生态种植示范。此外，小院还将深化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开展技术培训与科普宣传，系统化培育本土新农人。乌审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
2: 现在是试验了多种栽植模式，有那个覆膜的、覆地膜那样比较省水，还有那种的是咱们栽植的有大苗、小苗，还有那个营养杯苗，这三种不同的苗次，咱们看着它的生长势、成活率进行对比。它完全可以起到代替这种沙壕的绿化效果，既能起到防洪固沙，也能绿化环境，为咱们20多次提供丰富的树种。
1: 在7月3号举办的全市新风宣讲员大赛上，选手们各显其能，在宣讲比拼中展示全市文明新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月凯、马静的报道。在康巴什神华康城社区的比赛现场，从全市9个旗区选拔而来的21组选手轮番登场，大家借助短视频、情景演绎、文艺表演等多元形式，围绕本地文明实践、移风易俗、基层治理、乡村建设等主题，讲述鄂尔多斯本土文明新风故事。康巴什区参赛选手薛慧
3: 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站在舞台上，拿起话筒将这些故事讲出来。另外，我也希望在我们暖城的大地上，能够有更多的人拿起话筒，讲述属于暖城的新风故事。
1: 本次比赛邀请5位行业专家担任专业评委，打破单一专家打分模式，采用专业评委打分与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方式打分，以体现选手们的实际讲解和表现能力。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思政课教师李怡恩：
4: 今天的宣讲员们呢，从身边人、身边事入手，善于抓小切口，挖得深，挖得透，让我感受到他们既接天线，更接地气，善于把大道理给它掰开来、揉碎了，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宣讲党的创新理论。
1: 本次大赛由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办，获奖宣讲员将纳入市级宣讲人才库，参加全市百人千场近万站示范宣讲活动，为理论宣讲增添新鲜血液。
5: 达勒特旗结合黄河过境、大漠草原交织的独特地域风貌，以及本地农耕、渔产、光伏能源、非遗民俗等特色资源禀赋，构建起幼儿可感知、可参与的本土课程体系，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地域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的报道。走进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的种植园，一场充满童趣的农耕实践课正在开展，老师现场讲解了蔬菜搭架的操作要领，随后孩子们纷纷上手实践，从翻土播种、浇水除草到搭架养护、堆肥探究，期待收获。孩子们用小手触摸自然脉络，感受劳动的乐趣。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幼儿陈子佑：
6: 我最喜欢环节是黄瓜搭架，搭架时候我感觉见我像个小工程师一样，看着黄瓜藤慢慢的往上爬，我心里真开心。
5: 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系统梳理大漠、黄河、光伏等当地资源，将农耕加能源加科技作为本土化课程开发的三大支柱。在这里，课堂不仅能搬到田间地头，让幼儿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快乐成长，还能玩风车、追光影，体验科学的奥秘。教室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把光伏板放到阳光下，连接的小风扇便快速转动了起来。大家亲眼看见阳光变成了风能和光能，真切地感受到科学就在身边。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幼儿杨志清：
7: 我们很
6: 做了对比小实验，用手或者卡纸遮挡住阳光，没有太阳光的照射，小风扇就会慢慢地停下来，小灯泡也会灭掉。通过实验，我明白了光伏发电。

0: 2025年12月，达勒特旗申报的自治区级专项课题《幼儿园本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研究》以达勒特旗为例成功获批。围绕该课题，达勒特旗现已梳理出9大主题、35个核心资源和110个优秀案例，为涵养幼儿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教育实践路径。达勒特旗教体局托幼室主任刘瑞：
1: 我们希望通过系统性的课程落地，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读懂家乡、热爱家乡，将家国责任意识从小根植于心。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自区专项课题对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应用进行进一步研究，在全域继续推进本土化资源课程建设。
2: 作为首府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通过深耕保税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压缩通关实现，降低企业成本，补齐产业短板，不断激活外贸经济新增长点。近日，聚焦“十五五”、锚定“幺五七幺”，全国百家媒体“呼和浩特行”走进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实地探访这里外贸提质增效、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康静的报道。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宗保尚民内蒙古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这家2024年入驻园区的综合性汽车服务企业，今年预计外贸进出口值超1.2亿元，实现产值超2.5亿元。企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在免税政策和项目申报、审批政策等方面的全方位加持。
2: 宗保尚民内蒙古汽车有限公司入驻宗保区后，主要为呼和浩特及周边辐射地区二手车出口提供车辆整备、改装服务以及太空舱装配业务。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具备年改装200辆商务车、100余台特种车、医疗车、100多套太空舱的生产能力。企业以内蒙古为中心，辐射西北地区汽车生产再制造的区域空白，有效解决了过往运输时效性和运费高昂的短板。宗保尚民内蒙古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慧：
4: 自贸区成立以后呢，对我们的出口优势很大，出口简易化了。原来呢，就是需要你上门呐，然后做这些流程，大概需要3-4天，你这车才能出去。现在的话，几乎我们把我们改装的方案和我们车辆的信息提交在网上，它3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我们就可以做清关。这样子的话呢，就解决了咱们的时间和成本的然后问题了。
2: 作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区域，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主要具备保税加工、保税服务等功能，是我国开放层次最高、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一。依托保税功能，保税区可开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展示、国外采购保税仓储、国内采购出口集运、国际分拨配送、中转及转口贸易、研发、检测维修等业务。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刘亚楠：
5: 2025年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实现了107.88亿元，首次突破了100亿大关，在全国综合保税区中排到了82位。那进出口值占到全市进出口总值的40.82%，实现了一个新的跃升。那么在产业结构上呢，我们也实现了从一般贸易向保税业务的转变，我们的保税业务进出口值占到了90%以上。
2: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持续深耕保税加多元业态。保税区紧抓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战略机遇，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为内蒙古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在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0: 7月4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8轮赛事打响，鄂尔多斯队奔赴客场作战，迎战东道主兴安蒙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田思雨的报道。比赛在下午4点鸣哨开赛，兴安蒙队坐拥主场，当地球迷早早抵达看台为主队呐喊助威。与此同时，随队远征的鄂尔多斯球迷也齐聚看台现场助阵。上半场，两队开局便展开高强度攻防拼抢，节奏激烈，火药味十足。第26分钟，鄂尔多

0: 罗斯队率先打破僵局，十号球员赵晓东打进一球，场上比分改写为1-0。中场休息过后，不甘落后的新安盟队持续加强攻势，更换进攻球员持续冲击。下半场第79分钟，鄂尔多斯队打出流畅团队配合，再下一城。76号球员郝晨宇再进一球，将比分扩大至2-0。中场哨响，比赛比分定格为2-0。鄂尔多斯队主教练裴永久：
1: 随着这个新的阵容、新的打法提出来，那个不断的接下来的比赛的磨合，我们会越踢越好。我们对以后的这个比赛，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0: 此场比赛过后，鄂尔多斯队4胜3平1负，积15分。接下来，球队将短暂休整，全力备战蒙超联赛第9轮赛事，持续向联赛前列名次发起冲击。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深耕民族团结沃土，绽放鄂黔旗石榴芳华。碧野千里，万象祥和。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内蒙古最早建立红色政权之地，鄂托克前旗坚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工作全面融入文明创建、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一、红色铸魂，更续团结红色根脉。鄂黔旗依托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当地深挖革命年代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奋斗故事，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搭建一加八加 N 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四段式教学模式，累计开展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3万人次，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双向融合。同时依托草原学习讲堂、牧区微课堂等基层宣讲载体，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宣讲民族政策，讲述团结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草原，浸润民心。二、文化润心，搭建民族交融桥梁。鄂黔旗深耕民族文化交融实践，有形有感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爆款文旅体育。

0: 品牌草原村牌出圈走红，全网传播量突破30亿次。小小排球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成为展示北疆民族团结风貌的亮眼名片。常态化开展乌兰木齐下乡巡演、草原书屋阅读等文化活动，打造石榴花开、同心筑梦等主旋律文艺作品，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稳步推进户县石社区建设，依托马兰花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便民服务，实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邻里互助、和睦共处，成为城乡新风尚。三，发展赋能，夯实民族团结根基。鄂黔旗做强羊肉等特色农牧品牌，大力布局新能源、现代农牧产业，依托重点项目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增收致富，持续推进毛乌素沙地生态综合治理，全旗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在94%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饮水安全、就业帮扶等民生项目，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开展爱心托管、便民义诊等暖心服务，群众满意度突破98%，切实以民生温度提升民族团结厚度。四，文明助运，携手奋进，崭新征程。依托全国文明县城三连冠创建优势，鄂黔旗推动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创建深度融合。目前，全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8处，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50余场，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创建品牌。下一步，全旗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市6个暖城建设要求，立足6个奋进鄂黔旗发展定位，持续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久久为功，守护北疆民族团结风景线，奋力书写各族群众同心共心、携手共荣的时代新篇章。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平暖城。从前段时间开始，鄂尔多斯为过敏性鼻炎患者免费发放18万余份抗过敏药物的消息，温暖了整座城市。看似寻常的药品派发，既是鄂尔多斯推进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务实举措，更是民生服务向精细化、精准化转型的生动体现。过敏性鼻炎虽非重症，但其磨人的特性往往被形容为会呼吸的痛。每到过敏季，鼻塞、流涕、打喷嚏等症状反复发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学习，长期用药也会给不少家庭带来经济压力。鄂尔多斯将过敏性鼻炎防治纳入市级民生实事，从群众的小烦恼入手，用免费发药的小举措破解健康大难题，找准了民生需求的切入点，让民生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此次惠民行动尽显细致与务实，依托市旗乡3级诊疗网络，筛选5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药物发放点位，让患者就近就能申领，避免了奔波之苦，打通了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8万余份药品足量供应181个过敏性疾病门诊全面支撑，既保障了覆盖广度，又兼顾了服务便捷度， 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都能享

0: 受到政策红利，真正实现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直达百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免费发放抗过敏药物，到持续完善过敏性疾病防治体系，鄂尔多斯始终把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相较于宏大的民生工程，这类聚焦常见病、多发病的健康关怀，更贴近群众日常，更能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免费药物不仅缓解了患者的身体不适，更减轻了经济负担，传递出政府对群众健康的细致呵护，彰显出民生服务的精准与温情。一项好的民生政策，贵在落地，重在实效。此次健康惠民行动是鄂尔多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它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理念。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举措，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从细微处发力，从关键点突破，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市民健康获得感、幸福感，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健康服务更有温度，为群众筑牢坚实的健康屏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刚才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张远的《一半》，发行于2017年的12月14号，他的专辑《一半》当中。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叶炫清的《卖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请报案，买上聪子卡吧。
8: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1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于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湖永远会给人一种心灵的慰藉。一泓波光粼粼的湖水会带来神清气爽的感觉。我国湖泊众多，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就是其中之一。洞庭湖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论是写生作画、触景抒情，还是美术摄影，它都是个绝佳的去处。古往今来，这湖碧水不知成就了多少绝妙的词章。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描述的就是这里的景致。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余秋雨去感受洞庭一角。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呢，许多的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呢，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颂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变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聚着声名。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他了。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呢，大多数游客呀，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 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经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俗语。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呢，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启示。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吧。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饰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倦怠中完全吞纳。于是呢，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究爱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却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

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小得多了，而洞庭湖呢，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仲淹的文章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楼，祭祀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着与阔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书，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琢磨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篇著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句，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如耶史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泪下。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越州城东到沿江，主者流者逝者振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蕴。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吧，我登船前去君山岛。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有人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9月15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词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成，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推而广之，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他最堂皇的一脉，拿着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他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帆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到梦想旅行日志继续前行。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您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带大家领略的是洞庭湖的魅力。洞庭湖历史上有云梦、云梦泽、九江、五湖、三湖、重湖、太湖之称。接下来我们听听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介绍。洞庭湖的名称的历来呢，有许多的说法，在《史记》《周礼》《尔雅》等古书上都有云梦的记载。梦是当时楚国方言“湖泽”的意思。到了战国后期，由于泥沙的沉积，云梦泽分为南北两

部。长江以北成为沼泽地带，长江以南还保持着一片浩瀚的大湖，自此不再叫云梦，而将这片大湖称之为洞庭湖。因为湖中有一著名的君山，原名洞庭山。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洞庭湖之旅。终于到了中山，这个小岛树木葱茏，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啧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党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统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他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夫归雁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举和芬芳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他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足缭乱，不知定夺。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钟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沉沉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石，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的那么长久，那么隆重，封山石也只能静默。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钟一口，信使凿凿，这是宋代义军杨妖的遗物。杨妖为了对抗宋廷，据守此岛，朝廷即派岳飞征剿。每当岳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妖的部队就在这里鸣钟为号，准备战斗。岳飞呢，是一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音。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钟时时冥想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钟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可不，眼前又出现了留意井，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的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晚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恬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桩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想到此后连续八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这不是古代的传说，新闻注明乌龟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农历5月初一。

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么清楚。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人？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的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的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做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意去找的，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告别了洞庭湖，本期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给雨飞留言，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飞，雨飞会随时关注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

0: 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9: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齐桓公被困在大泥谷啊，这地方叫泥谷，你分不清东西南北，被这黄花啊给带到这儿来了，然后这黄花就跑了，齐桓公就知道中计了，这大军困到这儿，这可要了命了。最后管仲出了个主意，找了几匹老马，然后把这个马的缰绳放开，啪啪几鞭子，看这马往哪个方向跑。一般的这个马呀，他都顺着原路往回跑，这叫老马识途。这过去有这么一句话，老马识途啊，这个家犬认主。你看你养那狗，你养它几年，就从小你养，把它养个一两年，然后你把它送走了也好啊，是不是给人也好啊，过了个三年五年五年八年，一见面马上就认出你来，可了不得。这一犬呐、啊，一犬认主，老马识途。这个马呀，它能找到家。你看人找不着家，它迷道，那马它不迷道，这就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哎，各有各的本领啊。结果这几匹老马就真就把齐国的大军由这个大泥谷里给引出来了。这齐桓公可真急了，打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就灭了孤竹国，就把这孤竹国给灭了，哎，把这国王给宰了，把这黄花抓住了，把它变成黄花菜了，整个把这城里的居民全都带走，往哪儿带啊？往燕国，啊，押进燕国。为什么呢？大融合呀，你别在这儿了。哎，整个这城里的老百姓一个也没杀啊！哎呦，所以这个孤竹国的百姓，还有这令支国的百姓，那是非常感谢齐桓公不杀这里，但是给你搬走，就搬到燕国的都城里边去居住，每个人还发点安家费，用不了几年，你的儿女和当地人就结婚了，这一结婚就大融合了。渐渐你们就是燕人了啊，哎，就是这样嘛，是不是？那总而言之啊，是平了令支，灭了孤竹，争过来500多里地的土地呀、啊。那这儿有这蓟城，也就是燕国的首都，一直往北500多里，这大片土地全给划过来了。那这些

土地怎么办呢？万没想到啊，他都送给燕国了，把这燕庄公还吓一跳。哎呦，哎呦，我说头啊，这些土地都给我了。对呀、啊，都给你，我也管理不了他呀。这齐国离这儿还挺远呢，是。

了不得。那这边呢还有个国家呢，吴中国呀。哎呀，吴中国的国王对这个齐桓公啊，那可真是高看一眼了，这真是仁义君子。嗯，就跟这齐桓公说，说将来，哎，您考虑一下，我们就当您的附属啊，就归顺您得了，就把我们的国家变成您的土地。哎，齐桓公一笑，有困难呐，找我啊，你放心吧，找我小白。说这个公那个公的，这都是死后给定的。现在，咱们就为了说的方便，像齐桓公啊、鲁庄公啊，哎，这都是死后封号。那么，他叫小白呀，江小白。所以你有什么困难就找我江小白啊！哎呦，多谢盟主。然后呢？然后齐桓公就回国呀。他这往回走啊，还故意绕了这么一下，绕了一点儿。他跑到哪儿来了呢？又跑到了中山这一带。有个中山国吗？现在还没立中山呢。不过这个地方呢，是一伙敌人在这儿住，啊，就北狄这么一伙少数民族。齐桓公又采取了个怀柔政策。就是说，像对待山戎、是白狄、红狄这些少数氏族部落，有的打，有的杀，有的把它绝了，有的得安抚。你不能一味的杀砍夺取呀、啊，是不是？正巧啊，这个地方，哎，这个敌人呢有点困难，所以齐桓公又给他们点粮食。哎呦，把这伙敌人还感动的，感动的还了不得。总而言之吧。大伙都说齐桓公是个君子，然后呢，他就打燕国往回撤兵。他往回撤兵，燕庄公就送，那是送的左一程右一程啊。哎呀，两个人呐、就舍不得离开。一个是性格谈的比较合得来，齐桓公就跟这个燕庄公说：“我之所以喊出要尊王，就一定要尊这个周天子。”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诸侯国在哪儿来的，是不是都应该知道？没有大周，焉有咱们呢？咱们不应该忘记祖宗啊！所以，我们呢还要给周天子进贡，要称臣，要尊重他。啊，燕庄公说：“你放心吧。”那么就这样，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嗑，就一直往前走，溜溜达达。坏了，出了国境了。那是有国境的，那古代也有国境啊，国境线呢，只不是不是那种石碑，有的是立个木头杆子，哎，有的是有几块石头作为标记。就这样，这燕庄公就把这他们两国挨着，就把这齐桓公往前送，就送出了燕国，还不知道呢，还往前走呢，走出50多里地，前边有个地名叫长卢。就送到这儿来了，哟哈！一看见长卢了，哎呦，齐桓公啊，眨眨眼睛，这怎么的进我齐国了？这是我齐国的地方啊，是不是？哎，你把我送这儿来了，哎哎呦，哎呦，燕庄公说对不起，我得走，我得走，哎呦，行了行了，我就不送了啊，这个，您下一段路程就自己往回走吧。慢，齐桓公一挥手啊，根据周制。就周公定的制度，本国诸侯国君送他国国君不可越境，就不能越境。那现在咱违反了祖制，违背了周制，怎么办呢？这地方长卢我就划给你了，就给你了。这齐国这儿有燕国，到长卢这儿有50多里呀、啊。啊，就把齐国50多里地这国土又送给了燕国，因为这不能违反祖制啊，咱们祖宗规定的好啊，周公规定的好啊，你是诸侯，我是诸侯，你送我不能过国境线，那么如果过了，那就违背了祖制，怎么办呢？那不现在到这儿了吗？就在这儿画条线吧，哎，那都归你燕国了。哎呦，燕庄公感动得热泪盈眶。这长卢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沧州啊，北，就是河北沧州的北边，这地方叫长卢。无形当中，这燕国可大了去了。

北边齐桓公给他打了500多里地江山土地，那么这边呢又送给他50里。哎呦，燕庄公心里想啊，我得回送到长芦啊，啊，我要送到你首都北城门那儿，那不都归我了吗？这就是笑话了。总而言之啊，这燕庄公感动的那可了不得。就这一个燕国之战呢、啊，齐桓公那真是名声大振，如日中天，谁都得服气。这位齐国的国君呢、啊，可是刚坐下没喝口茶呢，哗进来了，嘣！齐兵国君，大事不好，魏国前来求见。啊，一看这个意思就不是好事儿。往里报事儿，这个呢面带惊慌啊！你等魏国的这个送信的人一进来呀、啊，把齐桓公吓一跳啊！这人满脸带血呀、啊，带囊袍松啊，那身上都一绺子一绺子的啊，脖梗子都血迹斑斑，滴滴答答淌着血，这是怎么了？这是，你这是怎么了？哎呀！扑通一声，昏在当场。齐桓公吓一跳，这可出了大事了。怎么的？莫非说魏国？那怎么大事啊？齐桓公想，你说呀。个人扑棱醒过来了，这人往起一坐都站不起来了，坐在这个齐桓公的面前放声大哭，我家国君被杀了。被谁杀的？被敌人啊！这才引出一段齐桓公要征伐白狄。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齐桓公啊，接到急报，怎么的？这个狄呀、啊，也就是长狄、赤狄、白狄，以及山戎，突然发动侵略，攻打魏国。现在这魏国呀，已然是岌岌可危啊！况且国君战死，那国君都死了，这个事情可是太严重了啊！这齐桓公详细的听了来的这位使者介绍了魏国的一些情况。这魏国呀，魏惠公死了以后，由他的大儿子嫡长子魏赤来继承他的江山。这魏赤呢，就是中国历史上魏国的魏义公。哎呀，这魏义公这人呢很有意思，别的不说，他有个特殊的爱好。你看很多这个帝王啊将相，还甭说帝王将相，就是咱们老百姓有不少有特殊爱好的。他爱好什么呢？他爱好养鹤。哎呦，这魏赤，也就这魏义公，小的时候有人呢送给他爹一对鹤。哎呦，他成天抱着这个鹤玩啊，他一看这鹤太好了，两条大长腿，挺细个脖子，扁扁的嘴，而且脑瓜门子顶上一块红，这东西怎么这么漂亮啊？啊，哎呦，小时候他就跟这鹤在一起玩，渐渐玩玩的，这魏义公长得就有点像那鹤了。你看挨啥人学啥人吗？为什么说这个夫妻相？说你看这两口子，哎，你们两口子这么像呢？他总在一起呀、啊，啊，通过气体呀、啊、环境啊、接触啊，是不是时间长了，俩人长得都一模样了？你看我们这魏义公跟这鹤在一起不是吗？哎呦，白天是鹤，晚上他弄到被窝篓子睡觉去，小时候。所以他对这鹤是格外的痴迷啊。不但这样，他当上国君之后，他下了一道令，大量的引进鹤。我要养鹤，就在他的宫的后院搭了个鹤园呢。养了多少只啊？大概500多只。有的是自己哎孵出来的、生出来的，有的是花重金买的。而且的还请了4大董贺人。

人。什么叫董贺人呢？董贺的语言，董贺的习性，就搁今天来讲，就是动物学家吧，哎，养禽专家，能跟贺进行交流。我们这位义工啊，就开始啊学怎么跟贺交流，怎么跟贺进行沟通。他当上国君之后，出现大乐子了。你呀，爱好不怕，是吧？有爱酸的，有爱甜的，有愿意养狗的，还有愿意养猫的。我最近看有人还愿意养那小猪羔子的，是不是？宠物猪。哎呀，这猪在他的床上哼哼哼哼哼哼，哎呦，这就是一种自己的爱好，你没办法啊。有的愿意打弹弓，有的愿意滑雪，有的愿意短跑，有的愿意打乒乓球，人家打出境界来了，打出高度来了，打出了一个世界冠军。那么这卫懿公养这鹤不是吗？他当上国君之后，有点麻烦了，有点太过了。他居然呢把这鹤呀封成了官。你看朝堂上不有上大夫吗？他一看这鹤，哎呀，这鹤长脖子，大脑门子，顶上红，腿又粗，行了，你就是上大夫，还有中大夫，还有下大夫，还有参谋，反正这么说吧，围着他转的全是这套鹤，啊，一套鹤班子。他跟朝臣呢，跟朝臣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回来还问这鹤，比方说有人请示说国君呐，那地方有天灾了，啊，老百姓没粮，咱们是否研究研究开仓放赈？哦，好，我去跟贺将军合计合计。贺将军啊，就跑到后院里了。一挥手，那贺还真就过来了。然后他就问贺将军呐，有一地方老百姓没有粮食，我要开仓放赈，不知意下如何？你同意吗？那鹤就叫唤，啊啊，行行，你要赶上那鹤要不高兴，不不，麻烦了，这还不能放了。你说玩出这种花样来了，都有点过了。你像啊，喜欢这鹤的人呢、啊，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像宋代林扑啊，那林扑就喜欢养鹤，他把这鹤当成儿子。他又喜欢梅花，他把那梅花当成妻子，所以就有了这么一句话叫梅妻鹤子。但是我们这义工啊，不是把鹤当儿子和老婆那个意思了，就完全能鹤能操纵国家大事，用鹤来决定这个国运，就这么一种东西了。哎，而且得给这鹤还封成了上将军、下将军、中将军，气的那些当兵的有时背后嘀咕，你看打起来怎么办啊？打起来让鹤去吧。说敌人，真敌人来了。这里要介绍一下，当时啊，在这个晋国呀，还有邢国以及魏国呀，哎，这西北部，特别是太行山脉的北部，有很多部落，这些部落呀被称为敌。他们这些部落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远在商朝的时候他们就在这儿居住。由于长得人高马大的，所以我们这个华夏人呢就管他们叫红敌、白敌、长敌。这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红敌，说这个人是长得红颜色的吗？不是。据考证，可能是这些人打仗的时候，在这脑瓜门子上涂上红，哎，就类似咱们扎一个红头巾。由于他人高马大，他们又是犬戎啊，这个后裔，也就说杂交吧，也就是说这些敌和犬戎啊，还有这个西戎，这些民族啊在一起融合生出的产物，人高马大，有自己的独立语言，但是他们没有文字。那么这些人打仗的时候，
就把这脑门子抹成块红，所以我们管它叫红底。那白底呢？白底它抹白的，或者扎块白布，啊，耀武扬威的，嗷嗷直叫啊！这些人特别凶狠。还有那长笛，长笛是怎么的呢？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哎，这头发都到屁股底下，哎，这头发非常长，要打起仗来奔跑起来，好家一绺头发在空中飞舞啊，那才吓人呢。那么这些人呢，散落在这些地区，他们呢时常流窜抢劫，居无定所。在商朝的时候啊，哎，这纣王还有两下子，而且呢商朝历代君主还有两下子，起码来说呀能安抚住他们，说你们别太闹事儿，那么时不时的呢也照顾照顾他们。后来这个周天子打下天下，分封立国，建立了好多国家诸侯国，就把这些人忘了啊，没这些人的份儿。因为在大周朝人的眼里，这都是一些异类，所以这个四夷藩邦嘛，所以他的诸侯国都在中原一带，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那这些彝族部落呢，就散落在太行山呐、啊，散落在哎这个晋国呀、秦国呀，你像秦国、晋国，哎，那周边全是这个，而且常年打仗。打仗是打仗啊，还融合，因为什么呢？你像晋国的国君啊，秦国的国君，那就娶两个西戎的媳妇儿是很容易的，而且又便宜。另外揍他们一顿，打服了，立刻献上两个美女，就这样。所以这些诸侯国采取了这么一个政策：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你在这儿住就住吧，因为你们世世代代是不是就在这儿住太行山脉、余脉一带。后来晋国呀都出现了这么个事儿，花钱买地，就在这些什么白敌、红敌、长敌的人手里头买他的土地，哎，买土地，这些土地归我，为了扩大地盘，咱们买你的还避免战争。可是就这样满足不了他们，他们也得吃喝呀，本来是个游牧民族啊，又不会种地，咱们是农耕国家，那他们就得抢。也就在齐桓公北方伐山戎打了大胜仗之后刚回来，这边白底、长底、红底组成了一股力量，这三伙啊开始袭击魏国。这一袭击魏国才引出这么一段惊险差事：易攻阵亡。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咱们继续讲这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魏国魏义公突然听到急报，怎么的？那太行山余脉的白狄、红狄、长狄，外加山戎，这四伙组成了一伙，长途跋涉越过群山峻岭，居然扎到魏国来抢来了，来烧来了，来杀来了。敌人侵略啊，如何是好啊？这魏义公啊，自打当上这国君，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个事儿。哎呦，文武百官全看着他，那一家之主啊，这得听国君的。就见魏义公站起来了，在地上绕了一圈，嘣儿又坐那儿了，坐那儿之后嘣儿又站起来了，他又绕了一圈啊，嘣儿又坐那儿了。他是坐起来啊，站起来啊，站起来，坐下去，一会儿站一会儿坐，这顿折腾啊。大伙一看，国君您快想办法，怎么办呢？魏义公看了大伙一眼，各位，那以你们之见呢？这时有人就说了，说主公啊，这些犬敌呀、啊，一个个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杀人不眨眼啊，那都是怪物，那都一个个是啃他兄弟吃他妈的主，可了不得，咱们惹不得呀。所以我之见，他们侵略咱们本国，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字儿，要钱要粮食，就给他就算了，咱们呢就和了吧，一和了之，免得惹事。你想啊，咱们在内陆啊，他们都过来了啊，越过好几个国家呀，跑到咱们这儿来抢来了。所以我看以和为贵，不战为上。哦，魏义公点点头，那还有其他人的意见没有？有，啪，站起一位来。哎呀，主公，此人乃是上大夫宁庄子啊。主公啊，咱们不能

能跟他讲和呀？这些敌人不可惯也，不能惯他那毛病。他不来了吗？来了咱们就跟他打呀，咱们是举国之力共同的抗敌。马上咱们可以写信啊，发出求救信救援呢、啊、说咱们人单势孤，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但是边上有宋国，咱们还有齐国，还有鲁国，发出救援的信，他们来帮忙，大伙团结一起共同对外。这不有齐桓公的吗？咱们有盟主啊，赶紧把这事禀报盟主，一定要把这伙犬敌消灭在魏国。那边说不行，以我之见和了吧。那边说不中，一定要战和，战战和和，哗，开着锅了。有人喊战，有人喊和，魏义公一挥手，且慢呐！大伙看主公，您作何决断呢？哎哎，各位切莫着急，待我问问贺将军。贺将军，哪位贺将军呢？后院养地那只鹤，我问问他是战是和啊！哎呦，大伙一想啊，我的国君，这都什么时候，你还问问那鹤？啊，你这不有病吗？问吧。这魏义公就来到鹤园，啊，这里边啊，好呀，全是鹤。他这鹤呀，可香了福了，没说嘛，都封上大夫嘛。而且这个鹤要跟他出行，都坐的车，坐的轩。什么叫轩呢？就上大夫坐那车叫轩，啊，那个待遇是相当的高啊。所以我魏义公来到鹤园，一挥手来了好几个鹤，啊，十来个围了他。魏义公就问这些鹤：“鹤将军们，鹤大夫们，你们好啊！现在有敌人打进我魏国。”现在本君不知道是战好呢还是和好呢，同意战的您说，同意和的您讲。坏了，这十多个鹤啊，呜，和战，和战，哇，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家伙，这魏义公站这儿听了能有拿现在钟点计算一个钟头，也没听明白这鹤到底乐了什么。最后有一个大鹤过来了，喳！哎，他这动静好啊！这鹤呀，年头多了，年岁也大了，嗓子也粗，所以一张嘴，喳！这一叫唤，魏义公听了个战，哦，战好！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战他一战。你看看这鹤，告诉他战，打！就这样，魏义公反身回到朝堂。面见文武啊，经我决断，以战为上，打！这主战派就高兴了，这立刻到操场啊啊，这赶紧把这个举国的民众全都集合起来。为什么家家要收拾收拾啊？啊，利落停当，万一要战败了跑，那包一夹就跑了，这都是战时的准备。那主要就是魏国的军队赶紧得召集起来。魏国呀是个大公国的军队，如果按制度来说，它应该有两师部队或者三师，因为这个周礼规定天子是八师，加在一起35000人呐，就周天子养35000人的部队。那一般大公国呢，大公国也就是5000人或者7500人，给你三个师。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个人口啊，我们到现在史学家也没算明白究竟有多少人口。有著名史学家说了，说春秋战国整个加一起，中原诸侯国也就是1300多万，但这个数字觉得还是很小的。那么很多著名学者呀，就给了一个数，我觉得还很合理，说2000多万，不到3000万。绝没过3000万，说整个这诸侯国加在一起就2000多万人口。所以你说这春秋战国170多国家，把这2000万人口摊到170国家里边，你说还能剩多少人？那一个国家多少人啊？有那国家可怜的

就他妈几户人家啊。你像魏国这儿名义上有7500人军队，实际他也就养5000人，因为这个平常也不老打仗，你养军队必须得有粮食，你没粮食哪能行啊，是不是？所以为了省粮食，军队就少养点吧。可这一打起仗来，一集合号一吹，来的往这儿一站，也就500-600人。魏义公可吓着了，说怎么就这军队哪儿去了，跑了，有不少跑到林子里去了，跑城外去了啊，跑了。为什么跑了呢？你看看这实际，这时有一个大夫就跟他说了，为啥这军队跑了，您不是养那么多贺呢吗？贺战士、贺将军、上将军、上大夫，所以好多人就说国军呐，这不来敌人了吗？用不着我们去抵挡，您那贺部队就完全可以啊，对付得了。您不是把那贺都是什么将军、大元帅什么的？嗨，这魏义公这个气呀，说本军养点宠物，竟遭到如此之嘲笑。荒谬，剩1000多人，你不管怎么说，这时候魏义公啊，这个精神头说不上怎么来的，他居然一瞪眼睛，不就这1000来人吗？他是跳上战车呀，扑啦啦啦把魏国大旗扯起来，他进行了三军总动员。别看就这1000多人，那也得动员他，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百姓，我身为国君，我也要上沙场奋力而战，为了保卫咱们国家。司外告急信已然发出，盟国即将救援，请你们不要怕。现在愿意跟我保卫魏国的，跟我走。啪，这1000多人一看国君呐，变了样，不像玩贺那时候了，这眼珠也瞪起来了，胡子也撅起来了，头丝也扎起来了，手也哆嗦起来了，拿着宝剑也挥起来了啊，就好像这国军多么高大了。大伙都喊了一声杀，好。就见这时啊，魏义公可知道此番一出肉包打狗，有去没回，能不能回来都不一定，那赶紧迎敌啊，现在啊顶着敌人来那个地方上去。他爸就把腰中的一个玉珏，佩戴的玉珏，他拉下来了，拽下来了，把这绳都拽断了。他边上站着上大夫十七子啊，他拉住十七子的手，说：“你不要上前线了，我去之后，如果有去无回，你来掌你这国家，啊，哎，然后呢？”重立国君，这是玉珏，你就决断一切国内的事务。然后他又拿出一个剑来，就弯弓搭箭射那箭。他把宁庄子大臣叫的切近，说：“宁庄子啊，此乃是剑，这就是军令。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的保卫都城，待本君。”要跟着敌决一生死，这才演出一段红眼纳干。欲知详情，下集再说。我们继续说这个中华史的故事。上集我们说到魏国的国君魏义公，操场点兵，就1000多战士，他驾着战车，他也知道这场战役啊恐怕是有去无回呀、啊、他把自己的国家大事都交给了两位大夫，一个是十七子，一个是宁庄子。恐怕本军回不来了，那得奋勇杀敌呀、啊、嗯，我这国土岂容他人侵占，现在来敌人了，这伙敌人可不是一般的，那是由这个白敌、赤敌、长敌外加山戎这么四个族组建的这么一个偷袭队，越过山脉啊，跨过晋国，偷袭到中原，杀到魏国。

现在必须得保家卫国呀。你别看平常我们这卫一公，提了他拉的，稀了哈拉的，到关键时候一点也不提了他拉的，一点也不稀了哈拉的，眼珠子一瞪来劲儿了，站在战车之上跟我报效国家，哇，这车可就冲出来了。实际他这个部队跑了一大半还多，为什么呢？平常我们这位义工不是愿意养鹤吗？就封那鹤什么鹤将军、鹤大夫的，所以这些当兵的一想，你平常对这鹤都这么好，现在来敌了是吧？来敌人了，你让这鹤去打去吧。所以啊，好多人没来。你赶这卫义工驾战车由打城出来，跑出几步去，他大喊一声：“停！我要回去！”一喊，大伙儿一琢磨，怎么的怕了？过去怎么又回去呢？哎，稍后我片刻，我有事情要嘱托。他反身回到了王宫，他把那十七子宁庄子叫过来了，把贺园给我打开。魏公眼泪下来了，他养了五六百只鹤呀，啊，他每天和鹤吃在一起，喝在一起，哎呦，啊，在玩在一起。他这个王宫这个臭啊，怎么的，全是鹤粪，整个被这个鹤粪给包围了，别人闻的都闻不了，臭气熏天，他不得，哎呦，这味儿特别舒服。那么今天他来到鹤园，告诉把这门打开，他对这五六百只鹤是长揖拜地，你们都走吧，啊，我此番一去凶多吉少啊，你们就自我放飞吧。一挥手把这笼子全打开，鹤园的盖上面挑开，都用那竹子编进那盖都挑开了，就轰这鹤。哎呀，大伙儿啊甚为感动。你看国军啊，到国家危难之际挺身站出，还没忘了他这宠物，他怕他死了这宠物别人虐待，所以提前放了这鹤，哗都冲天而起啊。那么这时候魏一公二次又蹦到战车上，哗往前狂奔，他奔这方向就是今天的迎泽。迎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河南浚县。这就在这儿即将展开一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迎泽之战。结果他这一千来人驾战车哗狂奔，可了不得了。怎么的？这鹤呀，人有人言，兽有兽。你看我们这义工养这些鹤养的时间长了啊，养时间太长了，都有感情了。这鹤正在园子里头玩呢，戏耍呢，这鹤都纳闷啊，咱国军怎么没来呢？好长时间没见着了。哎，要往天这时候早来了，载歌载舞啊，咱们都是排成行啊，拧成档，一行行一档档，咱们就开始在这儿浪，你也跳他也跳，咱们这国军还学咱们的叫声，嗷嗷，看谁能练鹤高音。今天咱没来，来了，一看义工来了，魏义工来了，哎呦，大伙琢磨咱这个国军这脸色不对呀，是不是啊？有什么大事发生？那么紧接着鹤就看这个魏公啊，对他们是又吵吵又喊呐、啊。他们听不懂这魏公说啥，不过大体的意思怎么的？不过了，啊，要散伙。你看笼子拆了，盖儿挑了，然后用这袍子轰哦，让我们飞起来。好，飞！哗，这鹤全飞起来了。这鹤也不愿意离开魏公啊。哦，明白了，国军呐、啊。是要干什么去？让咱们跟随。好，那咱们就跟着他飞。哗，就见空中五六百只鹤密密麻麻排成行，弄成档啊，扇开大翅膀就跟着这战车哗往前。哎呦，这个壮观，太壮观了。这魏公一抬头啊，一看天上这鹤，哎呦，心花怒放，可把对个的敌人吓坏了。到了这迎泽这儿，正好有一伙这
白底赤底长底山戎的部队在这儿连砸带抢的摆开阵势，突然之间一看魏国军马来了，他有战车呀，特别是魏公那战车上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扑啦啦啦，一看这旗，哦，国军都出来了，这魏国的国军都出来了，把这些敌部队呀、啊、可吓着了。怎么的，就见这个魏国的军队的上空啊，哗展翅飞翔。哎呦，这些敌人部队琢磨，这么先进吗？啊，这时这魏国就有战机了，空中航母，嗯，空中战机，这什么战斗机啊？好家伙，那个就没这词儿，那意思吓着了，这空中怎么来这些大鸟啊？啊，那也得打呀，是迎战魏军。这魏国的军队呀、啊，直接就冲上来了。这场大战杀的是天翻地覆，你别看就不到一千人了，都就魏国的军队都不到一千人了。怎么的？他往过来的时候啊，又跑了点儿，害怕，哎，觉得咱们这国军呢，平常就会养鹤没正经的。到这能打赢吗？还跑了几个，所以就剩个七八百人。那这样就在迎泽这地方和一个两万多人的敌人部队在这儿展开了一场特悬殊的大战。好家伙，这魏国的士兵啊，勇士们也杀红了眼呢、啊、包括魏义公手拿大戟上下翻飞轮呢、啊。这边上有几个大夫也跟着出来了，一看事情不妙啊，大喊一声：“国君，您走，赶紧走，跳车赶紧逃！”那车上没有杆大旗吗？啊，把这大旗赶紧拔了，别让敌人发现你这目标。那么你敢千八七八百名魏国的士兵对战两万多的敌人部队？况且这些什么？白敌啊，赤敌，那一个个都杀人如麻呀，体格也壮，嗯，挺挺堂堂，顷刻之间魏国的士兵倒下一排排的。不过呀，这敌人呢也没少受伤啊。怎么的，你横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来这些魏国的勇士是真不要命了，咔咔往上抡呢，就那刀扎在自己的身上，枪扎到肚子上，都不管了，你扎我我就扎你，互相的猛扎。况且这些敌人部队还吃了个大亏，怎么的，天上不那些鹤的吗，哗上下翻飞，直接往下排粪，噗一整啊，就拉着敌人那一脸呐鹤粪，好家伙，噗这一下，这粪还把那眼睛给糊上了啊！他啥也看不着了，用手刚一抹，结果那边魏国的士兵拿着大枪，噗就给扎进去了。嗯，他一半死在枪上，一半死在那鹤粪上。这场凶杀鏖战，只杀得云雨翻腾。那后来呢？后来那就全军覆没，包括魏义公。魏义公啊，这回被敌人发现了，哎呦，那个肯定是魏国的国君呐、啊！杀死他！呼啦着围过来，上前，魏义公抱住这大肚旗，是死不杀手啊！最后被砍成了肉酱，这身上啊，都已经被砍得一块一块的了。史书记载，魏义公死在了迎泽的战场上。全军覆没，被杀到什么程度，说此魏义公魏国的国君全身已无任何尸具，说只剩下那么一块肝儿，就那肝脏在那地上，什么身上啊脑袋都碎了，战场上霎时之间烟落尘稀。这时走过一人，才引出一段红眼纳干。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哎，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5: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6: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5: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6: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

0: 中国人的素养。
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2: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

0: 体。
1: 好的，宝宝。
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接力杀序，畸形父爱毁掉两个家。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04年11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震惊京城的接力杀婿案。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刘景瑞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刘文秀有期徒刑12年。2004年5月25日晚，26岁的刘文秀挥刀将自己的丈夫赵朝贵砍成重伤。赵朝贵被送入医院，伤势刚刚得到控制，却被乱刀砍死在了病房里。杀人凶手之后报警自首，而出人意料的是，杀人凶手刘景瑞竟然是赵朝贵的岳父。更令人震惊的是，导致了这起血案的正是刘景瑞为女儿包揽一切的畸形父爱。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刘文秀出生以后，父母就已为他设计好了一切，养成了他不善于动脑子的习惯。刘文秀家境富裕，父母对他是呵护有加，从小没受到什么苦。他是一个本分听话的孩子，虽然是没什么主见，但也从来不多言多语，自作主张，一切都由他的父母给他做主。到了21岁，刘文秀已经出落成了一个标致的大姑娘，婚事又摆在他父母的面前。刘文秀的籍贯是河北省涿州市，但是他的家紧靠着北京市房山区，生活环境也完全是北京方式，所以当地人更多的把自己当作是北京人。父亲刘景瑞是个精明人，他有着一手编筐的绝活，在当地很有名气。后来刘景瑞利用自己的名气做起了销售柳编产品的生意，他苦心经营，创下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家业。因为没有儿子，刘景瑞特别希望有一个女儿能够留在自己的身边，继承自己的这份家业，也好为这老两口养老送终。他们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招婿入赘。刘家只有两个女儿，刘文秀是长女，二女儿在北京工作，不经常回家，招婿入赘只能指望着刘文秀。1998年的7月，经过刘景瑞挑肥拣瘦的多次考察，24岁的河北易县的小伙赵朝贵被刘景瑞领到了女儿的面前。赵朝贵相貌堂堂，身材魁梧，比刘文秀要大3岁。初次见面，赵朝贵给刘景瑞的全家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赵朝贵也比较满意这门亲事，只是当他听刘景瑞提出结婚以后要落户到刘家去当上门女婿的时候，他有些犹豫不决。赵朝贵的家在山高水远的河北易县，家庭状况比较差，他的姐姐嫁到了北京市房山区之后，觉得北京的条件比起易县老家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就琢磨着让弟弟也从北京这边找个对象，而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赵母的同意。他也认为刘家的经济状况要比自己家要好，让儿子入赘也是未尝不可。孝顺的赵朝贵见母亲没意见， 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赵朝贵的亲友们都不知道，这赵朝贵在老家有

赵朝贵当时以为王禄说的是气话而已，但是他没想到，自己结婚以后，王禄真的来到了北京，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1998年年底，在刘景瑞的精心安排下，认识不到半年的刘文秀和赵朝贵喜结连理。按照当初的约定，赵朝贵落户到了刘家。刘家的房屋比较宽敞，小两口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婚后，夫妻两人琴瑟和谐，相亲相爱。结婚之后，赵朝贵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刘家，他全心全意地与岳父一起做生意。赵朝贵想，结婚以后，自己跟妻子就是一家人，自己在北京也是人地生疏，以后要把母亲从义县接过来过日子，全要仰仗着岳父一家的照顾。所以赵朝贵为了表示对岳父全家的忠心，他按照岳父的意见，把这财权交给了妻子。而刘文秀呢，从小就依赖父母，婚后仍然跟父母一起生活，所以他把家里的钱都交给了父亲，存在了父亲的存折上。实际上这个家庭的大权就掌握在了刘景瑞的手上。刘景瑞多次对赵朝贵说，以后这个家庭所有的财产都是你们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赵朝贵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这样呢，赵朝贵兜里的零花钱花的就特别厉害。赵朝贵的这个毛病很快被岳父岳母给发现了，他们让女儿控制一下赵朝贵的花销。从此刘文秀就开始翻看赵朝贵的口袋，一见他兜里的钱多了就给拿出来，少了就给补上，一般也能够保持在200元左右。赵朝贵觉得妻子这是在关心自己，是又省心又满意。但是刘文秀在金钱上的控制使赵朝贵慢慢的有些捉襟见肘，对此赵朝贵虽然是不太愉快，但是毕竟也是省了不少钱，所以他还是坦然的接受了。新婚的甜蜜很快就过去了，日常的琐事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赵朝贵很快就发现，这倒插门女婿的处境不是那么简单的。刘景瑞在当地是有名的精明的能人，他事事过问的一些精明做派，虽然让赵朝贵看不惯，可是自己是一个上门女婿，也不好多说什么。而刘景瑞之所以插手女儿小两口的财产，除了他认为女儿不善于理财之外，其实他更担心的是女婿赵朝贵吃里扒外，把钱给了在义县老家的母亲，所以他让女儿严格管住赵朝贵的钱。除此之外，赵朝贵的一些生活习惯也让岳父岳母看不惯。赵朝贵说话很随便，脾气很急躁，更让他们觉得赵朝贵农民的习气很浓重。为此刘景瑞老两口总是偏向自己的女儿，怕女儿受欺负，常常会插手小两口之间的事情，数落着赵朝贵的不是。这让家境贫寒的赵朝贵觉得自己在刘家是低人一等，不满和矛盾开始种下了根。刘文秀的怀孕给他们的冲突埋下了第一个隐患。刘文秀怀孕之后，喜上眉梢的刘景瑞夫妇便把女儿当上了掌上宝贝，什么活也不让她干。刘文秀干脆就搬到了父母的房间里，以保护胎儿为由，拒绝和赵朝贵同房。这让赵朝贵很痛苦。有很多次，赵朝贵想跟妻子亲热一下，但是在岳父的面前都是欲言又止。一种失落的感觉就萦绕在了他的心头。经过十月怀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刘景瑞老两口乐不可支，尤其是刘景瑞，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别人眼里的绝户头，现在老刘家也有了延续血脉的香火。

刘景瑞就给孩子取了个名，叫做刘凯旋。在给孩子取名的问题上，赵朝贵第一次和岳父一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农村出生的赵朝贵传统观念比较重，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姓赵，而刘景瑞则坚持让外孙跟自己姓，并称这是赵朝贵倒插门的时候就答应好的。赵朝贵没有想到自己亲生的儿子随了他姓，为此他们僵持了好久，可是妻子却坚决地站在了岳父一边，要求孩子姓刘。赵朝贵终究没有拧过岳父一家，这孩子就改姓了刘。孩子的出生给赵朝贵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为这孩子的事情，他和岳父一家的分歧是越来越激烈。2002年，赵朝贵和刘景瑞因为盖房子的问题，矛盾又开始激化。当时刘景瑞家的房子因为一家工厂占用而要拆迁，赵朝贵和岳父一家共同盖了五间房子，赵朝贵出了一半的钱。在办理房产手续的时候，刘景瑞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房屋产权人，而赵朝贵很不情愿呢，他觉得自己拿了一半的钱，房子也是自己带人盖的，产权人应该是自己。两个人就激烈的争吵起来，最后刘景瑞答应过几年把这产权人改成外孙的名字，赵朝贵这才勉强的同了意。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引发赵朝贵和岳父一家发生激烈冲突的导火索。赵朝贵教育孩子的时候比较粗暴，而岳父一家不允许赵朝贵动孩子一根手指头。有一次调皮的儿子出口骂人，赵朝贵打了儿子一巴掌，而恰好就被岳母给看到了。岳母不分青红皂白的骂了赵朝贵一顿，还把赵朝贵赶出了家门。无奈的赵朝贵在门外拿着一块砖头拍打着自家的三轮车，他说，我管自己的儿子碍你们什么事儿了？我管儿子还不行啊？而岳母却像发了疯的母狮朝他怒吼着，你以为你是谁呀？这个家是我们老刘家的，我女儿跟着你是倒了八辈子霉，你给我滚。岳母一边骂着一边拿着棍子把赵朝贵赶到了大街上，劈头盖脸朝赵朝贵打来。而刘文秀不但不去劝架，却木然地站在一边看着母亲打丈夫。赵朝贵不敢和岳母动手，躲避不及，他的头被岳母打破了，鲜血一下就流了下来。这一次的当街打骂让赵朝贵丢尽了脸，赵朝贵的心里特别的难受，也很矛盾。母亲和姐姐也劝他要忍耐一下，千万不要离婚。这段时间赵朝贵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是沉默寡言，脾气暴躁。接下来的一次，刘文秀让赵朝贵给儿子洗澡，漫不经心的赵朝贵把儿子脱光之后直接就扔在盛着冷水的大木桶里，然后把这滚烫的开水给浇了进去。孩子那娇嫩的肌肤马上就起了水泡，孩子失声的痛哭起来。刘文秀见状连忙抢出了孩子，责怪说，你怎么回事啊？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心疼。赵朝贵冷冷地回答他，我姓赵，他姓刘，怎么会是我儿子呢？除非他姓赵，我才认得是我这个儿子。刘文秀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抱着儿子转身就进了父母的房间里。过了一会儿，隔壁就传来了刘景瑞的大嗓门，什么，他小子要敢让孩子姓赵，我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跟他没完，也不看看自个儿是个啥样。赵朝贵立马冲出去和岳父对骂起来，言语激烈的时候互相推搡着，你一下我一下，终于动手就打了起来。两个人从家里一直打到了街上，引得不少人去围观。这一次赵朝贵当着众人的面对刘文秀提出了三条选择，要么离婚，

要么分家，要么让刘文秀当家。刘文秀答应了和父母分家，于是小两口和刘景瑞夫妇就分了家，不过还是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从此赵朝贵和刘家的矛盾上升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甚至为了一根绳子，赵朝贵也能和岳父打起来。刘文秀和孩子更是成了赵朝贵的出气筒，孩子一见到父亲就吓得直打哆嗦，刘文秀常常的挨了打也不敢对父母说。但是这样的生活毕竟不是正常的，刘文秀的母亲心疼女儿，便和刘景瑞商量让女儿离婚。这个糟糕的建议却让刘景瑞连连点头。刘文秀听了之后不仅愣住了，他从来没想过要离婚，毕竟这在多数人看起来离婚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父母的劝导之下，刘文秀还是跟赵朝贵提出了离婚。赵朝贵一听当即暴跳如雷，觉得大伤面子，将刘文秀狠狠地揍了一顿，说什么也不离。身心都受到巨大伤害的刘文秀开始绝望了。1999年的12月，刘文秀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再次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离婚。赵朝贵扬言道，如果离婚，我就把你们家的人全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还赚一个。赵朝贵甚至还买来了一包老鼠药回来，并且把它放在厨房十分显眼的位置上。惊恐的刘文秀只好同意接受调解，不离婚。赵朝贵虽然对婚姻丧失了信心，但他之所以不同意离婚有两个理由。一是自己的儿子随了母姓，他想让孩子改姓；二是房子问题，当初建造房子的时候他出了一半的钱，但房产证上写的却不是自己的名字，如果离了婚房子就没了。赵朝贵不愿意放弃自己辛辛苦苦6年挣来的家产。赵朝贵的母亲和姐姐虽然知道他在刘家的处境，但是也反对赵朝贵离婚。赵朝贵家的新房子盖好不久，母亲突然打电话告诉赵朝贵，说他感到身体不舒服，到当地的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他病得不轻，最好能够到北京的大医院去看一看。孝顺的赵朝贵一听非常的着急，他打算把母亲接到北京来看病，顺便也来看看自己的新家。赵朝贵就把母亲生病的事情告诉了刘文秀，希望从家里拿点钱为母亲治病。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刘文秀竟然冷冷地说，你妈生病跟我有什么关系？没钱。这一番话把赵朝贵气得够呛，跟刘文秀吵了一架之后回了义县老家去接母亲。赵朝贵没有想到，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原来是青梅竹马的王璐也乘同一辆车回老家。当王璐站在赵朝贵的面前时，赵朝贵惊呆了，他变得是那样的仪态万方，气质像是城市的白领一样。交谈之后，赵朝贵才知道，在他当上了倒插门的女婿之后，王璐来到北京打工，现在已经是一家大饭店的领班。当赵朝贵跟王璐分手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这一次的相遇又勾起了他对以往的回忆，不仅是感慨万分。回到家里，赵朝贵翻出了他和王璐从前的老照片，带回了北京。有一次，赵朝贵望着王璐的照片出神，不料被刘文秀发现了。刘文秀逼问着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而且还叫来了父母，大闹了一场。这件事更加深了赵朝贵对岳父一家的怨恨，长期积累起来的郁闷

0: 使他的脾气也渐渐地暴躁起来。他开始和岳父母吵架斗嘴。赵朝贵把母亲从老家接来之后，准备带他到大医院去检查一下。把母亲接到家里的当晚，他请了刘景瑞全家一起到饭店里去吃饭。在酒席上，刘文秀对婆婆冷言冷语，婆婆想抱抱孩子，刘文秀都不让。刘景瑞夫妇也对亲家不冷不热。赵朝贵家的中间也更不好受。那天晚上，赵朝贵喝了不少的酒。回家之后，赵朝贵终于发作了，跟妻子大吵大闹一顿，他就睡着了。而母亲见儿子和儿媳吵架，也不好劝架，只好默默地离开了他们家。第二天早晨，赵朝贵是被姐姐给叫醒的。这时候赵朝贵才知道，母亲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步行了大半个晚上才找到了姐姐家去。赵朝贵站在那儿，被姐姐数落着，无言地站在那儿，他能说什么呢？赵朝贵知道，这一切都是源于自己是个倒插门的女婿。这次矛盾之后，刘景瑞夫妇又极力地撺掇着刘文秀闹离婚。无奈之下，赵朝贵向妻子提出了要搬家，要单独过日子。2004年5月20日，赵朝贵的姐姐帮他们在房山区租了一套房子，赵朝贵和刘文秀搬到了房山区。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六年，盖了房子却成了岳父的，赵朝贵的心里很不舒服。5月25日晚饭之后，赵朝贵对刘文秀说，你回头跟你父亲说，把房产证的名字改成咱们孩子的名字。没想到刘文秀却是坚决不肯答应，他说，一是我无法向爸爸开口，二是如果日后咱们离婚了，你把儿子带走，房屋的产权落在你的手里，你就别做梦了。两个人因此激烈地争执起来，赵朝贵用拳头逼他回家改名字，并且警告他，现在搬了家，这不是你老刘家的地盘的，你爹娘再也干涉不了我了，若是惹急了我，我把你们全家都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你要是不改名字，我饶不了你。刘文秀也火了，他朝赵朝贵吼了起来。一向顺从而胆怯的刘文秀这时候却有了无比的坚毅和勇气。吵架之后，赵朝贵呼呼地睡去，而刘文秀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绝不能让赵朝贵毁了整个家庭，他决定要干掉面前这个给他带来无比痛苦的人，将这一切彻底了断。5月26日凌晨三时，见赵朝贵却已睡熟，刘文秀拿着一把菜刀径直向赵朝贵的头、颈、胸、臀部等部位猛砍数刀。赵朝贵被疼痛惊醒之后，在抢夺菜刀的过程中，赵朝贵把刘文秀的右手中指给咬伤，无名指被咬断了一截。赵朝贵把菜刀夺过去扔到了院后，大声地喊着，杀人了，救命啊。赵朝贵被妻子砍伤的消息不胫而走，就在大家纷纷庆幸着赵朝贵能够死里逃生的时候，刘景瑞却担心了起来。他在听到女儿差点杀死了女婿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却是，现在已经到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地步了。下定决心之后，5月27日早上，刘景瑞从家里拿了一把菜刀别在了腰间，打车去了房山医院。他进了病房，见到女婿之后，二话不说，操起了菜刀就是一顿的狂砍。就这样，赵朝贵28岁的生命就结束在妻子和岳父的菜刀之下。刘景瑞杀死赵朝贵后，打车回家 拨打了110报警自首。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丈夫复活，跨洋过海，怒告重婚妻。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04年12月1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起奇特的重婚罪作出一审判决。一审判处宣告丈夫死亡、与他人结婚并生下孩子的被告人王雅拘役6个月，缓刑1年。本案的原告是被王雅宣告死亡的丈夫杨景山。38岁的杨景山为了满足妻子王雅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在公派赴日研修期间滞留日本打工9年，赚取了8万多日元交给王雅。但就在他登上飞机准备回国与妻子团聚时，王雅向法院申请宣告杨景山死亡的判决书已经生效，王雅也已经与他人结婚并已经怀孕。2004年5月18日，愤怒不已的杨景山将背叛他的妻子告上了法庭。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容貌俏丽的王雅是杨景山在技校读书的时候认识的师妹，他毕业分配到北京某大型企业的时候，杨景山已经是厂里的青年技术骨干。在工作接触中，杨景山喜欢上了这个懂事的小师妹，王雅也对能干的师兄心生爱慕，两个年轻人渐渐地走到了一起，爱情的种子在春天发芽了。正当他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喜事也接踵而至。由于杨景山工作出色，技术过硬，被厂里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同时确定参加北京市技术干部赴日本的研修选拔。 几千人的工厂

只有两个到日本研修的名额，竞争非常的激烈。经过层层的选拔，杨景山凭借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赴日名单确定之后，副厂长把杨景山叫到了办公室，他说，党组刚开完会，根据你的工作表现，厂里决定派你去日本进修一年，你认真考虑一下，领导希望你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杨景山没想到，这难得的机遇，老天竟然赐给了自己。下班后，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王雅，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王雅也是欣喜若狂，可是杨景山不想离开王雅，但王雅非常坚决地支持杨景山到日本去镀金。他非常善解人意地说，我也舍不得你走，但我们都是年轻人，要为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你应该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等着你回来。杨景山越发觉得这个娇小的女孩惹人疼爱，他一把将王雅搂在怀里，鼓足勇气说，小美，你真是太好了，我跟你结婚后再走吧。王雅羞涩地点了点头。1993年11月1日，为了让杨景山安心到日本进修，这对心爱的恋人牵手走上红地毯，幸福地结合了。度完蜜月后，杨景山挥别了新婚妻子，漂洋过海来到日本东京大田区工业协同会进行学习。杨景山在日本的学习很紧张，最初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也略显单调，王雅每个月的来信成为杨景山最大的安慰，借助书信谈谈彼此的工作和生活，这是杨景山感到最快乐的事情。每周六晚上9点，杨景山会准时给王雅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中互诉着思念之苦。伴着鸿雁传书，杨景山逐渐适应了日本的生活。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正当杨景山准备回国与妻子团聚的时候，他却意外接到通知，由于他工作和学习业绩突出，日方决定延长研修期间一年。这件在别人眼里的好事，但是杨景山却高兴不起来。他是个恋家的男人，但他又不能不服从组织的决定。1995年5月1日，杨景山获准回国探亲10天。拥抱着久别的妻子，重逢着喜悦，使两个人眼角都闪出了泪花。杨景山对王雅说，我在日本攒了9000美元，这次都带回来了，你收着吧，这次回去还有半年多，我就可以期满回国了，我们再也不分开，生个孩子好好的过一辈子。王雅甜甜地说，景山，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妈，家里不用担心，你在国外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有机会我还想去日本看看呢。在假期里，两个人如胶似漆，仿佛又找回了初恋的感觉。10天很快就过去了，杨景山依依不舍地再次踏上了赴日的航班。回到日本不久，王雅来信了，杨景山看后不仅大吃一惊。在信中，王雅劝说他研修期满后继续留在日本工作，多赚些钱，开创新的生活。这是杨景山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一直期盼着早日回国，结束这种分居的生活，和王雅要个小孩，过上平静的家庭生活。杨景山深知滞留日本不但触犯法律，而且很危险，随时会遇到日本警方的盘查和遣送，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私自滞留日本，将会断送自己在国内的大好前程。杨景山感到有些眩晕，这一切变化得太突然，他决定给王雅打电话，问清楚妻子让他滞留日本的原因。这次通话是杨景山最痛苦的一次，他坚持按期回国，而王雅却执意让他留在日本。

王雅认为他们都很年轻，现在生孩子是浪费青春，坚持让杨景山在日本创业。两个人在电话上激烈的争吵后不欢而散。几周之后，王雅又来信了，他在信中告诉杨景山，企业目前很不景气，许多工人下岗回家，企业的产品没有销路，杨景山的职务已经让他人担任，即使杨景山回国也是前途暗淡。他再次劝说杨景山不要前功尽弃，一定要在日本谋求新的发展，并提出自己也想去日本，一边陪伴丈夫一边读书。杨景山看完信后矛盾极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想到心爱的妻子的态度坚决，他终于狠下心来，决定铤而走险留在日本。1995年10月25日，这是杨景山一生中铭记的日子。眼看回国的日期马上就到了，他给日方研修单位和同来的伙伴留下的一封信，背上行囊匆匆地离开了东京，从此走上了辛酸的漂泊打工路。杨景山来到名古屋，在一位马来西亚华侨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份为大型超市屋顶停车场做建筑防水的工作。1996年6月，杨景山从王雅的来信中得知，由于他滞留日本不归，厂里已经把他开除了，分配给他的房子也收了回去。王雅的信中还提出，因为没有房子住，他想在海淀区购买一套商品房，现在急需要一笔钱去交首付款。工厂的处理结果在杨景山的预料之中，但想到自己背叛了器重他的领导，原本的大好前程也随之葬送，杨景山的心中一阵的酸楚。事已至此，他不愿再多想，赶紧托朋友给王雅带回去了55万日元。此后王雅来信说，父亲做生意资金紧张，需要周转，杨景山又将省吃俭用攒下的190万日元全部寄给了王雅。1998年，王雅说想再买一套商品房，杨景山坚决不同意，他建议把第一套房子卖了之后再购置新房。可是王雅告诉他，原来的房子没有升值，卖掉不合适，新房定金已经交了，如果不买就不退定金。杨景山无奈，又把积攒了2年的200万日元汇给了王雅。此时的杨景山再也不想继续在日本漂泊流浪了，没有正当的身份使他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不但日本人贬低他，有签证的中国人也瞧不起他，找工作租房子都成了不小的难题。在长期的建筑工作中，杨景山的手和脚都受过伤，几次危险作业还险些丢了性命。日本的梅雨季节潮气很大，杨景山落下了腰痛病，一到刮风下雨痛得他直不起腰来。这一切杨景山从来没有向妻子提起过，他怕王雅会担心。2000年下半年，杨景山给王雅写信，讲述自己在日本流浪的痛楚。他告诉妻子，在日本没有任何发展，他想结束打工生涯，回国与王雅团聚。但是王雅回信，希望杨景山能够战胜眼前的挫折，并说自己也正在托人办理到日本留学的手续，需要一大笔的保证金。杨景山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正当的身份，王雅不能借助他的力量办理赴日签证，唯一可能尝试的途径是办理自保留学，这样又需要一大笔的自保金。杨景山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但是一想到王雅如果能到日本，夫妻二人也可以早日团聚，他在日本第一次向朋友张口借了50万日元，东拼西凑了255万日元，又一次的寄给了王雅。但是

杨景山祭前后两个月过去了，王雅却迟迟没有消息。杨景山坐立不安，他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总是无人接听。两个月后的一天，杨景山终于找到了王雅，不料王雅一改往日的温声软语，恶狠狠地说：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你在日本，我在北京，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杨景山摸不着头脑，他想不通往日柔情似水的妻子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他一次次打电话想探寻个究竟，这一下更惹恼了王雅。他在电话上警告说，如果你再打扰我的生活，我就去骚扰你妈，让她永远不得安宁。多病的妈妈一直是杨景山心中的牵挂，他再也不敢给王雅

0: 便节水灌溉。这种新研发的酸枣苗具有抗风沙、耐盐碱、适应性强的特性，与茅屋素沙地的自然环境有较高的契合度。乌审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
1: 引进的这个酸枣作为新树种，就是既能适应造林，又兼顾生态效益，还有那个以后期有这个经济效益。像咱们今年种植这个酸枣，它三年之后可以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引用的这种引流管栽植，前期头一两年浇水之后，三年再往后基本上不需要再浇水。
0: 乌审红枣科技小院长期致力于沙地经济林研究，通过租用农牧户闲置土地，以效益分成或租赁形式带动当地群众参与。目前科技小院共引进了104个红枣品种，历经筛选保留60多个适应性较强的品种，并优选3个自治区级林木良种进行推广。在栽植过程中，小院探索多种节水模式，并对不同规格苗木的成活率与生长势进行对比试验。今年酸枣在苏立德试验推广种植500亩，约6万株。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园林系教师李英杰：
2: 酸枣呢是咱们内蒙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优良的乡土树种。酸枣它本身根系呢具有这样一个深根性，最长的话可以达到2到3米这样的一个深度，能够有效的去吸收咱们这个土壤当中这个水分，达到我们这种防风固沙的作用，作为我们内蒙荒漠沙地都形成很好的一个防护林，甚至是特色的经济产业林带，都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吧。
0: 从这500亩试验田出发，李孔心中有一张更大的蓝图，将聚焦沙地红枣产业持续发力，培育抗逆新品系，研发智慧农业技术，并开发深加工产品，同时做优认证产品，拓展销售渠道，推动枣园向景观体验园转型，并将良种推广至矿山修复与盐碱地治理领域，完成2000亩生态种植示范。此外，小院还将深化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开展技术培训与科普宣传，系统化培育本土新农人。乌审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
1: 现在是试验了多种栽植模式，有那个覆膜的、覆地膜那样比较省水，还有那种的是咱们栽植的有大苗、小苗，还有那个营养杯苗，这三种不同的苗次，咱们看着它的生长势、成活率进行对比。它完全可以代替这种沙壕的绿化效果，既能起到防洪固沙，也能绿化环境，为咱们20多次提供丰富的树种。
0: 在7月3号举办的全市新风宣讲员大赛上，选手们各显其能，在宣讲比拼中展示全市文明新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月凯、马静的报道。在康巴什神华康城社区的比赛现场，从全市9个旗区选拔而来的21组选手轮番登场，大家借助短视频、情景演绎、文艺表演等多元形式，围绕本地文明实践、移风易俗、基层治理、乡村建设等主题，讲述鄂尔多斯本土文明新风故事。康巴什区参赛选手薛慧：
3: 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站在舞台上，拿起话筒将这些故事讲出来。另外，我也希望在我们暖城的大地上，能够有更多的人拿起话筒，讲述属于暖城的新风故事。
0: 本次比赛邀请5位行业专家担任专业评委，打破单一专家打分模式，采用专业评委打分与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方式打分，以体现选手们的实际讲解和表现能力。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思政课教师李怡恩：
4: 今天的宣讲员们呢，从身边人、身边事入手，善于抓小切口，挖得深，挖得透，让我感受到他们既接天线，更接地气，善于把大道理给它掰开来、揉碎了，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宣讲党的创新理论。
0: 本次大赛由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办，获奖宣讲员将纳入市级宣讲人才库，参加全市100人1000场近万站示范宣讲活动，为理论宣讲增添新鲜血液。
5: 达勒特旗结合黄河过境、大漠草原交织的独特地域风貌，以及本地农耕、渔产、光伏能源、非遗民俗等特色资源禀赋，构建起幼儿可感知、可参与的本土课程体系，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地域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的报道。 走进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的种植园，

0: 一场充满童趣的农耕实践课正在开展，老师现场讲解了蔬菜搭架的操作要领，随后孩子们纷纷上手实践，从翻土播种、浇水除草到搭架养护、堆肥探究，期待收获。孩子们用小手触摸自然脉络，感受劳动的乐趣。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幼儿陈子佑：
1: 我最喜欢环节是黄瓜搭架，搭架时候我感觉见我像个小工程师一样，看着黄瓜藤慢慢的往上爬，我心里真开心。
0: 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系统梳理大漠、黄河、光伏等当地资源，将农耕加能源加科技作为本土化课程开发的三大支柱。在这里，课堂不仅能搬到田间地头，让幼儿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快乐成长，还能玩风车、追光影，体验科学的奥秘。教室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把光伏板放到阳光下，连接的小风扇便快速转动了起来。大家亲眼看见阳光变成了风能和光能，真切地感受到科学就在身边。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幼儿杨志清：
2: 我们还做了对比小实验，用手或者卡纸遮挡住阳光，没有太阳光的照射，小风扇就会慢慢的停下来，小灯泡也会灭掉。通过实验我明白了，光伏发电完全离不开太阳光的照射。
0: 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办公室主任高敏：
3: 我们融合达勒特旗本土资源，打造了风光电能源课程和田园探索课程，目前呢是全园小中大班同步推进，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呢感受家乡传统农耕文化和现代能源科技的魅力。我觉得这不仅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还能加强孩子们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以及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
0: 这些贴近生活的特色教育实践，既丰富了幼儿的学习体验，也让本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2025年12月，达勒特旗申报的自治区级专项课题《幼儿园本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研究》以达勒特旗为例成功获批。围绕该课题，达勒特旗现已梳理出9大主题、35个核心资源和110个优秀案例，为涵养幼儿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教育实践路径。达勒特旗教体局托幼室主任刘瑞：
4: 我们希望通过系统性的课程落地，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读懂家乡、热爱家乡，将家国责任意识从小根植于心。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自区专项课题对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应用进行进一步研究，在全域继续推进本土化资源课程建设。
5: 作为首府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通过深耕保税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压缩通关实现，降低企业成本，补齐产业短板，不断激活外贸经济新增长点。近日，聚焦15/5、锚定1571全国百家媒体呼和浩特行走进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实地探访这里外贸提质增效、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康静的报道。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宗保上民内蒙古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这家2024年入驻园区的综合性汽车服务企业，今年预计外贸进出口值超1.2亿元，实现产值超2.5亿元。企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在免税政策和项目申报。

0: 区域空白，有效解决了过往运输时效性和运费高昂的短板。
1: 宗宝尚明，内蒙古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慧。
2: 自贸区成立以后呢，对我们的出口优势很大，出口简易化了，原来呢就是需要你上门呐，然后做这些流程，大概需要3-4天你这车才能出去。现在的话，几乎我们把我们改装的方案和我们车辆的信息提交在网上，它3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我们就可以做清关。这样子的话呢，就解决了咱们的时间和成本的然后问题了。
0: 作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区域，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主要具备保税加工、保税服务等功能，是我国开放层次最高、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一。依托保税功能，保税区可开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展示、国外采购保税仓储、国内采购出口集运、国际分拨配送、中转及转口贸易、研发、检测维修等业务。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刘亚楠。
3: 2025年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实现了107.88亿元，首次突破了百亿大关，在全国综合保税区中排到了82位，那进出口值占到全市进出口总值的40.82%，实现了一个新的跃升。那么在产业结构上呢，我们也实现了从一般贸易向保税业务的转变，我们的保税业务进出口值占到了90%以上。
0: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持续深耕保税加多元业态，保税区紧抓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战略机遇，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为内蒙古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在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4: 7月4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8轮赛事打响，鄂尔多斯队奔赴客场作战，迎战东道主兴安蒙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田思雨的报道。比赛在下午4点鸣哨开赛，兴安蒙队坐拥主场，当地球迷早早抵达看台为主队呐喊助威。与此同时，随队远征的鄂尔多斯球迷也齐聚看台现场助阵。上半场，两队开局便展开高强度攻防拼抢，节奏激烈，火药味十足。第26分钟，鄂尔多斯队率先打破僵局，10号球员赵晓东打进一球，场上比分改写为1-0。中场休息过后，不甘落后的兴安蒙队持续加强攻势，更换进攻球员持续冲击。下半场第79分钟，鄂尔多斯队打出流畅团队配合，再下一城。76号球员郝晨宇再进一球，将比分扩大至2-0。中场哨响，比赛比分定格为2-0。鄂尔多斯队主教练裴永久：
5: 随着这个新的阵容、新的打法提出来，不断的接下来的比赛的磨合，我们会越踢越好。我们对以后的这个比赛，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4: 此场比赛过后，鄂尔多斯队4胜3平1负，积15分。接下来，球队将短暂休整，全力备战蒙超联赛第9轮赛事，持续向联赛前列名次发起冲击。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0: 等会儿。
1: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九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上海一家大医院的手术室里，没有剪刀、止血钳、托盘的尖锐碰撞声，无影灯也关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传出手术刀在肢体上滑动的声音。陈小兰捧着一条腿，按廖老师当初教的姿势在解剖。这条腿刚刚从病人身上截下来，还没僵硬。老师让他拿包扎和填单，他却用来温习老师讲过的人体结构。表皮剖开了，肌肉剥下了，血管却怎么也剥不下来，没有弹性和韧性，一碰就断。他执着地剥着，时间悄然而过，这是德派。突然，老师站在他后面，望着他的动作，惊讶地说。廖老师教他的不仅是标准的德派，还有作为医生应有的医德医风。简陋的公社卫生院，一位蓬头垢面、患有肺炎的病人蜷缩在病床上。突然，病人呕吐起来，陈小兰本能地躲开了。廖医生却迎面冲过去，将病人抱坐起来，呕吐物一股股地喷射在廖医生身上，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他劝廖医生赶紧把脏衣服脱掉，廖医生却摆摆手，直到把病人安置好了才去换衣服。廖医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当病人躺着呕吐时，要马上把他扶起来，这样当他吐完第一口吸气时，才不至于把呕吐物吸进气管造成窒息，否则的话，不仅病人很痛苦，医生抢救起来也很费事。不要当着病人的面就把吐脏的衣服脱下来，那会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医生是属于病人的，要时时刻刻为他们着想。爸爸对他说，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单词，你要经常想想，凭你的医德医术配得上这个称呼吗？做医生的应该心里装着病人，哪能唯利是图呢？可是这几年医院一切向前看了，以物代药盛行，医生开的治疗单像商场的提货单，可以在医院领到按摩仪、袜子、短裤，医院对医生采取奖金与病人的支出直接挂钩的管理政策，出现了大处方，医生越来越依赖于仪器，可是对仪器的性能却是了解的越来越少，医生越来越缺乏诚实、认真、细致和应有的责任感，让病人越来越感到没有安全感。1996年，医院调整诊室，把理疗

调科从二楼调到三楼。调整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或显或隐地泄露出倾向、态度和被调整者的价值和地位的变化，甚至牵涉利益的重新分配。陈小兰跟院长提意见，理疗科的病人多数是七老八十，还有些病人患半身不遂，走路腿脚画圈，列列居居，上楼不方便，这么一调他们可能就不做理疗了。诊室的调整是根据收入决定的，就像街头书报摊，看上去五花八门的报刊一种挨一种的摆着，无章可循，其实赚钱多的畅销的都放在最抢眼的位置，赚钱少的不大畅销的被冷落在边上。科室的调整表明了理疗科边缘化了，过去那是黄金科室，病人多，收入高，由于陈小兰拒绝开大处方，病人虽然没有减少，可是收入却不如其他科室了。出乎陈小兰意料的是，调整后理疗科的病人并没有减少，病人艰难地跟着他爬上来了，甚至本该看内科、外科等科的病，病人也要挂理疗科，还有的病人跟在其他科看完病，像走亲戚似的爬上来看看他。陈医生，我家离你这儿很远，转三趟车才到这儿。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奶奶坐下来，气喘吁吁地对他说，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在家附近的医院看呢？他诧异地问。我们那儿的医生看病很贵，我都不敢去医院呢，听说你陈医生这儿不宰病人，我就来了。老人这话说的，陈小兰的脸一阵阵发热，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宰病人就是好医生，病人对医生的要求是多么低呀。他给老人看完病，开了药，老人满意的走了。过了一会儿，老人却哭着回来，陈医生，人家都说你不宰病人，可是你给我开的药咋这么贵呢？不贵呀，心痛定片 2.4 元一百片，每片10毫克，那是很便宜的药啊。陈小兰望着老人疑惑不解地说，突然他发现老人手里拿的不是心痛定片，而是心痛定缓释胶囊，这种药17.6 元6片，每片5毫克，100片就是 281.6 元，那是很贵的。他激愤地匆匆下楼，径直去药房，让药剂员出来把他开的处方念一遍，然后他问药剂员，你能不能搞清楚片剂和缓释胶囊的区别？对方委屈地说，陈医生，你的处方量是其他医生的几倍，提成还不到他们的零头。这事儿陈小兰早就听说过，据说院里提成最高的医生每天只看16个病人，什么药最贵给病人开什么，每个月提成几千块。陈小兰却和他们相反，尽量给病人开便宜药，提成只有几块钱。有一个月他拿了 2.6 元。同事都笑他，他比其他医院更需要钱，他是单亲母亲，要供养女儿，为多赚点钱，他下班后给裁缝店缝纽扣锁扣眼，给厂家拆纱，跟别人去修空调，可是他情愿挣那些辛苦钱，也不愿拿药品提成。病人绝大多数都不是有钱人，因为有病不得不将血汗钱拿出来治病，如果医生多拿几元的回扣，病人就得多付几十元的药费。当病人用那虔诚的信赖的目光望着你，你怎么狠得下心去宰他呢？性情耿直的陈小兰不买账的对药剂员说，我是医生，你没资格改我的处方，今后我给病人开什么药，你就要给病人拿什么药。他平日从不跟护士或药剂员摆资格，这一次却不这样了。药换了，钱退给了病人。

0: 他跟老人道了歉，老人走了。陈医生，我老伴去世了，死于心梗。他每天都按时服用阿司匹林，怎么会心梗呢？陈小兰回到诊室，一位多日不见的老病人悲气满面，恍惚无神地坐在他的面前。不会吧，阿司匹林是预防心梗的药啊，他会不会是吃错药了？陈小兰感到蹊跷，让病人把药拿给他看。他什么时候开的药？第二天，病人把药拿来了，陈小兰看后惊讶地问，这是过期药，早已失去疗效。老病人说，他死前在你们医院开的，24.8块一瓶。医院怎么能给病人开过期药？怎么能坑害病人？另外，这药在药店只卖6.2块，医院怎么加价这么高？6.2块，一位病人失去了性命。院长啊，你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如果这位病人是你的父母、妻儿、兄弟，你能让他服用这种过期失效的药吗？陈小兰掉进化粪池了，消息像风似的传遍医院的角落。那是一个严冬的上午，天出奇的冷。陈小兰给这位80多岁的老病人开完处方后，匆忙跑到另一幢楼去帮他付款。理疗科迁到3楼后，凡是年过古稀或腿脚不好的人，陈小兰都要帮他们去交医疗费。那天医院的下水道堵塞了，门诊1楼的粪池横溢，陈小兰小心翼翼地踩着污水里的砖头走了过去。他一掀门帘就跨了进来，扑通一声掉进门口的井里去了。反应机敏的他用双手撑住井沿，下半身没在粪水里。粪水淋漓的他爬了起来，一头钻进消毒室，脱去衣服，用冰凉刺骨的自来水冲洗身体。寒冬腊月，消毒室里没有空调，他冻得身抖牙颤。事后院领导脸无愧色地对他说，医院赔偿你的损失，你开个价吧，上不封顶。他气愤极了，这哪里是开价的事儿？你开的是医院呢，如果哪位年迈的病人或者孕妇掉下去被夺了生命，你怎么赔？痛苦和失望像结石一般折磨着陈小兰。夜晚闭上眼睛，那位流着泪的老奶奶，那瓶失效的阿司匹林，还有候诊室里那口敞开的井，就浮现在她的眼前。当医院偏离救死扶伤，把行医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时，医院还是医院吗？他想找领导谈谈，一想，医院的情况，领导不比他更清楚吗？他想给虹口区有关部门写封信，一想还是不行，那样不仅自己与院长的关系会恶化，还会得罪许多同事。院长平素待他不错，信任他，器重他。当年他进医院时，还是院长亲自拍的板。院长领着他去领的白大褂，把他安排在了人人争着去的理疗科。可是作为医生的他，怎么可以面对医疗腐败保持沉默？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遭受戮害而不管？这不符合他陈小兰做医生的原则呀。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将一封检举信交给虹口区纪委。他们说他反映的问题很严重，表示查处，结果却把信转给了区卫生局的领导。区卫生局的领导又转给了广中地段医院的院长。从此，院长和一些同事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倔强的陈小兰又写了一封检举信，连同那瓶过期的阿司匹林一起交给了上海市卫生局的纠风办。他对纠风办主任说，医生吃的是蛋炒饭，病人喝的是稀粥，

可是当今一些医生却将勺子伸到病人碗里捞米粒，他们不是因为贫穷而宰病人，而是私欲的膨胀。你讲得太可怕了，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不至于吧？主任说。那么请你到下面去看看。陈小兰说。结果还是没有查处，痛苦极了。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医生，不想升官，不想发财，也不想轰轰烈烈。他本来性格内向，从不抛头露面，从小到大，如果家里来了父母的客人，他就躲在自己房间里看书，直到客人走了才出来。客人一天不走，他就闷在里面一天不出来。他爱幽静，一杯香茗，一本书，读累了拉一会儿小提琴。他想洁身自好，不再操心医院里的事。不过每次给病人开完药后，他都会叮嘱取完药后拿给他看看，以保证病人服用的不是过期失效的药，不被医院宰。他再也不把自己的病人介绍给其他医生，怕他们被自己的同事宰。可是一年后，偏偏又冒出了光亮子，他哪里能沉默得下去？如果他保持沉默了，他还是那个对病人满腔热血的陈小兰吗？他对得起那些培养他的老师吗？陈小兰不断地讲，紫外光不是激光，光亮子是个骗局。院领导恼羞成怒地斥责，谁再提紫外光不是激光，谁就下岗。陈小兰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光亮子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下班回家后，他就跟父母讲了。学化学的母亲十分肯定地说，生理盐水充氧后就会变成酸性溶液。说着，妈妈给他写出了化学反应式。学土木工程的父亲说，氧微溶于水，把氧气冲入药液是不可能的。夜晚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寐。给药液充氧，不对，氧气中不仅存有颗粒和有机微粒，还有细菌，其中的一些细菌紫外线是无法杀除的，如枯草菌和芽孢，它们会污染血液。另外，那些无法溶解吸收的微粒会形成各种异物栓子，随血流动，对器官和脏器形成威胁。用紫外光照射药液也不对，紫外线能使葡萄糖分子空间结构破坏，产生氧化反应。丹参、黄芪、鱼腥草、头孢拉定等药物本身就要求避光保存，怎么能光照呢？药品经过一系列理化作用后，原有的药理活性会发生变化，被激活或被灭活之外，还会有其他物质生成。世界上没有医生会让病人把药品放进微波炉转一转，放在太阳下晒一晒，然后再服用。可是光亮子就是要把药液用紫外光照射，然后注入病人血液的。药物是把双刃剑，既是生命卫士，也是生命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中毒。医生怎么可以随心所欲地给病人用药？病人找你看病的不是花钱来送命的。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打个冷战，感到有点心惊胆战了。每天那么多病人接受光亮子治疗，万一出现问题，那将危及多少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不行，必须把这事儿弄清楚。周六值班，他买了两瓶盐水和丹参，从注射室借来一套光亮子。他先将丹参注入盐水，然后给药液充氧，经光亮子的紫外光照射后，输入一个代表人体的干净密封药瓶里。下班时试验做完了，凭肉眼没有发现什么变化，他把光亮子还了回去，匆忙赶去上课了。

那时他正在读医科大专自考，每周六晚上都去上课。周一早晨上班，陈小兰目瞪口呆地望着那瓶经过光量子处理的药液，她不仅变得浑浊了，如果把这种药液输入人体，那将会造成栓塞，还会造成免疫系统机制紊乱，产生各种各样的免疫疾病。光量子不仅谋财，而且是害命。他想，这回院长该让光量子停下来了吧。结果院长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恼羞成怒地说，光量子是专家发现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不算什么东西，我是医生，医生要为生命和健康负责。陈小兰气愤地说，最可怕的就是法官失去了良心，医生失去了医德。金钱可以是一笔财富，也可以成为万恶之源。它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地位，也可以改变一个人智力和是非观念。院长连 ZWG 是紫外光都拒绝承认，怎么会承认光量子对病人有害？退一万步说，就是对病人有伤害，他院长大人又有何责任？光量子是厂家生产的，又不是从他家厨房搬来的，出了问题，倒霉的是病人，医院顶多被罚点钱。中国对造假行为太宽容了，宽容到近乎纵容。赚100万罚3-5千，这还能算是罚款吗？而且罚的不是责任人，而是单位。倘若医院故意使用假冒伪劣器械，不仅要对院长本人进行罚款，而且是后果轻重，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院长不仅要对陈小兰感恩戴德，甚至早已被吓得屁滚尿流了。院长的态度像把钝刃戳在陈小兰心上。下班后，他把那瓶药水拿回了家，爸爸看后拍案而起，病人的血管不是下水道，把这种东西输进去后他怎么出来？妈妈取出试纸测试一下絮状物的 pH 值，果然呈弱酸性。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拥有同一种基因，嫉恶如仇。光量子说明书说，这种治疗理论是上海医科大学陆应时教授发明的。一位医学教授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我已经给上医的一位同学打电话了，他说上医没有叫陆应时的教授。妈妈，您的同学都年近古稀了，可能对本校的年轻人不熟悉。他不相信地说。妈妈又打电话问一位同学的弟弟，他也说上医没有这么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陈小兰亲自跑到上海医科大学人事处去查询，工作人员把陆应时三个字输入电脑，结果出来了，上海医科大学根本没有叫陆应时的教工。造假者可谓胆识非凡，居然发明了一个陆应时教授，而且还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可能他认为在上海就不会有像陈小兰这样的医生，这到底是对上海医生的尊严和责任心的蔑视，还是对上海医生现状的一种把握？治疗理论发明人是假的，那么光量子会是真的吗？如果是假的，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仅广中地段医院一年将有4万多人接受光量子治疗，那么全上海呢，起码有100万人次，那么全国呢，将是数千万人次。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将是震惊人寰的灾难。陈小兰再次跟院长汇报，院长还是置之不理。他跟同事们说，也没几人理睬，甚至有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似乎他在那说谎，在嫉妒别人拿回扣。可是用药怎么能当儿戏呢？这将会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林俊杰《只对你说》。

有什么话是你只想对某一个人说的呢？有一首歌，歌词当中把纯粹的情感借着圆弧屋顶、火红舞衣等等具象化，仿佛随着卓令轻弹舌尖的字句，一起来谈一场浪漫的异国恋情。而木琴的清脆声让人想起青春时期美好的时光。一起来听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

用一支鹅毛笔写写信，顺便再夹一朵代表着请想念我的三色剂，是多么的浪漫呢、啊、而这首《浮夸》以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了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平凡，但却没有办法让自己受到理睬，越心酸越难过，越郁郁不得志，便从委屈到怨恨的一种形象。一起来听陈奕迅《浮夸》。

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接下来的这一首《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是歌手陈明演唱的一首歌，而这首歌也是歌手周红在2006年出版的独唱专辑《相思》当中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陈明《枕着你的名字入眠》。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温情的花儿开得正浓，串串随风轻摇，像展开了一幅旖旎的画卷，轻撩发间，仿佛是在抚摸，仿佛是在呢喃。来听毛宁，蓝蓝的天，蓝蓝的梦。

这首蓝蓝的天蓝蓝的梦仿佛能够描绘出我们现在急需的一种万里无云的生活环境，而这首最重要的决定是陈小霞和姚若龙联手送给范范出道十年最重要的一个大礼物，唱出了范范个人最感动自己的唱腔，因为这一次他要自己做出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了。一起来听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陶喆、苏三说的这段戏展开，描述了戏曲细节，甚至整曲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虽然说这种联系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那些古今人物的情感、对真爱追求的执着是有关联的。一起来听陶喆、苏三说。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

FM 89.6，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89.6兆赫，树林兆 FM 93.1兆赫。

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此时

北元皇帝已经不再是爱优十里达了，他已经于洪武十一年死去了。他的儿子托古斯帖木儿继任北元皇帝，定年号为天元。据史料记载，这位托古斯帖木儿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在应昌被李文忠俘虏的麦迪里八次。明朝政府为了显示宽大，在得到其不再与明朝为敌的保证后，于洪武七年将其送还给北元。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人。他继位后不断骚扰明朝边界，挑起战争，与明朝继续对抗。这场对抗已经持续了十年。对这位搞对抗的继位者，朱元璋已经表示了足够的诚意，不断派使者通好，却从无效果。他的顽固终于耗尽了明朝政府的耐心，既然如此，就用刀剑来解决吧。蓝玉的军队出征了，他由大宁出发，一路攻击前进。抵达庆州后，有情报传来，托古斯帖木儿驻扎在普约尔海。蓝玉当机立断，决定大军立刻向目标挺进。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上还要经过荒芜的沙漠，后勤也很难得以保障，一旦迷路更是后果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但蓝玉是有信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拥有的是一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这支军队的优秀素质保证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到底具有什么样素质的军队可以称得上是最强大的军队呢？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啊，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了。战争的胜利是将领和士兵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我看来啊，一支军队是否强大啊，咱们呢大致可分为四等。咱们由第四等说起。第四等的军队，它是乌合之众，他们没有军纪，四处抢劫，也没有纪律。那么这样的军队只要受到有组织的军队的打击，就会一哄而散，他们绝对算不上强大。第三等的军队啊，有着完整的组织结构，他们军容整齐，步伐一致，但斗志不高，士气不盛。他们虽然比第四等的要强，但只要遇到更有战斗力的敌人，也必然会打败，他们呢也算不上强大。第二等的军队不但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装备精良，而且士气高涨。那么在行军途中呢，经常会喊出两句“杀敌报国，报效国家”，哎，这些口号。那么士兵们都急于表现自己的英勇。这一档次的军队有气势，有冲劲儿，他们不畏惧任何敌人，可以称得上是强大的军队。但是很遗憾，他们不是最强大的，与那最强大的军队相比，他们还缺少一种素质。那么这种素质就是沉默。最强大的军队是一支沉默的军队。这种沉默并不是指军队里的人都是哑巴啊，或者不说话，不会说话。所谓的沉默应该是这样一种情景。指挥官站在高地上，对着150,000大军训话。那么这150,000军队漫山遍野，黑压压，占满了山谷和平地。他们不同相貌，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喜好，却挤在同一个地方，听着同一个声音，看着同一个方向，鸦雀无声。这才是所谓沉默的真意，这才是军队最重要的素质。那么蓝玉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攀越高山，渡过大河，

进入沙漠，在这片不毛之地里，有的只是那刺眼的阳光和漫天的风沙，他们的后勤无法保障，士兵们只能自己携带笨重的干粮辎重，不断有人倒下。但剩下的人继续向前走，士兵们饥饿，口渴疲劳，但这些都挡不住他们前进的道路。这是一支顽强的军队，支持他们的就是他们心中的信念和目标，那就是彻底消灭敌人。蓝玉看着他的士兵们，他为自己有这样的部下而自豪，但他也明白，这次战争的关键呢，不是排兵布阵，而是找到敌人。很明显，北元已经知道了明军的行动计划，他们躲藏了起来。这可不是平常啊，这孩子们玩什么藏猫猫的游戏。你想啊，茫茫大漠又没有侦察卫星，到哪里去找人呢？另外，这个部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粮食和水都不够了，虽然士气还算高涨，但能坚持多久？这个蓝玉就招来了自己最信任的部将王弼，就问王弼，我们现在是什么位置？王弼回答，这个地方叫白岩井，离这普约海大约还有40里。这个普约海啊，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哦，白岩井，这个地名中虽然还有个井字，这里啊已经很靠近普约海了，可不但没有敌人，这个地方连水都没有。难道情报错误，敌人又转移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但他们又去哪里呢？正在蓝玉思考的时候，这个部将郭英向他报告了粮食缺乏和水源殆尽的情况。蓝玉明白啊，下决断的时候可到了。那么在这个电影中啊，特别是在这个战斗的影片中啊，到了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战士呢，满脸愤怒的表情，对着部队的指挥官，一般都对着那排长或连长，就喊，连长打吧。另一个战士当当当当跑过来了，也喊，打吧连长。紧接着大伙一起喊，连长下命令吧。那么这个时候呢，镜头就推向连长的脸，给来个特写，连长的脸上显示出沉着的表情，然后在这个房间里度了那么几圈，用沉稳的语气说道，同志们不能打啊。大伙儿大吃一惊。那么剧情发展呢，告诉我们连长总是对的，这并不是开什么玩笑。那么当时的蓝玉就是面临着连长的选择。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但凡重大军事决策上拿主意的时候啊，就会有一群人在你身边是叽叽喳喳呀，这个说前进，那个说咱们后退，有的说东，有的说西，反正说对了就有功劳，说错了也是你做决策，责任推不到自己身上，这种便宜大家都会去捡。最可怜的就是这统帅，因为他是最终的决定者，也是责任的承担者。那么这个责任并不是赔点钱呢，或者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因为如果判断失误，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几万人的性命。蓝玉终于明白了当年徐达被击败后的沮丧和失落，现在他呀也陷入了这种痛苦之中，何去何从呢？蓝玉思虑再三，决定将将领们召集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果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将领们呢，有的说撤退，有的说前进，其中建议撤退的占多数，而王弼坚决主张继续前进。但他的意见呢，也很快就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这个蓝玉终于明白了，招来这些将领是没有用的，
主意还要自己拿，就此退回吗？那自己十几年的心血岂不是白费？等待了这么久，临到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哎呀，如何是好？不，我绝不甘心。要么继续前进吗？可敌人在哪儿啊？你不甘心也不行，你找不着他。这个粮食和水呢也不多了，部队坚持不了几天，十几万人可能就饿死渴死在这里。那么到那个时候，自己也只能骑着马踏过无数士兵的尸体逃回去。可有一点呢，又有何脸面去见皇帝？前进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呀。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们明白啊，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那么士兵们看着将领们，将领们看着蓝玉，蓝玉看着天空。是进是退，蓝玉难以抉择。他望着天空，如果上天能帮自己拿主意该多好啊。做出选择是容易的，但如果我选择错误，上天能给我蓝玉第二次改正的机会吗？蓝玉，你要明白，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你只有一次机会，如同拍卖行里的一锤定音，贵贱得卖，贵贱得买。到了这个地步，兵书已经没有用了，谁也不能告诉我敌人在哪里。要做出这个抉择，我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直觉，对，就是直觉。这里漫天黄沙，遍地荒芜，没有人烟，但我能感觉到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可是直觉真的靠得住吗？没有情报，没有线索，没有任何踪迹，就凭自己的感觉做出如此重大的判断。为了做出今天的判断，我已经默默地奋斗了很多年。是的，我要相信自己，要相信无数次战场厮杀积累的经验，要相信无数个夜晚孤灯下熟读兵书苦苦思索的努力。没有理由，没有线索，没有证据，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前进，这就是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他下了决心，沉稳地对着那些等待他的将领们说道：前进，敌人就在附近。没有人再提问，因为他们已经从蓝玉的脸上看到了自信，这种自信也感染了他们，感染了整支军队。于是150,000大军出发了，士兵们向着未知的命运又迈出了一步。这支荒漠中的军队没有犹豫，没有动摇，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困难，蓝玉一定是有办法的，这个人一定能够带领他们取得胜利并活着回家。上下同欲者胜。蓝玉带着他的军队继续深入荒漠，他们行军路上小心翼翼，就连做饭也要先在地上挖个洞，在洞里做饭，以防止烟火冒出被敌人察觉。这实在是一支可怕的军队，在茫茫的沙漠中还注意到这样的细节。这支军队就像一只沙漠中的蝎子，悄悄地前进，隐藏在阴影中。只要看到敌人，就会发出致命的一击。
当大军到达普约尔海南面后，蓝女终于发现了北元大军的踪迹，但到底有多少人，首领有多高的级别，她并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个好机会。她立刻命令王弼为先锋，向普约尔海东北前进，务求一举歼灭北元军队。此时在普尔约海东北边，北元的最高统治者托古斯帖木尔正在和他的大臣们举行宴会。他并不是傻瓜，蓝玉的大军一出发他就得到了消息。他深知平时小打小闹，打完就跑，对方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但这次朱元璋是来真的了，他要跟自己玩命，好汉从来不吃眼前亏。他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都转移到了这个地方。此地平素无人居住，茫茫大漠，蓝玉的军队没有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军马没有水草。蓝玉深知用兵之道，是不会深入大漠的。只要等到蓝玉的补给供应不上，粮尽水绝，就可以反守为攻。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也曾经不安过，万一蓝玉真的来了呢？在很多天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慢慢的他放松了警惕，甚至连基本的守卫也不再设置，每天和大臣们饮酒取乐。顺便说一句，这次避难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这本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哎，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却与他的设想完全相反。就在王弼向他的大营挺进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这天正好大风扬沙，天空被一层黄沙掩盖，几十米内都看不见人。白天变得如同黑夜，按说这样的天气明军更不可能发动进攻，他应该更加安心才对。但这漫天的沙尘却似乎打在他的心上，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在大漠和草原上英勇善战的蒙古民族，对于危险往往有种先天的预知，这是他们民族长期游牧的生活习惯养成的。可是托古斯帖木尔也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预感终究只是预感。哎，还是接着喝酒吧。在托古斯帖木尔举行宴会的帐外，一名百户长喝醉了酒，他向驻访的太尉蛮子打了个招呼，晕晕乎乎的走出了营区。漫天飞沙中他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等他有点清醒过来时，已经不认得回去的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分辨出了方向，便回头向大营走去。突然他发现自己的前方出现了很多人影，由于天空被黄沙覆盖，根本看不清远处人的面孔。他以为这里就是自己的大营，连忙高兴地一路跑了过去。到眼前一看，他才发现迎接他的是一群灰头土脸，就像刚从沙子里捞出来一样的士兵。要命的是，这些士兵穿的并不是自己熟悉的军服，他们是明军。这些明军士兵用饿狼般的眼神看着他，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还大声地呼叫。很快啊，更多的明军士兵围拢了过来，他们以看待珍稀动物似的眼神注视着他，他也很荣幸地成为了第一个俘虏。哎，今天真是倒霉呀，出门忘了看黄历。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却依然在饮酒作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们

0: 园子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这个蛮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也就是在公元1370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蛮子。如果这一推测属实的话，他倒也真是个人物。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风吹雨打去，而这位仁兄却一直战斗在前线，也算是个老当益壮吧。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来玩个听歌识曲的游戏。您仔细听啊。

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段旋律都很熟悉。没错，这就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的片尾曲。在这部剧里，张国立饰演的康熙皇帝为了体察民间疾苦，总是变装出行，深入民间，一会儿跟和尚学打铁，一会儿又跟乞丐同吃同住，化解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但是如果我跟您说，在真实的历史上，康熙从来没有微服私访过，您信吗？而且还有一些皇帝，他们其实也微服私访过，但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都有谁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微服出巡的皇帝是谁？汉武帝微服私访，差点被逼着喝尿，这是真的吗？哪个皇帝微服出巡竟然引起了政治恐慌？电视剧演了好几百集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竟然都是假的？在遥远的俄罗斯，又是谁真的去微服私访了？听天下和你聊聊微服私访的那些事儿。

所谓微服私访，咱们都知道，指的就是皇帝穿上普通民众的服装，通过小规模的私人访问来视察民情。这也是皇帝能够听见民间真正疾苦的一个好办法。虽然康熙微服私访只是影视剧的戏剧加工，但是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君主开始用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了。这位国君就是齐桓公。在《韩非子》里面记录过齐桓公微服以寻民家的故事，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微服私访。当齐桓公换上百姓的衣服去民间探查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叫陆门骥的老人。老爷子当时已经70多岁了，却还在颤颤巍巍的劳作。齐桓公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想去慰问一下，但一问才知道，老人不仅娶了妻，还有3个壮年的儿子。但因为家里一贫如洗，3个儿子成年之后都没钱娶妻来奉养老人，只能外出谋生，留下年迈的老人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您听听，那时候就有空巢老人了。齐桓公想，这个陆门骥肯定不是个例外，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回宫就找到了丞相管仲商量。管仲说，我听到过有一种说法，君王有大量积蓄的货财，民众就会穷困贫乏，宫中有众多心怀哀怨的女子，百姓就有老年也娶不到妻子的。管仲的话虽然直白又难听，但确实点明了齐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可国库钱财的问题不好马上解决，但宫女的问题齐桓公解决得非常利索。他先在宫中发布命令说，凡是没有被君王临幸过的女子都可以自愿出宫，不限制嫁娶。不仅如此，齐桓公还调整了婚龄。当时按照周的礼仪，男子30岁才能娶妻，女子20岁才能出嫁，这条规矩已经不符合齐国的社会情况了。于是齐桓公就颁行了一条法令，说男子到20岁就可以娶妻，女子到了15岁就要出嫁。这条名为嫁娶令的法规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代对婚龄的规定。在齐桓公之后，还有一位非常爱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说起来，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其实也就16岁，还是年少爱玩的年纪。那时候他最热衷的事儿就是微服出访，甚至还经常半夜出行，美其名曰夜访。有一回，少年汉武帝带着随从大半夜出去，第二天一早到南山脚下去打猎。当时他和便装的随从们骑着马，竟然直接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踏了过去。他们在前面纵马狂奔，后边老百姓一路追着狂骂。当地的官员听说之后，以为是几个不良少年在闹事儿，准备逮捕他们。结果武帝直接把御用的能表明身份的东西拿了出来，当官的才知道眼前的这位是皇帝。还有著名的白骨微行，当时汉武帝带着人走到了白骨的一处人家，想讨碗水喝，一群飞鹰走马的陌生青壮年突然到访农家，男主人以为他们是准备谋图不轨的盗匪，就没好气地说，吾将正有逆耳。逆就是尿的意思。不过女主人看汉武帝气度不凡，就趁着男主人喝醉之后将其绑住，悄悄地杀鸡煮酒招待了汉武帝，化解了这场危机。回宫之后，汉武帝赐给了那个女主人1000斤黄金，还把此生唯一一个敢让自己喝尿的男人叫进宫，招进了皇家禁卫军军队。后来白骨微行这件事儿就成了个典故，后世臣子劝皇帝不要总跑出去玩的时候，就拿汉武帝说事儿。在汉武帝之后，要说哪个朝代的皇帝

最爱微服私访，那就是明朝了。有的皇帝出去是切实解决了问题，也有些皇帝单纯就是出去玩，还添了不少乱子。这里头又有哪些故事呢？在明朝，最早开始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朱元璋了。有一回，淮南地区发生了旱情，知道这件事之后，朱元璋马上就令人开仓放粮。不过，对于淮南这个地方，朱元璋是比较不放心的。早年他曾经在淮南待过，亲眼见过那些贪官污吏是怎么玩忽职守的。于是他便决定微服私访，打算亲自去现场看看老百姓到底过得怎么样。朱元璋把自己打扮成灾民的样子，混到了淮南的老百姓里。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触目惊心。到处都是受灾的百姓，饿死的也不计其数，本应该拿来救灾的粮食竟然连个影儿都没有。原来官员们把救灾的钱粮私吞了个干净，他们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肯定不会被发现，没想到皇帝就藏在灾民里头。后来朱元璋便悄悄地回到了皇宫，把负责赈灾的五名官员全部斩杀了。为了杀鸡儆猴，朱元璋还特意下令说，所有贪污在60两以上的官员都得斩首。命令一下，贪官污吏都少了很多。朱元璋的后代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个微服私访爱好者，但他微服出行不是为了体察民情，主要是为了玩。有一回，朱瞻基只带了4个人，趁着半夜跑去了自己曾经的老师杨士奇家里玩，把杨士奇吓得够呛。杨士奇赶紧给皇帝讲道理说，您看啊，您这么晚出来不安全，要是有人认出您来想图谋不轨可怎么办呀？可朱瞻基是一点不带害怕的，一边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边还和杨士奇开玩笑说，我就是晚上突然想老师了。说完还念叨杨士奇房子太破，要给他修房子。杨士奇没心情管房子的事儿，只是恳求他以后一定要小心。结果第二天，朱瞻基竟然还派太监来问杨士奇说，昨天晚上我去你家看望你，你怎么不来拜谢呢？杨士奇没好气儿地表示，您半夜跑出宫，吓得我到现在还忐忑不安，谢啥？过了几天，朱瞻基又派人来问杨士奇说，现在天下太平得很，我偶尔微服出来一下有什么可担心的？结果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天就正好有一群杀过人的盗贼得知了朱瞻基的行踪。盗贼们携带弓矢，埋伏在路边的树木草丛里要谋害他，幸好锦衣卫们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也就是这一回之后，朱瞻基才感到后怕，感叹杨士奇说的果然没错，宫外真的很危险，以后再也不微服出行了。要是说明朝哪个皇帝最爱微服出访，还得说是明武宗朱厚照。这位皇帝从小养尊处优，没有过夺嫡的忧患，也不怕言官的非议，每天就是想着怎么玩。他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在朱厚照刚即位不久的时候，就有大臣上折子批评他微服出访耽误上朝的事儿。折子大概就是说，皇帝就是想着便服出去骑射，圣贤书也不读了，早朝也改成了隔天上一次，实在是非常过分。被批评了这么一通之后，朱厚照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为了躲避朝臣的视线，他还特意选择夜晚出行。有一回，他大半夜跑去教坊司听曲儿看星星，被大臣们知道了，朝堂上又是一番唇枪舌战。更离谱的事情发生在他去南巡的时候，当时部队全部驻扎在南京的牛首山，朱厚照
居然就丢下一班朝臣偷偷溜出去。

制度。为什么低调便捷的微服私访在历史上反而是一种小众的行为呢？首先，如果是为了了解实际民情，皇帝们有更为省时省力的方法。比如说，明朝有东厂西厂，清朝有粘杆处这个秘密情报机关，这些专门机构就能够满足皇帝了解民情的需求了。其次，历史上虽有齐桓公体察民情这样的成功事例，也有不少在微行途中遇险的反面教材。咱们前头说了，汉武帝、明宣宗都是鲜活的例子。除此之外，皇帝微服私访也不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微服私访，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皇帝生活、娱乐和安保的人手和物资都得安排好。这些事儿的工作量和一次正正经经的官方出游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就连在民间以微服私访出名的康熙帝，实际上也是反对微服私访的。他曾经写文章特意说过这件事儿：朕常观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岂可以为实而信之乎？又宋太祖、明太祖皆有一幅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康熙大帝的意思就是说，他看了前代皇帝那些微服私访的事儿，觉得全都是假的。同时，康熙还特别自信地认为，全天下没有人不认识自己，自己就算乔装出行也得掉马甲，因此绝对不干微服私访的事儿。其实这也才比较符合康熙的人设，这位千古一帝根本不会有微服私访的意识。所谓的微服私访，不过是为了给老百姓宣扬皇帝爱民如子的一个信息茧房罢了。同时，咱们还得再回到微服私访的目的来分析。康熙的想法很简单，微服私访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了解民情吗？那只要我能够了解真实的情况，干嘛要微服私访呢？为了得到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康熙制定了严格的密折制度。当时，康熙指派了100多名亲信的大臣，给他们权力可以直接写密折。具体的操作就是，官员写好密折，然后放进一个匣子封起来，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御前，只有康熙可以打开看到折子内容，并且他也会非常认真谨慎地对待密折，只要是经过他手的密折，批阅后都会再返还给个人，臣子们不需要担心自己写的密折会泄露出去，或者是在某个时候成为被引用的证据。这样一来，哪个官贪哪个官廉就用不着康熙亲自下去看，通过密折就能知道了。比方说，有一回顺天府一个府尹揭发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作弊，这个越级上报的程度大概等于年级组长说教育部长作弊了。于是朝廷相关的官员就去查，查完和康熙说是诬告，根本没有作弊这回事儿。府尹一听就上奏喊冤，说如果不是真的，可以立刻杀了他的头，两边僵持不下。最后这事儿怎么处理的呢？跟您说，康熙让主考官和副考官都退休回家养老了，揭发的府尹啥事儿没有。就这件事来说，康熙肯定是事先通过密折制度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有科考作弊，才做出这样的判决的。再比方说，修黄河的时候，两个大臣意见相左，一个说要加高河床，把周围村庄的淤地可以卖了，卖的钱来治河；另一个臣子不同意，觉得应该增设官。

恩源，把民夫征调来治河，两边各有道理。御前辩论和朝廷会议，两边也都是唇枪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康熙怎么办？他想了个招，他让每个老家住在黄河边的大臣一人给他写一个意见收上来。康熙看完，有不一致的就再派人去，再调查，再讨论。最后康熙才决定支持了增设官员的那个意见。这事儿也算是密折制度的一个变体。虽然康熙皇帝没有真正的微服私访过，但在相近的时代，远在8000里外的俄罗斯还真有个外国皇帝干过微服私访这件事儿。他是谁呢？

要想这件事儿，咱们得把时间拉到1697年的春天。在当时的俄罗斯，一支高级使团浩浩荡荡离开莫斯科，准备去西欧探访一番。这个使团里有三位大臣，分别是勒富尔、费多尔和沃茨尼金。除了大使，团队里还有一位特殊成员，他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国王彼得一世。彼得一世离经叛道的行为震惊了国内的贵族，毕竟俄罗斯历代君王都紧闭国门，从不外出，更别提隐姓埋名去别的国家转悠了。当时彼得一世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庞巴迪·彼得·米哈伊洛夫，号称自己是普雷奥布拉布拉斯基军团的一名普通士兵，跟随使团前往西欧。关于彼得一世为什么要微服私访，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彼得一世不愿意公开身份，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在宫廷礼仪上，他喜欢简单的接待方式。还有一种说法是，彼得一世脾气暴躁，喜欢酗酒，他的母亲拿整个使团当幌子，实际上是送彼得一世出去戒酒。还有人说，是因为当时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很严重，一位上校煽动了一群贵族准备发动政变，赶彼得一世下台。为了躲风头，彼得一世才乔装打扮借助使团离开莫斯科的。其实最靠谱的说法是，他微服私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还是农奴制统治，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的非常缓慢，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而这时候的西欧，荷兰和英国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的西欧国家，比如法国、丹麦和瑞典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都是发展的稳中向好。彼得大帝在考察完西欧的情况回国之后，马上就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他重塑了俄罗斯的贵族阶级，先是革职处决了许多前沙皇的禁卫军，又设定了贵族议会，给一些有军功的平民也授予爵位。接着他又把欧洲先进的文化引进俄罗斯，一方面他要求民众穿着欧洲风格的服装，了解欧洲的文化，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地帮助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融入俄罗斯，让他们在这里造船、参军、教授科学、组织企业、成立工厂等等。同时，彼得大帝还派俄罗斯人出国学习，就像他自己一样。最后他还通过法令的形式把许多改革的成果都固定了下来。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叫合议会，努力把这个立法机构和沙皇剥离开来，创造法治社会。在彼得大帝的努力下，俄罗斯也终于一跃成为了著名的军事强国，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面貌。纵览古今中外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他们流传下来，其实多少也反映了百姓们的一种渴望。我们总是希望民间疾苦可以直接上达

天听，总是希望微服私访的那个人是个公正的明君。毕竟那个时候，普通人寻求公道与庇护，总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

0: 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9: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9: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

0: 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8: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0: 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4: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3: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5: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7: 坐好。
6: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在高处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6: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9: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6: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0: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1: 顶住。
6: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

0: 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6: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7: 小暑至，温风。

0: 拂面，蟋蟀居避，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枝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3: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29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内蒙古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高社长和村民们的双向奔赴。
0: 内蒙古首批零碳工厂培育名单出炉，16家企业入选。
1: 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调研政法工作智能化建设时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更加注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工作质效，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更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王伟忠来到自治区政法信息中心，实地查看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调阅实时数据，观看工作演示，与相关人员共同分析，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平台在风险防控、矛盾纠纷化解、办案协同、执法监督等方面作用发挥情况。王伟忠指出，新形势下做好政法工作迫切需要科技和数字赋能，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运用充沛算力资源，促进科技创新与政法工作深度融合，以科技助力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建设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政法各单位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服务大局，加大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交互共享和业务协同力度，着力减少重复劳动，缩短办案时间，节约办案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要突出服务实战的导向，进一步丰富平台功能，优化业务流程，拓宽信息来源，拓展应用场景，强化智能分析，保障数据安全，更好满足基层治理和执法办案等实际需求。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推进平台建设和运用，避免各自为战，造成浪费。石光辉、于立新、郑光照、杨宗仁、李永军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食品药品安全、挖掘开放应用场景等工作。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同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做好稳增长、促消费、扩投资工作，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经蒙协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雨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系统排查整治水库堤防、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等风险隐患， 落实河湖饮水、伤情监测等抗旱举措，配齐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强化防灾避险宣传，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加强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环节全链条监管，聚焦肉、蛋、奶、果蔬、刚需食品和老年人营养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网售食品、预制菜监管水平，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和快检加精检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注重行刑衔接，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会议审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要求重点挖掘和培育清洁能源、制造业、现代农牧业、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托育等领域应用场景，有序开放重点产业链。

0: 和重大项目场景，搭建应用场景发布平台，推动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加强部门协同，健全监管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部署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化解政府隐性债务等工作。
1: 内蒙古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争取中央城市更新资金74.03亿元，落实自治区配套资金13.4亿元，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15号天鹅坊文创街区，老车间内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气，悠扬的黑胶旋律，半保留的老旧变压器化身特色艺术装置，斑驳的厂房外墙，珍贵的老生产图纸被完整留存。老工业底蕴与新潮商业相结合，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这片活力满满的网红街区是始建于1983年曾经闲置的天鹅牌电视机老厂区。呼和浩特市天鹅坊招商经理亚历坤：
2: 我们主要是更多保留了这个楼里的原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梁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天花板，尤其是地面这个水墨石，这都是当年这个老楼将近40年前的留下来的东西。
1: 天鹅坊老旧厂区活化项目总投资1.3亿元，占地31亩，改造总面积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入驻41家商户。呼和浩特市阿拉腾品牌总经理玲子：
3: 我们家是整个园区第一个签的，5月17号正式开业的，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比我预期要好，开门直接就爆了。
1: 今年自治区鼓励全区各地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路径，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零星土地整合难等实际困难，创设了90%签约门槛加政府调解加征收兜底模式，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还在全国同类法规中首次将促进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创新发展写入立法目的，建立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名录，严禁拆真建假，为老工业城市更新提供定制方案。15/5期间，内蒙古初步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总投资1380.99亿元。今年计划新建口袋公园114个，改造4类地下管网3276公里，实施危旧房改造2000套，新增停车泊位20000个，逐步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1级主任科员戴钦：
4: 打造包头更新示范城市，7个自治区级更新样板片区，推广呼和浩特市天鹅坊包头示范片区等可复制经验，让城市更新真正惠及群众。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党总支委员、官牛聚南社社长高勇带领村民整合耕地，推行规模化合作经营。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高社长和村民们的双向奔赴，由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采制。
5: 盛夏时节的侯家营子村，连片的玉米地像绿色的海洋，滴灌管遍布田间，定时给1米多高的玉米施肥给水。官牛聚南社社长高勇每天要到田里去查看玉米长势。高勇：
6: 今年啊，我们这个玉米用的是高产草的技术，预计整年的亩产将近2000斤啊。
5: 通过整合零散土地，官牛聚南社将3000多亩耕地统一管理，并配套建设了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走在田埂上，高勇俯身拾起一根黑色滴灌管，跟记者介绍：
6: 这就是毛管，通过这种滴灌技术，将总的给肥给水，怎么一点点上头，既节水又能长收。
5: 2019年，已是种植大户的高勇放弃个人承包的500亩土地，提出全社土地入股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官牛聚南社土地合作社正式成立。全村110户农民自愿以全部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全社3000多亩耕地正式迈入了合作化经营模式。 当年官牛俊

0: 南社人均土地分红就达到了11900元。村民贺所告诉记者，
1: 我们一进里一个人分了17000起，外出的打工的大人啊就回来了。
0: 土地合作社成立后，官牛剧社的人均土地分红从11900元增加到18600元。如今，同庄共富模式在侯家营子村已推广到8个社，并联合周边6个村社共享技术、渠道资源，惠及农户1200多户。在官牛剧南社养殖专业合作社，永远听党话，同走共富路几个大字格外醒目。高勇，
2: 永远忘不了2019年，我们的村民。也别说户，他们对党的信任，对党组织的信任，个个自愿咽下自己的洪水银。我要为洪水银负责。
3: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我区近日公布了2026年度零碳工厂培育名单，16家企业入选，标志着内蒙古零碳工厂规模化、体系化培育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这份名单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赤峰、通辽和兴安盟6个盟市，涉及光伏硅料、锂电负极、稀土新材料、有色金属冶炼、绿色装备制造、低碳食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入选企业都是自治区级及以上绿色工厂或零碳园区骨干企业，具备完善的碳管理基础和成熟的技改空间。他们将进入最长4年的梯度培育周期，到期未能完成建设目标将退出名单，以刚性约束保障建设质效。下一步，内蒙古将持续扩容零碳工厂培育梯队，优先吸纳新能源、稀土、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同步推动传统煤炭、化工、冶金存量工厂绿色化改造，并联动零碳园区建设，构建零碳工厂加零碳园区协同发展格局。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覆盖全区主要工业门类的零碳示范矩阵，把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制造竞争优势，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打通绿色产品内外销通道。
4: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加速项目建设，加强电网巡护，筑牢夏季用电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5: 日前，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线路工程实现并网，这是某西电网首个客户自建自营500千伏储能站，承担着5座220千伏储能电站电力汇集、升压输出任务，预计7月初实现全容量并网。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500千伏鸣沙闹储能站总工程师杨江，
6: 所有储能站投运后，每小时最大可放电150万千瓦时，年累计最大放电能力达45亿千瓦时，大约每年可减少29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5: 项目投运后，将低电压等级储能电力升压接入500千伏微郡变电站，并入蒙西电网，形成储能电站从储得住到送得出、用得好的完整闭环，全面参与蒙西电网调度调峰。截至5月底，内蒙古电力集团下辖某西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9347万千瓦，占比55.7%，较2025年底增长828万千瓦。截至5月底，2026年新能源及储能项目新并网15座电站，为迎风度夏电力网供提供了稳定的新能源电力支撑。内蒙古电力集团制定6个方面、25项任务措施，做好电力稳定供应工作，组织12家供电单位做好关键设备运维及特巡工作，完成7台272万千瓦煤电机组并网，推动实现储能灵活调峰。内蒙古电力集团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陈少红，
7: 在电力保供方面，今年复合呢整体是基本平衡的，我们也制定了应急预案，加强一些冶炼，组织各级人员安排好值班值守，确保在这个迎风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近日，包钢国际中标海外某重点轨道交通项目，成为该项目钢轨产品供应商。此次供货总量为1万吨，将用于美洲地区一条新建双线电气化铁路建设。

0: 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1: 此项目共厚线路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客流与航空接驳客流运输任务，总投资折合人民币130亿元。包钢股份轨梁厂高级技术主管李亮军。

0: 全面展现包钢股份钢轨产品稳定的品质性能、完善的供货保障体系以及成熟的海外项目服务能力。包钢股份技术中心钢轨研究所研发人员张峰。
1: 我们成立了研发组，重点在冶金质量攻关，还有高齿轮精度控制、高表面质量控制，还有我们的易焊接属性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攻关吧。整个的生产检验结果都是满足我们预期设想的目标要求，用户也对钢轨的表面质量呀、冶金质量呀也比较满意。
2: 7月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3: 上午9点，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3块场地同时开赛，对抗双方穿蓝白两色道服，抓把、缠斗、摔掷、攻防转换都在瞬息之间完成，每一块场地都在上演技巧与意志的对决。巴彦淖尔市代表队参赛选手王皓月：
4: 我自己练了5年了，挺喜欢的吧，此次目标就是冲进冠亚。
3: 乌兰察布市代表队教练希吉尔：
5: 我从来不要求他们必须拿冠军啥的，只要自己在平时的训练付出努力了，那比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3: 据了解，此次柔道项目比赛，全区12个盟市近500名运动员进行42个小项的角逐，比赛设甲、乙、丙3个组别，形成从12岁到18岁的完整梯队。
6: 请听简讯。内蒙古93个公路项目被纳入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总投资1812亿元。
2: 截至6月29号24点，国网蒙东电力今年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度。
7: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8: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9: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科技下乡赋能沙地综合治理，乌审旗酸枣苗木实现治沙富民双赢；
10: 以声传新风，宣讲润暖城，我市成功举办全市先锋宣讲员大赛；
11: 达拉特旗本土化课程点亮幼儿多彩童年。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在毛乌素沙地深处，一排排嫩绿的小菜苗是乌审红枣科技小院精心培育的生态先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董雷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
12: 大家见过沙漠里面种菜吗？眼前这些看似像菜苗的植物是乌审旗科技小院改良培育的酸枣苗。这种植物既抗风沙，适应性强，既能固定流沙，也可以改良土质。走，我们一起去实地看一下。
11: 在苏立德苏木呼和芒哈嘎查，乌审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正带领工人将一株株10多公分高的酸枣苗种进开沟过的沙地里，每棵苗边上还精准地插了根引流管，精准实现节水灌溉。这种新研发的酸枣苗具有抗风沙、耐盐碱、适应性强的特性，与毛乌素沙地的自然环境有较高的契合度。乌审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
13: 引进的这个酸枣作为新树种，就是既能适应造林，又兼顾生态效益，还有那个以后期有这个经济效益。像咱们今年种植这个酸枣，它3年之后可以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引用的这种引流管在址，前期头一两年浇水之后，3年再往后基本上不需要再浇水。
11: 乌审红枣科技小院长期致力于沙地经济林研究，通过租用农牧户闲置土地，以效益分成或租赁形式带动当地群众参与。目前科技小院共引进了104个红枣品种，历经筛选保留60多个适应性较强的品种，并优选3个自治区级林木良种进行推广。在栽植过程中，小院探索多种节水模式，并对不同规格苗木的成活率与生长势进行对比试验。今年酸枣在苏立德试验推广种植500亩，约6万株。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园林系教师李英杰：
14: 酸枣呢是咱们内蒙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优良的乡土

0: 树种，酸枣它本身根系呢具有这样一个深根性，最长的话可以达到2到3米这样的一个深度，能够有效的去吸收咱们这个土壤当中这个水分，达到我们这种防风固沙的作用，作为我们内蒙荒漠沙地都形成很好的一个防护林，甚至是特色的经济产业林带，都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吧。
1: 从这500亩试验田出发，李孔心中有一张更大的蓝图，将聚焦沙地红枣产业持续发力，培育抗逆新品系，研发智慧农业技术，并开发深加工产品，同时做优认证产品，拓展销售渠道，推动枣园向景观体验园转型，并将良种推广至矿山修复与盐碱地治理领域，完成2000亩生态种植示范。此外，小院还将深化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开展技术培训与科普宣传，系统化培育本土新农人。乌沈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
2: 现在是试验了多种栽植模式，有那个覆膜的、覆地膜，那样比较省水；还有那种的是咱们栽植的，有大苗、小苗，还有那个营养杯苗，这三种不同的苗次，咱们看着它的生长势、成活率进行对比。它完全可以起到代替这种沙壕的绿化效果，既能起到防洪固沙，也能绿化环境，为咱们20多次提供丰富的树种。
1: 在7月3号举办的全市新风宣讲员大赛上，选手们各显其能，在宣讲比拼中展示全市文明新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月凯、马静的报道。在康巴什神华康城社区的比赛现场，从全市9个旗区选拔而来的21组选手轮番登场，大家借助短视频、情景演绎、文艺表演等多元形式，围绕本地文明实践、移风易俗、基层治理、乡村建设等主题，讲述鄂尔多斯本土文明新风故事。康巴什区参赛选手薛慧：
3: 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站在舞台上，拿起话筒将这些故事讲出来。另外，我也希望在我们暖城的大地上，能够有更多的人拿起话筒，讲述属于暖城的新风故事。
1: 本次比赛邀请5位行业专家担任专业评委，打破单一专家打分模式，采用专业评委打分与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方式打分，以体现选手们的实际讲解和表现能力。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思政课教师李怡恩：
4: 今天的宣讲员们呢，从身边人、身边事入手，善于抓小切口，挖得深，挖得透，让我感受到他们既接天线，更接地气，善于把大道理给它掰开来、揉碎了，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宣讲党的创新理论。
1: 本次大赛由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办，获奖宣讲员将纳入市级宣讲人才库，参加全市100人1000场近万站示范宣讲活动，为理论宣讲增添新鲜血液。
5: 达勒特旗结合黄河过境、大漠草原交织的独特地域风貌，以及本地农耕、渔产、光伏能源、非遗民俗等特色资源禀赋，构建起幼儿可感知、可参与的本土课程体系，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地域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的报道。走进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的种植园，一场充满童趣的农耕实践课正在开展，老师现场讲解了蔬菜搭架的操作要领，随后孩子们纷纷上手实践，从翻土播种、浇水除草到搭架养护、堆肥探究，期待收获。孩子们用小手触摸自然脉络，感受劳动的乐趣。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幼儿陈子佑：
6: 我最喜欢环节是黄瓜搭架，搭架时候我感觉见我像个小工程师一样，看着黄瓜藤慢慢的往上爬，我心里真开心。
5: 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系统梳理大漠、黄河、光伏等当地资源，将农耕加能源加科技作为本土化课程开发的三大支柱。在这里，课堂不仅能搬到田间地头，让幼儿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快乐成长，还能玩风车、追光影，体验科学的奥秘。教室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把光伏板放到阳光下，连接的小风扇便快速转动了起来。大家亲眼看见阳光变成了风能和光能，真切地感受到科学就在身边。达勒特旗第14幼儿园幼儿杨志清：
7: 我们还做了对比小实验，用手或者卡

0: 它只遮挡住阳光，没有太阳光的照射，小风扇就会慢慢的停下来，小灯泡也会灭掉。通过实验，我明白了，光伏发电完全离不开太阳光的照射。
1: 达拉特旗第十四幼儿园办公室主任高敏。
2: 我们融合达拉特旗本土资源，打造了风光电能源课程和田园探索课程。目前呢是全园小中大班同步推进，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呢感受家乡传统农耕文化和现代能源科技的魅力。我觉得这不仅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还能加强孩子们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以及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
1: 这些贴近生活的特色教育实践，既丰富了幼儿的学习体验，也让本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2025年12月，达拉特旗申报的自治区级专项课题《幼儿园本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研究》以达拉特旗为例成功获批。围绕该课题，达拉特旗现已梳理出九大主题、35个核心资源和110个优秀案例。为涵养幼儿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教育实践路径。达拉特旗教体局托幼室主任刘瑞：
3: 我们希望通过系统性的课程落地，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读懂家乡、热爱家乡，将家国责任意识从小根植于心。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自区专项课题，对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应用进行进一步研究，在全域继续推进本土化资源课程建设。
4: 作为首府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通过深耕保税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压缩通关实现，降低企业成本，补齐产业短板，不断激活外贸经济新增长点。近日，聚焦“十五五”、锚定“幺五七幺”，全国百家媒体“呼和浩特行”走进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实地探访这里外贸提质增效、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康静的报道。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宗保上民内蒙古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这家2024年入驻园区的综合性汽车服务企业，今年预计外贸进出口值超1.2亿元，实现产值超2.5亿元。企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在免税政策和项目申报、审批政策等方面的全方位加持。
4: 宗保上民内蒙古汽车有限公司入驻宗保区后，主要为呼和浩特及周边辐射地区二手车出口提供车辆整备、改装服务以及太空舱装配业务。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具备年改装200辆商务车、100余台特种车、医疗车、100多套太空舱的生产能力。企业以内蒙古为中心，辐射西北地区汽车生产再制造的区域空白，有效解决了过往运输时效性和运费高昂的短板。宗保上民内蒙古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慧：
6: 自贸区成立以后呢，对我们的出口优势很大，出口简易化了。原来呢，就是需要你上门呐，然后做这些流程，大概需要3-4天，你这车才能出去。现在的话，几乎我们把我们改装的方案和我们车辆的信息提交在网上，它3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我们就可以做清关。这样子的话呢，就解决了咱们的时间和成本的然后问题了。
4: 作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区域，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主要具备保税加工、保税服务等功能，是我国开放层次最高、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一。依托保税功能，保税区可开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展示、国外采购保税仓储、国内采购出口集运、国际分拨配送、中转及转口贸易、研发、检测维修等业务。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刘亚楠：
7: 2025年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实现了107.88亿元，首次突破了百亿大关，在全国综合保税区中排到了82位，那进出口值占到全市进出口总值的40.82%，实现了一个新的跃升。那么在产业结构上呢，我们也实现了从一般贸易向保税业务的转变，我们的保税业务进出口值占到了90%以上。
4: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 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持续深耕保税加多元业态，保税区紧抓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战略机遇，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

0: 环境，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为内蒙古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在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1: 7月4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第八轮赛事打响，鄂尔多斯队奔赴客场作战，迎战东道主兴安蒙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田思雨的报道。比赛在下午4点鸣哨开赛，兴安蒙队坐拥主场，当地球迷早早抵达看台为主队呐喊助威。与此同时，随队远征的鄂尔多斯球迷也齐聚看台现场助阵。上半场，两队开局便展开高强度攻防拼抢，节奏激烈，火药味十足。第26分钟，鄂尔多斯队率先打破僵局，十号球员赵晓东打进一球，场上比分改写为1-0。中场休息过后，不甘落后的兴安蒙队持续加强攻势，更换进攻球员持续冲击。下半场第79分钟，鄂尔多斯队打出流畅团队配合，再下一城。76号球员郝晨宇再进一球，将比分扩大至2-0。中场哨响，比赛比分定格为2-0。鄂尔多斯队主教练裴永久：
2: 随着这个新的阵容、新的打法提出来，那个不断的接下来的比赛的磨合，我们会越踢越好。我们对以后的这个比赛，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1: 此场比赛过后，鄂尔多斯队4胜3平1负，积15分。接下来，球队将短暂休整，全力备战蒙超联赛第9轮赛事，持续向联赛前列名次发起冲击。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提起老狼，脑海里瞬间就想起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至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得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再来回味，句句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本期我们再来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和各位来重温这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最温柔质朴的告别，没有花哨的情话，只用歌声诉说着满心爱意。年少的爱情干脆纯粹，只想陪伴着心爱的人岁岁年年，简单安慰相守，便是最大的幸福。

0: 吧。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藏着文艺青年独有的浪漫与无奈，向往自由随性的生活，满心皆是真情爱意，却给不了安稳满足的生活，只能够以真心相待，守护这份纯粹的爱恋。
1: 我只能一再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抗拒。冬日最容易勾起思念，寒风落雪的时候，总会想起远去的故人，逝去的旧时光，城市烟火的喧嚣，心底却藏着一份孤单，往事历历在目，始终难以释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几首老狼的传世金曲，来重温这一首《晴朗》。人生起起落落，悲欢离合轮番上演，走过坎坷风雨，看过人情冷暖，慢慢看淡得失，只要心怀坦荡明朗，生活便处处皆是晴空万里。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模范情书。老式情书满满的都是温柔含蓄的爱意，年少暗恋，小心翼翼，默默陪伴守护心上人，不敢轻易的表露心意，这份内敛羞涩的喜欢格外动人珍贵。岁月匆匆流逝，青春一去不复返，老狼的歌声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温暖如初。他唱的不是旋律，而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校园，藏在心底的故人，瞬间消逝的年少时光。每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曲调，心底满满的都是怀念与感慨。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一些经典金曲，陪伴了几代人长大，治愈了无数人的心事。愿我们带着青春里的美好回忆，安稳从容地走过余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四十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二十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